0: 我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一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一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一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2: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敦促美军工企业加快增产。这一系列举动是否意味着美方升级军事行动将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局势是否有全面失控的风险？围绕焦点的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双方还有多少筹码可用？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那么目前呢，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实际上是已经在快速的升级，而且的话，它的整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美国的打击的目标呢，从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逐步的向内陆来进行一个转变，而且打击的领域也从军事领域逐步的向能源基础设施，未来呢还有可能向民生基础设施进行一个拓展。所以从目前的打击状况来看，我们说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再是针对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剥夺伊朗的一系列能力。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境军事资源的调配能力，还有呢就是伊朗利用自身的能源来获取相对稳定的这种财政收入的一个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 让伊朗来实现一个所谓的投降式妥协，以此能够使得美国在后期如果有朝一日还与伊朗来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取得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对于海峡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目前的确是美伊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在谅解备忘录当中。

0: 那实际上双方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一度达成了一个模糊性的协议，也就是说双方同意来恢复海峡的通行的这种船只数量，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究竟在谁的手里，实际上双方是有分歧的。那么目前呢，双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这种博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焦灼期。美国的优势呢是自身有着较强的军事威慑，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优势是在于可以用所谓的非对称性反击的方式来逼迫美国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来做出让步。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而这样的状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继续。所以美伊围绕着海峡的这种博弈恐怕还会进行，而美国如果不改变这种所谓的以武逼谈的方式，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对抗恐怕在短期之内都很难得到有效的缓解。而即便未来美伊再次的回归到谈判的轨道，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谈判的基础已经被打破，双方的共识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即便开始谈判，想要再重新校准彼此的谈判路径，能够取得相应的共识，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三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布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布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二十。

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的 AI 产品。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和西岸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各个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先睹为快。
3: 在世博展览馆的巨身智能馆内，四个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队展示了巨身智能的硬核本领。
4: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四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吉他手和贝斯手还会有这样的弓步啊等等身体的晃动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呢也是要求非常高。
3: 在张江科学会堂，记者与一台智能乒乓球发球机器人展开互动。
5: 哎呀，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那流畅的交互、实时的数据传输和分析推理，背后离不开底层的算力支撑。
3: 西岸国际会展中心这次定位生活之岸，人工智能被直接摆进日常场景。
6: 未来感最强的 C 区，它是身上的穿搭，这里有轻到十几克、几十克的 AI 眼镜，可以全天佩戴，随时语音记录生成，自动的这个纪要，还有多款的服务型、陪伴型的机器人，有的可以去主动感知你的情绪，有的提供健康养生建议。在这里戴上眼镜，把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叫过来，那么整个 AI 就从屏幕里走出来了，来到了你的身边。
2: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什么样的共识？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7: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那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其实正好就在3天前，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一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0: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援引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俄军当日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军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打击了俄多个军事目标。
3: 乌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遭袭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16号午间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此外，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沙赫塔尔斯克市一处油库、克里米亚琼加尔地区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地区一处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4: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5: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2: 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克列茨基为总理。同日，乌克兰多座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现年48岁的科列茨基出生于

0: 卢茨克，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拥有丰富经验。自2025年5月起担任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泽连斯基12号表示，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前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与欧洲新闻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证实，他已被解职。基辅16号爆发示威活动，上千名示威者要求最高拉达重新任命费奥多罗夫为国防部长。据美联社消息，包括第聂伯罗、敖德萨在内的乌克兰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相关示威活动。泽连斯基16号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双方高层无法自主磋商对接，大量军政事务需由他亲自统筹协调。泽连斯基呼吁双方摒弃分歧，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同时表示，鉴于双方长期协调不畅、对立僵持的现状，后续或将不得不对两方人员做出取舍调整。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访问乌克兰，在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宣布英国将拨款3亿英镑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5架现代化新战机。斯塔默表示，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克兰防空作战水平，为乌克兰空域安全提供支撑。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期间，双方围绕前线局势、远程打击行动及中程打击相关议题展开磋商，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远程打击领域合作。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2: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3: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すべ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4: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2: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5: 憲法の 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 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经升至857起。此外，加拿大野火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甚至可能对即将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造成影响。
0: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发布的每日火灾情况报告显示，鉴于潜在新增重大火灾的风险，预计消防资源需求将维持在高位，相关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该中心已启动国际救援力量的协调与评估工作。加拿大环境部将多伦多市15号的空气质量指数评为10+，表明处于极高风险水平。据气象部门预测，这一糟糕状况或将持续至16号晚。为此，多伦多市还取消了与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的部分室外活动。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

0: 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烟霾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杜尔蒂地球观测站一名研究人员15号表示，对纽约市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出现。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了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的热浪中，至少有 1.2 万人超额死亡，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2: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6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 1.2 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6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6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每年7月下半月至8月的上半月是中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从16号起，中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的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水利部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3: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中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

0: 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1: 根据预报显示，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影响，17号至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从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2: 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1: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16号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1: 在此前的持续暴雨中，吉林辽源东丰县共有200余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涉及水库、塘坝、堤防、河道等。当地水利部门正进行分类抢修，以应对主汛期降雨。据了解，中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截至16号，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4: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通报近期中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
5: 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6: 此外，全国进入七夏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商务部昨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3: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七月七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浑圆会第十八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独角兽企业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5: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6: 三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增长约10%。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93583套，同比成交量上涨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0%。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7: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这个很多

0: 同时都没有排休。
1: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2: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
1: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1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引导商品住房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3: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4: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5: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4: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5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临沧市临翔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高考专业选择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大事。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重点产业和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于2027年招生，首期计划招生40人，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
7: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
1: 据了解，该专业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

0: 需求，增设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7月7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安徽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大风天气，部分群众房屋受损。在此期间，有人竟为了博取流量编造谣言，引发不良传播效果。
4: 7月7号，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大风天气，陶巷村林南队村民程某好在家中拍摄了自家房屋受损的视频，并上传至个人网络社交账号。当晚，在网友询问其受灾情况时，程某好并未核实具体灾情，便在评论区回复称有受伤住院的，有个小孩卷走，现在找不到，引发当地群众恐慌。相关内容在网络广泛传播。经淮南市寿县公安局网安部门核查，程某好的评论内容纯属虚构。7月9号，大顺派出所民警依法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5: 我们在接到网安部门推送的这条线索，经过实地走访和询问村干部，确认辖区内并未发生人员失踪或被风卷走的情况。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了当事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4: 经查，程某好为了增加视频热度，故意编造发布涉灾不实言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寿县公安局依法对程某好作出治安处罚。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14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

0: 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自今年8月1号起实行。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今年3、4月间在该片区频繁出没寻觅配偶的大熊猫。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直观印证了当地栖息地环境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的繁育和生存需求。
1: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有所缩减，而中国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则会发展增强。然而，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地带，则是强降雨多发。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中部和西部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扩展，大部地区是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而在东欧一带呢，降水不多。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中欧多地的最高气温在这个周末将会下降至25度上下，凉爽不少。不过，在南欧多地，今后几天天气依旧炎热，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度上下。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总的来说呢，今后几天美国的降水区域范围不小，但是强度并不大。而在五大湖的周边以及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呢，需要防范的是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大部地区天气可以说是比较炎热的。那么在东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左右，体感闷热。而在美国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21到29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兰州晴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成都阴，24到3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23度，渥太华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纽约晴转阴，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6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阴转大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

0: 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16到2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7到29度，柏林中雨转阴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20到31度，苏黎世小雨16到26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 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

0: 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成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用自己的性命啊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受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

0: 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荆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3: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2: 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
4: 哎，这也很吸引人。
5: 对呀、啊、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锐龙翩跹，

0: Die laufen nur einen Tag, dann haben Sie die kleinen Gewichte. Was auch wichtig ist, wenn Sie sich mal hier umdrehen, man sieht Uhren mit 3 Gewichten oder man sieht 2 Gewichte. Und jedes Gewicht hat eine Funktion. Sie sehen, der Kuckuck und das Gewicht gehören zusammen. Und das andere Gewicht ist für die Uhr, damit die Uhr läuft.
1: 明白了.
0: So, ich hoffe, Sie haben ein gutes Bild bekommen, was so die Tradition der Kuckucksuhr ist. Am Anfang, man hat geschnitzt, in der Zwischenzeit baut man schöne Häuser mit verschiedenen Motiven.
2: 凡是做钟表的地方呢，都是非常讲究技术的，也特别精细的。那这次我还看到，它不但是那个严谨的、精细的，而且它还非常有趣、幽默的，它使得整个气氛都柔化了。
3: 自然生态的黑森林，我们再去看看德国的浪漫人文吧。有推荐的地方吗？那必须是海德堡，既有山和风光，又有诗歌哲学，
4: 听起来就美极了。咱快去看看吧。今天天气是真好啊！
5: 这个河边的树什么样的都有，海德堡大学很厉害呀，50几个诺奖获奖的。
6: 哎，你这样一说，我们就走这个路，就特别有感觉了。
4: 就是呀，那么多诺奖获得者是不是都从这儿走过？
6: 嗯，
7: 这是个好地方啊。我们又见面了，
8: 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6: 蒙曼老师应该对海德堡有点了解吧？海德堡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大中心。 这座城市吸引了黑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等哲学与社会学巨匠，以及本圣吉尔霍夫等科学先驱，成了人文情怀和浪漫格调碰撞交融的地方。
5: 有一句诗形容说：“我把我的心留在了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畔狂跳。”
4: 哦，就是这个河。
5: 对，这个呢，就是内卡河，发源于黑森林地区。
4: 穿城而过海德堡之后呢，就在迈海姆汇入了莱茵河。现在这个内卡河的航运功能还是很明显的哈。
5: 对，也会有很多的游船。
4: 啊，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5: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4: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5: 那是呀。
4: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86年，
5: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嗯，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着一座城堡。 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9: 对，
5: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9: 对对对，
4: 多少年了？
5: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9: 建了400年。
5: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
4: 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里尔王。
9: 嗯，
5: 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 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
4: 嗯，
5: 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意识。
4: 一些浪漫的故事，
5: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那个基调有相似之处。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4: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5: 嗯，是的，是的，
4: 太棒了。
5: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 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0: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1: 对，真是。
2: 接下来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马丁·霍夫曼先生。
3: 你好，欢迎您来海德堡。
0: 你好。
2: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海德堡大学去看一看。
3: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嗯。
0: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一条商业街。
3: 对，
1: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3: 中国学生哦，那个数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
1: 哦，很多啊。
3: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3: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1: 哲学，
4: 哲学，
3: 还有医学呢？
1: 啊，医学，
5: 医学，那
3: 法律。
5: 大学还有多远？
3: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5: 对，你们这都是开放式的。
3: 但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分散在城市里。
4: 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3: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1: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3: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University Heidelberg。那就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5: 1386。
1: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3: 就是阿斯尤罗基。嗯，
1: 什么意思？
3: 哇，中文的叫什么？
1: 有点难了。
5: 太动了，好多事。
1: 没事儿。
5: 好，我们继续走了。
1: 可以。
5: 来，继续走，继续走。
1: 这是什么
3: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4: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6: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3: 这是新大学楼，这是大学广场。
4: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3: 对，学生还是上课。
4: 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3: 对，他们会出来。
4: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3: 我也是啊。
0: 你喜欢什么？
3: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1: 哎呀，遇到对手了，
7: 咱们俩换个位置。
1: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3: 很喜欢跟你打球呢。
1: 那咱们走吧，
6: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
1: 你胜算有多大？
6: 没有胜算。
5: 说的是他们。
1: 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3: 我1780分。哟，
1: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3: 没有。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啦滴哒，
6: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1: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嚯！
3: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5: 还那么多中国人啊！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3: 迫不及待了。
2: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1: 来，
2: 那我们开始比赛。
1: Ready Go！ 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4: 你给我唱。我这可是
3: 五色大班啊！
1: 来 ，You come。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4: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5: 嗨。漂亮，

0: 1:0。哎，漂亮！哎，2:0。4:0，6:0，8:0。
1: 哎呀我的！
0: 10:1。
1: 哎呦，
0: 好！哎，好嘞。
2: 好。
3: 好了，
0: 等等等等，结束。
1: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结束。谢谢。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2: 真不像，真不像。
4: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0: 车轮大战来了。
2: 那剩下的没打的，那我们上没打的。
0: 都上，都上，都展现一下。
4: 哎，这个主意好，
0: 挺好，
4: 这个主意非常好。
2: 对你，然后，
5: 我们有了，我们上人，我们上选好了，
0: 我们全队都上。
3: 他是开始的。
5: 哎呦，
6: 开始的。啊，
3: 黄人
2: 都换。哟，这不太会啊，这个。
0: 挡挡挡
5: 挡！好，哎呦，好，
0: 太厉害了，
2: 5:4了啊！
7: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2: 千万别给我，千万别给我，
3: 你来打，
2: 你要给我，你要给我，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0: 哎，都出界了，
7: 有点深，
5: 四个啊，
0: 啊啊啊！哎。
5: 王老师赢，7:9，好，决胜球好了。
7: 王林你上了，
5: 我跟教授打。
0: 对对对，你俩上。哎呀
4: 呀，对。
8: 好的。哇，
5: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
0: 谁发球？你们俩。
5: 教授发吧。
0: 教授发球。
5: 哟哟，我的妈呀！
0: 擦网重来。
5: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哎呀，真是。
8: 哦，一票。哇哦！
7: 扣杀高球。哦。
0: 8:9。
1: 哎。哎，好温柔。
2: 对呀。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7: 邓老师好厉害。杀高球。
0: 哇！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
7: 反攻了！哎
2: 呀，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0: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5: 好，
0: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邓亚萍大魔王怎么扳回来。
5: 太好了，
0: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7: 真棒！太厉害了，
0: 对。
5: 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点指导。
1: 太好了，
0: 对，
5: 谢谢，
7: 谢老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
5: 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啊，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7: 是
5: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拉下旋球的活是比较细的，是需要技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板型。你试一试，
1: 80万禁军教头，哎呦，看，不好霸气。
5: Well done, excellent.
2: 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9: Very good tips. Very good tips.
5: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10: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5: 客气客气。
7: 作为海德堡大学。

0: 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1: 谢谢。
2: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1: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2: 对，嗯。
1: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嗯、大家加油，好吗？
2: 好，谢谢。
3: 最强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1: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4: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3: 出发吧。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汤姆。
2: 对，你好。
3: 你好。
0: 在这边呢，我们既能体验到中国茶的文化，又能体验到德国茶的这个文化。这些呢，就是老先生收藏了一些紫砂壶跟茶器具。
2: 哎，漂亮。
4: 而且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在德国还有这么纯粹、这么精致、这么丰富的一个茶室。
0: 所以这边。来，请入座。嗯，
5: 刚才我听王先生介绍您的时候，他介绍您说叫茶人，你喜欢别人这样介绍您吗
6: ？Tea Freunde。
7: 茶友。
5: 这个是怎么让您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关注到茶呢
6: ？Da gibt es eigentlich keine so direkte Beziehung und ich habe eine ganz andere Beziehung zum Tee, die rührt eigentlich mehr von meiner Liebe hin zur Philosophie und zur Kultur.
0: 盖哈德老先生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到中国各大产茶区去感受、去体验中国茶的这些文化。
2: 哦，那已经16年了。
5: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0: 去过中国，到现在有100多次。
6: Shishuangbanna ist in Taozhou, Anxi, Wuxian, Fujian, Jiangxi。
2: 真棒，
1: 真棒！
2: 看见这个盖哈德先生的那面墙的时候，我觉得他爱的不仅仅是茶叶和茶具，他其实对中国文化是有理解的，这一点是打动人心的，是淳朴的。
0: 桌上准备了4杯茶。
6: Also zuerst die Tee riechen, ja, und dann trinken und den Geschmack.
2: 白茶。
5: 我这个是普洱，熟普。
4: 铁观音。
1: 我这是白茶。
4: Sehr gut。到底是中国人啊！不喝茶，
1: 看起来大家都是茶友啊！哎，
0: 我跟盖哈德老先生中德文化的这种交流，这个友谊因茶

0: Therefore, the Cha Dao, the tea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today.
1: Yes, absolutely. 文明交流是什么？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茶叶是我们共通的，但是每个人的口味是可咸可甜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以这样多姿多彩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人类文明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最美的途径。
2: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感谢感谢。
1: 好，
3: 这两天去了不少地方，真是大饱眼福啊，都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去帕绍。
4: 撑不住了，睡觉去了。
1: 晚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我们要去帕绍登船了。这边呢，我看大家都拿了行李，我先给大家绑个行李条，好不好？
3: 嗯，我们终于不用搬来搬去了。
1: 不用了哈，那我们就这边启程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在帕绍登船，船上的休闲和餐饮很丰富。
6: 太好了，
7: 那游轮上有什么吃的？
1: 吃的话有中餐，也有西餐，然后也有面吧。
3: 啊，面吧？
1: 对的。
3: 哦，面，做面的
8: 啊，面吧，
3: 这个挺让人期待。
8: 有烤串吗？
1: 烤串有。
8: 有
1: 啊，
8: 太棒了。
1: 各位老师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9: 欢迎欢迎
10: 上船。
11: 哎，好，
10: 一路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1: 来，这边请啊，注意脚下。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6: 对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
1: 嗯，
6: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那样。
1: 迷你高尔夫球。
6: 迷你高尔夫，对，
1: 在另外一次
6: 啊，在另外一次。
1: 哦，
6: 对对对
1: 对，
6: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1: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2款面食轮流供应。
3: 哎，这也很吸引人。
1: 对呀、啊。哦，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6: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1: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现在这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3: 同感同感。
4: 德国啊，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5: 好，我来写真爱宫。
1: 我擅长贴画啊。
4: 我来黑森林。
5: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派谷中。
6: 布谷中。
5: 来，你接下来。完了。
4: 偷看一下。
5: 好的。
1: 还是团长厉害啊！
4: 我连字儿带画看，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的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好像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

0: 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的离开的时候是遗憾，和他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1: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胶球，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哇，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2: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1: 大魔王的眼神。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2: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2: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钟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3: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2: 乐交一盘啊。
3: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嗯，瑞士，
2: 瑞士，
3: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嗯，奥地利，哎，
1: 好，
2: 太好了，嗯，
3: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哎呦，
2: 真的是，
3: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嗯，是吧？远方的家，
4: 暖心起航。

0: 这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我认了，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号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3: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3: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号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
4: 走，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1: 哇，这也太棒了，
0: 太舒服了。
5: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其实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0: 是，
2: 嗯。
3: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
1: 哦，真多呀！哎呦，
3: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
1: 哎呦，
2: 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1: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1: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朝雾开如扫，晴丝荡不缩。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晴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号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号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1: 太美了。
2: 这个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
1: 真好，真好，真棒。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它还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

0: 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国和多瑙河之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1: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0: 对，
1: 是吧？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0: 对，
1: 不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0: 是的，
1: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2: 对，
1: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0: 蓝色的多瑙河，哎，对对，圆舞曲是吧，
2: 圆舞曲，哎，
3: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1: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哈。
0: 好，
4: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0: 我走了啊，加加
2: 加加起航了，拜拜。
3: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哦，
5: 漂亮哦，
3: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比如说珍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真就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
6: 美丽的维也纳，
2: 对，音乐之都。
6: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2: 这是张学友吗
7: ？Hello， 你好。
8: 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哇哇，非常贵气，
9: 我好气派哟。
10: 这个就是茜茜公主喽。
8: 对，
11: 这是莫扎特在童年时期演奏过的钢琴。哦，哇，
12: 还有手稿，
11: 都是真迹。
13: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14: 棒，完美。嘿，
11: 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15: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16: 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17: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和谐共生，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

0: 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向是同情中国革命，

0: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1: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0: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界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有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1: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1: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

0: 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
1: 一上午，白求恩就为5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冷麻风兄弟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
0: 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这种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杨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
3: 因为他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 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原本3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 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主要目的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哎，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啊，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 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 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

0: 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2: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才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0: 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呢？
1: 袋子呢？谁把我袋子拿走了？
2: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呀！
1: 我放这儿了，怎么没有了？你们谁看见了？哎，奇了怪了，我放在这儿了，袋子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3: 别的地方都找了吗？
4: 这都找遍了。
3: 这院里发生过偷盗的情况吗？
5: 我就从来没有。虽说有的时候那大门不关吧，那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安全极了。不信你问我妈去。呵，
6: 真拿你妈当挡箭牌呀？那么个臭小子！
7: 你说这贼也忒奇怪了，这屋里放着电脑不偷，偷素材干嘛呀？
5: 你问我，我问谁去？哎，我早就说吧，那儿安一监视器。多安全，非不听啊，非都嚷嚷着给拆了，拆了怎么样？丢东西了吧？
3: 别的什么都不动，专门偷这个，
5: 也没准是。
3: 是什么？
5: 我哪知道呢？我这不是琢磨这事儿呢吗？不，你老盯着我干嘛？

0: 又不是我偷的，你这
1: 不是你偷的，你慌什么呀？
0: 我慌了吗？我这不是想办。
2: 大家都别再分析了，我本来也决定不去参加这个比赛，丢了挺好，大家都省心了。
3: 宋飞，
4: 行行行，先听他的吧，那就这样吧。

0: 事儿啊？哎呀，
1: 花姨，果然是你，
0: 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了，不是的。
1: 我不是不相信您，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得跟您同吃同住，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啊，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陪我，是在监管。他拍的这些片子，你都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看的不是很多。
0: 好啦，来，正好，你来补补课。老老实实的坐这里看看他的片子吧。哟，傻丫头，看了一晚上不累呀？
2: 哎呦，怎么还哭啦？
1: 我这边看边走神，还想了好多别的东西。
0: 都想什么了？
1: 我这一晚上看着宗飞拍的这些视频，我越来越觉得，好像我根本没有那么了解他。我，
0: 哎，好了，不要感慨了啊。审判你花姨的时间到了。来，帮我收拾一下，我们要完璧归赵了。
3: 哟，妈，佳琳，这么早？
4: 我去了趟早市，给您买了点蔬菜跟水果。您看这鱼还蹦蹦跳跳的。
3: 来来来，进屋去吧。
4: 不了，妈，我把东西给您放下。我走了啊。
5: 妈，我终于知道您迟家的不易了。其实有些事儿啊，您没必要跟我爸自己担着，让我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我来也不是为了说好话劝您跟我爸回家，我是真的想跟您道个歉。以前都是我俩错了，我俩太自私了。
6: 佳琳，你明白了就好。妈妈就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5: 我明白了，妈。这次呀，我把您跟我爸伤得太深了。不过，妈，您再等等，我跟宋阳呀一定会用100%的诚意接您二老回家的。
6: 佳琳，不是妈赌气，爸妈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就是想晨晨了。
5: 晨晨呀，我会经常给您送过来的，周末让他跟您二老住两天都没问题。
6: 太好了。
5: 那我走了，妈，不让我爸看见我该生气了。您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您给我个机会。

0: 恨呀、啊。
1: 是没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还是得继续考验他们。你记住了啊，没有我发话，你不许擅自做主。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再说这房子虽然好，这毕竟是名誉借的，咱们老住着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放心啊，这房租到时候我一分不差，该多少给他多少。哎，再者说了，你没看出来吗？现在傅伯恒、宋明媚俩人，白天一块儿去家政公司上班，晚上一块儿回这院，时间长了俩人肯定得成一家人。他们俩要是成了一家人，那我是什么呀？我是宋明媚他大哥，长兄如父，我没让傅伯恒管我叫老丈人就是好的，我住他房子算什么呀？
0: 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行了，我不跟你扯了，我去挣房租去了。
1: 你含着我是吧？
0: 怎么你心里不平衡啊？把那一盆衣服给洗了，再问问明智他们有没有衣服要换，一起洗了。
2: 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洗衣机，回头啊，我那张着嘴，你们就往我嘴里倒洗衣粉，然后哗就洗干净了。
3: 建林，哎，怎么有导航到这儿来了？咱不是刚加完机油吗？
4: 在这儿，办卡送礼。
3: 送礼给谁呀？
4: 宋哥呀。
3: 哟，这是要上演姑嫂一家亲呐啊！
4: 讨厌。妹妹，你再跟我说说呗。给我出出主意。
5: 这么多年了，就冲你的改变，今天我叫你一声嫂子，你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啊。
4: 说。
5: 现在我也是当妈的人了，遇到天大的事儿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当筹码。这么多年爸妈任劳任怨的把晨晨带大，从来没让你跟我哥因为孩子的事儿着过急吧。这就是爸妈的心，尤其咱爸天天把养儿防老挂在嘴上，为的是什么？因为他对他的未来没有把握。嫂子，你是聪明人，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你再自己好好想想。
4: 这么说着，我好像明白点了。唉，我的好妹妹，谢谢你。
5: 谢什么呀，我不希望咱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呀。只要你真心诚意，不用别人劝，爸妈自然就回家了。
4: 好，宋阳，快吃饭。
6: 来了。
4: 儿子，尝尝妈做的菜好吃吗？
7: 妈妈，好吃。
3: 真的好吃啊。
7: 爸爸，你尝尝。
3: 好好好，那我也尝尝。味儿真不错。媳妇儿，厨艺见长啊。
4: 那是，我是谁呀？只要我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3: 哎，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4: 老公，我想到了一个请爸妈回家的办法。
3: 快说快说快说。
4: 这人呀，年纪越大越怕不稳定，这越不稳定呢，他们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儿我要跟你郑重其事的商量一件事情。
3: 什么郑重其事啊？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4: 我想把咱们家的房本改成爸的名字。我去咨询了一下，这契约税啊就是太高了，我觉得爸肯定不同意。所以呢，咱们要去办一个公证赠与手续，费用又小，程序又简单。
3: 你想好了？
4: 我当然想好了，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呀。吃饭。

0: 这事儿我不能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程序特别简单，家里都去咨询过了，真的一点都不麻烦的。
3: 不是爸妈怕麻烦，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2: 妈，爸，这事儿你们俩必须听我们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

0: 妈就真的回老家了。你这就是没拿我们当一家人，这往外挤我们。一家人哪能这么办事啊？就好像我们闹这一回是因为这房子似的。
1: 爸，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确实，我们这事儿也欠考虑啊。嗯，那爸，您看这样行吗？那个，我们这房产证先搁您那儿。
0: 干嘛？
1: 算是一个保证，也算是给我们俩一个尽孝心的机会吧。
0: 行，那你要非得这么说，那这就先搁我这儿，我替你保存着。啊，这个，但是我一直觉得呀，你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以后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你们就带着晨晨过来，咱们吃个饭，聊个天就行了。平时呢，忙你们的工作，过你们的二人世界。我跟你妈，我们有这个小跨院，非常好，种点花，养点草，养点金鱼什么的，离你妈上班的地方又近，我们这叫找到心灵的归属了，是不是？
2: 爸妈，那我今天这么高兴，再汇报一件喜事儿，我呀找着新工作了。
0: 嘿，
3: 是吗？
1: 妈，家里人又重新回大学当老师了。
0: 嘿，
3: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
4: 哎呀，咱们呀庆贺一下，我做点饭菜去。
0: 坐。
2: 妈，我跟你去。
1: 来，爸，他们都做饭去了，我接着陪你喝一口呗。
0: 你酒量也不行啊你。宋阳，这事儿你不后悔吧？
5: 不后悔。
0: 真的，
5: 真的。
6: 物归原主。
7: 哎，就这么简单？啊，
6: 我给宋姐赔个不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坏心眼儿。
7: 哎哎，这怎么着也得去趟派出所，起码备个案吧。这万一这里头你
8: 没万一，你让个花姨把话说完了。
6: 就是嘛，我就是想，孩子拍了这么多，我就是想把它看完。但是看完之后，觉得宋飞拍的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光是参加一个比赛的话，不能体现他拍的片子的价值，就有点爱不释手了，这不就给耽误了吗？你看我这个做法的确是欠妥当，但是我是想为孩子好的。
8: 做法没事儿，做法也挺好的，你心意是好的。哎，亚楠，你帮着收拾收拾啊。
6: 嗯，行。我说错什么了？
7: 自个儿想想。明白，哎，明白。
8: 放下我！你以为我傻呢？那么一大箱东西，他说他自己弄出来的，谁信呢？我就当你跟我说实话呢，想蒙混过关是不是？我就不当众揭穿你就不错了。要不要派出所备个案去？
7: 不，我说，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吗？
8: 来不及。
9: 这回真走了
6: 啊，
9: 下回能带妞妞回来吗？
6: 让妞妞自己赶回来。
9: 闺女啊，我心里那股邪劲儿过去了。还想这么叫就叫吧，这是家，想回来。

0: 那段骨瓷录音我埋下了。
1: 不，娘，
0: 我知道那段骨瓷值多少钱，娘心里有数。
1: 娘，这不行，就这么小段录音，而且是加工的假货。
0: 我不是买它，我是赏给你的。你把它从那么大老远带回来，后老太太味儿，你有心。

0: 辞职？
1: 不是，是引咎辞职，就是因为我背叛了公司的利益，所以必须这么做。
2: 没有啊，你只是在宋飞的问题上撒了谎，这跟公司没有关系。
1: 你想一想啊，你为什么离开泸州，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开个公司啊？你不就是为了守着你儿子宋飞吗？所以说，你儿子宋飞和公司的利益那是一体的，所以我就这么做。
2: 不想干就说不想干，别在这胡搅蛮缠，我不同意。
1: 哎，
2: 你还是那样，你可以不来上班，你一天不来我就记你一天旷工，我在那满墙写满了你旷工旷工旷工，看谁丢人。
1: 嘿，最毒不过妇人心呐。
2: 谢谢夸奖，没事了，你可以去了，旷去吧。
1: 我旷工去？
2: 旷去呀，你上班时间钓鱼下棋玩鸽子，再骑着你的宫廷三轮车满胡同走去，白活去，跟人说北京如何如何好，你如何如何有见识。
1: 哎呦，真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啊。哎呦，那我还得谢谢您呢。女人一生气就喝水。
3: 宋飞啊，我今天就要走了，有一些话想跟你说。花姨这个人呢，直肠子，如果说的话不好听，你千万不要介意啊。
4: 不会，您说吧，花姨。
3: 我看完陈篇之后啊，觉得有些问题。
4: 嗯。
3: 说的难听一点呢，是有点滥情，但是后来我看完你的素材，我就不这么看了。我觉得很好，宋飞啊，男子汉大丈夫不破不立，干脆把现在的陈篇给删了。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你可以举重若轻的再来触碰这个题材，重新再剪一版，到时候花姨还当你的推荐人，我们再去参加纪录片大赛，你说好不好？
4: 其实，花姨，我觉得您说的挺对的。先开始我拍北京的时候吧，就想找寻一些跟我父亲有关的蛛丝马迹。遇到傅大爷他们之后，我被老北京的那种洒脱跟乐观吸引了。再后来呢，我发现北京是一个善于跟不同文化交流的地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来到这儿，他们在这儿飘着，他们在这儿活着，就像我妈他们似的，来到这儿，他们身上其实承载着太多的深厚跟丰富的事物，所以我一定会把这纪录片重新拍一遍的，而且一定会比现在拍得更好。
3: 你这样说我真高兴。哦，对了，你认识一个叫林婷婷的人吗？
4: 认识了。
3: 我托人打听过了，是他推荐你的。你们很熟吗？
4: 其实，花姨您不跟我说，我也猜到应该是他。

0: 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哎呦，这次回北京啊，也是满心的感激。哦，有一句话，请你转达给你妈，还有你傅大爷。
1: 您说。
0: 我祝他们幸福。

0: 哎呦，宋铁人啊，哎，哎呦，歇会儿吧，啊，
1: 哎，你这抱的什么呀？
0: 你看，你瞧瞧，
1: 谢谢啊。
0: 嘿，你客气劲儿的。哎，看着你哥那不孝的儿子，我就越发着觉得宋飞呀，真是个好孩子。哎呦，只可惜呀，他爸爸走的也是忒……哎，你瞧我这破嘴，
2: 哎呀，至于的吗？
0: 啊，
1: 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是有点撕心裂肺的，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看我现在越活越从容了吗？都放下了，没事。
0: 放下？你哪天放下的？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不是，你不是说过这人心呢，就好比这房子，我要知道那个人早搬出去了，那我就早点搬进来。
1: 谁说那个人搬出去就得马上搬进人类呀？这不也得拾掇拾掇吗？
0: 哎呦，我跟你说，这房子啊，它要是空着时候长了，容易坏。哎，你敢不敢让我搬进来，咱俩住住试试？
1: 那有什么不敢的？谁怕谁呀？
0: 哎呦，哎呦，那感情好。哎，别看了，别看了，赶紧，你看看，看看。
1: 你没带酒吗？
0: 我吃了，跟老太太那吃了，这给你做的，单做的，你瞧瞧。
1: 哎，拿一双筷子，咱俩一人吃
0: 一个。我看着你吃，我高兴。来。
3: 妈，关于纪录片，我有些我新的想法。
1: 不说那些旧的磁带，说新想法了又。
3: 嗯，不说旧的素材了，说新的想法。其实我刚开始拍这纪录片的时候呢，就是想找寻一些跟老宋，跟我爸有关系的点点滴滴。后来认识傅太他们，我被老北京的这种文化吸引了，应该是这种文化碎片中吧，我想在其中继续寻找跟我爸有关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在脑子中都会编织出你跟我爸当年认识的场景。
1: 那后来呢？
3: 后来啊，后来我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拍像您一样在北京奋斗的老漂。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城市里发光发热，你们都在努力着，你们都在奋斗着，你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能随着我的阅历、我的经历、我的看法在成长，我渐渐发现，我拍的东西越多，越没法明确地表达我当时最想表达的东西了。
1: 那这么说，你现在决心已下了？
3: 对，那比赛我肯定不会参加的。
1: 没事儿，只要我儿子的决定，妈都支持。

0: 您是不是想问我这张卡是怎么回事？
1: 我相信我儿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妈帮你还的那30万。
0: 眼下我还没那么多钱，但是我会不断的往这张卡里打钱的。
1: 心里有就行了。
2: 哎，
3: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2: 喜事儿，这不是今。

0: 发工资嘛，啊！我说的不是这个，啊！我是说，穿挺精神的。嗯，
1: 嗨，这不哪天我不都这么精神吗？哎，哎呀，这身啊！
0: 哎，明妹，你看怎么回事啊？这15个人的工资你多加了个零，你是想把咱公司都赔进去啊？那彩英数学不好也就算了，你的数学是拔尖的，怎么也犯这种低级错误？
2: 哎呀，幸亏你发现的早，真是的。不是姐，能犯这样的错误，肯定是事出有因吧？
3: 赶紧改过来，你给改过来。行，念你出犯啊。说说他。有那么严重吗？有。
2: 哎，保密啊。
3: 认错了。
2: 傻呀你！你傻呀！你错什么错？你傻呀你！哎呦！哎呦！没事，逗你。
3: 哼！真够逗的，你这。

0: 大妈，
1: 哟，你来了，
0: 我给您送点吃的。
1: 哎呀，太谢谢了。
2: 哟，大妈，您就吃这个呀？
1: 我这也正憋着要掉眼泪呢，我也是琢磨着呢，我怎么就吃这个呀？
3: 还是明媚想得周全，他就怕您一个人在家吃不上可口的，这不，特地让我给您送饭来了。
1: 哎呦，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
3: 大妈，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要不是您跟小富兄弟收留我们，恐怕我们都要流落街头了。嗨，
1: 区区小事，趁把手没什么。再说了，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老太太呀，有私心。
3: 私心？嗯。
1: 我啊，看上明媚了，我想让明媚做我的儿媳妇儿。
3: 大妈，我不是夸自家的妹妹。咱明媚啊，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1: 嗯，我老太太谁呀？火眼金睛。我不瞒你说，我呀，自从看见他们做节目啊，我一眼就追上他了。
3: 您真牛。
1: 那是。你说这么长时间处下来呀，你们都是厚道人，老太太我喜欢。
3: 谢谢大妈。这个东坡肘子是明媚特意让我给您做的，说您爱吃肉。这是我拿手的鱼香肉丝，嗯，还有口水鸡，嗯，明媚啊，说您爱吃辣的，这个辣子是我们家乡特意带来的，味道香，而且还不辣，适合您。
1: 你一个比一个心细，这往后我老太太就有口福了。
4: 我说宋总，还算账呢？赶紧赶紧，嘿，歇会儿歇会儿，瞧瞧。哎呦，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我接着正式邀请了，一会儿啊上小跨院，这就算正式的邀请，以后见面不用躲躲闪闪了。
5: 不，谁邀请谁呀？什么叫正式啊？
4: 你看你看，假装不知道不是？你哥宋明亮正式邀请房东傅伯恒。
5: 哦，哎，到了收房租的日子了。
4: 哎呦，不是，你哥哥嫂子邀请我过去，长兄如父，知道吧？你哥那么心疼你，现在见面都说开了，省着他以后一不高兴，不许咱俩见面。哎，
5: 说什么呢？嗯，我的事儿我自己说了算。
4: 哦，是这样。

0: 不是？
1: 没有。哎，你看这个没有？咱们做事儿有理有面，
2: 咱不能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懂理儿，这不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
0: 买这么多干嘛呀？吃不了浪费。
2: 哎呦，我听说宋明媚同志从小就爱吃这点心，自个儿那份吃完了，把他弟弟存的那份也给吃了。我这不多买一份，替你补偿补偿你弟弟吗？
3: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2: 那当然了，知己知彼才能稳操胜券。对。
0: 哎呀，我这亲哥亲弟的把我给出卖了。
2: 不是，
0: 瞧我回去收拾他。
2: 你又打开干嘛？
0: 吃我弟弟那份。
2: 嘿，你看看，从小就霸道，到现在还没改。
0: 嗯，哎，你没给老板买牛舌饼吧？状元饼，还有威化巧克力。
2: 行了，你别给我打岔了，我现在伺候你一人，我还伺候不过来呢。
0: 哼，有媳妇忘了娘，早晚是个白眼狼。
2: 没，这句话我爱听。再说一遍。嗯，哎呦，求求你再说一遍。
0: 好好不说二遍。
2: 哎呦，再说一遍。
4: 饺子，嗯，
2: 好吃吗？我不吃。
4: 对，我说一句啊，咱们今天热烈欢迎小富来咱们家吃饭啊！
5: 什么咱家？这本来就是小富兄弟的家。
2: 嫂子，都一样，都一样。
6: 不一样啊！
2: 来，哥，喝茶。哎，哥，
6: 来，这哥哥叫的还挺亲，酸不酸呀？
7: 姐，我哥还没吃醋呢。
8: 我吃什么醋？多一兄弟有什么不好的？
2: 对。来喝茶，干，再干，
8: 还干呢？你们
6: 这茶少喝点儿，一会儿还吃饭不吃饭呢？
7: 姐啊，这还没怎么着呢，我未来姐夫喝口茶你都拦着呀？
6: 什么叫未来姐夫？任哥我就不说你了，还姐夫？姐夫你就算了啊。
7: 小富，哎，不说别的啊，我姐找上你，我打心眼里高兴。你问我哥和我嫂子，我们经常背后夸你。
2: 嗯啊，真的，下回你当着我面夸我一回。
9: 好嘞，
5: 行，
6: 花椒给我。
5: 今天我就当着您面夸一夸。哎呦，小富兄弟人真的没得挑，里里外外一把手，心胸开阔，人好心善，还孝顺呢。
2: 得嘞，嫂子，您别说了，我这脸都没处放。
7: 姐，
5: 吓我一跳。
7: 我郑重宣布啊，把你交给富大哥，我是100%放心。
6: 不是你这还挺大方，随手就把你姐给交出去了。
7: 怎么是随手？这富大哥可是经历了重重考验。
8: 没错没错，他是考验过小富。哎，小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嗯，你看你呢，既然认了我这个大哥，那我就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这个人啊，从小受了不少苦，但是特别要强。你别看我跟他一见面我们就呛呛，但是他要是但凡受点委屈，我这心里头还是真别扭。所以呢，今儿我跟你嫂子，我们就正式的拜托你，善待我家小妹，
7: 善待我姐。
2: 哎呦，你们放心，我这么着吧，我现在当着大伙儿面，我表个态。
8: 您说，
2: 我傅伯恒要是有一点对不起宋明媚，任凭大伙处置。
8: 又严重了，严重了。
6: 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啊，再说我走了啊。
5: 行了，别为难明媚了，这日子长着呢。他们俩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处着看，对吧？该说的话说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准备开饭。
7: 哎，等，我有几句话说。阿香，你过来。我和阿香的回去的票已经买了。最近啊，北京我们也没少来啊。说实话，这一次是我最难忘、最开心的。仿佛我们聚在一块儿，又像小时候一样。虽然爸妈都不在了，可是有我哥，有我姐，有我好嫂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好姐夫。
6: 又来了，
7: 哥，以后我再来就不叨扰你了啊。
8: 那你叨扰谁呀？
7: 小富啊，我直接来这儿。
2: 对，下回你就直接上这儿住。哎，你跟弟妹过来，给我打个。

0: 姐，还没怎么着呢，你胳膊肘就朝外拐了。哎呦呵，
1: 哥，他打我，你管你妹！你管你妹！
2: 管不着，你拿酒，你拿酒。
3: 这俩小时候就这个样子。
4: 这热热闹闹的多好啊！您坐坐，嫂子，
5: 就这。
6: 大妈，我这给您和伯恒一人织件毛衣。
7: 快让我看看。
8: 您看，
6: 这是您的。

0: 这线和这色儿都好啊！
1: 对呀，多好啊！
0: 这得多少钱一件呢？哎呀，是我织的，不是买的。啊？织的？哟，你这手可真巧啊！来来来，快看看，比如看合适不？
2: 多
1: 棒啊！真棒！
0: 正好。嗯，
2: 你也没给我量大小啊。
1: 嗨，
2: 常织的人一看您，我就知道该起多少针。
1: 你瞧，哎，把我那件我也比划。
2: 哎，对对，在这儿还一件呢。
1: 哎，妈妈，哎，你看看呢。
0: 哎呦，我儿子要穿上就更帅了。
1: 嘿，那是毛衣织的好衬的。
0: 哟，这可不像他了，会说好听话了。
1: 哎，妈呀！好听话呀，天天有，怎分跟谁说？
0: 哟，那你妈这辈子都听不上了。
1: 哎呦，哎妈，您别说，这件毛衣您穿上来显得特年轻，起码年轻20岁。真的，哎，哎，我说老太太您呢？
0: 哎呀，福气太大了。
1: 哎，那你这每天熬夜就为织毛衣啊？
0: 对呀。晚上织出活，
1: 哎呦，那多费眼睛啊！
0: 没事儿，都习惯了。
1: 以后啊，咱不织了啊，接着买去。
0: 没事儿，
1: 你看这不是，
0: 我穿着这毛衣，听着你们这话，我这心里头我都暖和死了。
1: 亲妈呀，该听不见的时候，您可得听不见啊。
0: 我什么都没听见。
1: 啊？嘿，老太太这是要唱啊！哎呦！
3: 日子飞快，几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宋明媚的人生有了新变化。北京的家政公司越来越红火，和儿子宋飞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至于傅伯恒啊，宋明媚给出的评价是嘴上数落，心里踏实。而老家泸州那边时不时的有人请他回去帮忙开发家政市场，闲不住的宋明媚又开始惦念生养她的故乡，那个远方的家了。
1: 哎，来吧。
4: 不是
1: 啊，
4: 就这车呀？
1: 啊，怎么？还宫廷三轮，你不是老想坐吗？上兜兜风去，上。
4: 是呢。
1: 哎，上好了，上
4: 走了。
5: 哎呀，真难得啊！天好，心情也好。
6: 哎，所以呀，没事就得出来转转。哎，
5: 哎，你跟方文娟要妞妞的微信了吗？赶紧加上啊！每天玩个笑脸，心里也踏实啊。
6: 哎，你想的还真细呢。
5: 行了，你那么肉麻，
6: 这就叫肉麻了。哎，明天我再给你来点更肉麻的。
5: 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进这胡同的时候，想坐宫廷三轮车，你看你那横劲儿就不让我坐。
6: 哎，不带这样的啊，两口子哪有老记仇的？你说说，
5: 谁跟你是两口子？

0: 小姐，不让
1: 忘恩负义，
0: 离开我们家。说起自家闺女，那心比玻璃还脆。
2: 老房子在，我就觉着咱爸咱妈就还在。
0: 家是在心里，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的。
3: 请关注远。

0: 我叫常高兴，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9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还有升国旗，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拍照拍照，立拍得十块十块，
2: 立拍得立拍得啊，十块钱十块钱，立等可取了啊。拍照拍照。
1: 第一次来北京啊？
3: 啊，
1: 第一次来天安门吧？
3: 对。
1: 拍一张，十块钱，
3: 太贵了。大哥，你看这样，我兜里就16块钱。
2: 大哥，在这哎，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老家带着核桃、花生、还红枣。
4: 我告诉你，这卖能卖老多钱了，这能卖，这加起来都有13块钱。
1: 你的意思把钱给我，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嗯，
3: 照一个，就6块钱。
1: 照一张。行。照一张。
2: 那您照这个，照这个拍。我在这儿，照这背景行不行？
1: 笑一个，啊！我说1、2、3，你说茄子。
3: 茄子，
1: 对，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啊！
2: 1、2、3，茄子。
1: 给你。
2: 哎，大哥，等会儿，这是山货来，真的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
1: 谢谢你。拿着这照片回家告诉你家里人，你来北京了，来天安门了啊。山货我收着了，这钱你拿着啊。记住了，我是北京人。走了。
3: 北京真好。北京真好。

0: 哎，师傅，这咋没了呀？什么没有了？原来的楼呢？我老师家住这儿的。嘿，
1: 拆了。等等，
0: 啥时候拆的？到上哪儿找他去啊？
1: 我哪知道呀？已经拆了2年多了。
0: 拆2年了？
1: 电话有吗？
0: 没有。
1: 那就没法找了。
2: 大爷，这是啥呀？大碗茶呀！这就是大碗茶呀！
3: 对呀，
2: 这多少钱一碗？
3: 1毛钱。
2: 我来2碗。
3: 好嘞，2碗大碗茶。
2: 哎，您慢用。
3: 好。
2: 等一下还得给您找钱呢。
3: 啊，不管过。

0: 啊，没事，没事，你先喝。好。
1: 哎，慢点喝，慢点喝，小伙子，慢一点。
2: 来点，来点。
1: 啊，对。嗯，
2: 能帮我一下？
1: 好嘞，没问题。
2: 我说给你满满的啊，
1: 再来点。好，哎，慢一点，慢一点喝，慢一点喝。这茶呀，能慢点喝，讲究的是，哎，一口一口的啊，慢慢品。
2: 谢谢你，
0: 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慢点。
3: 香飘飘的羊肉串儿，羊肉串儿，羊肉串儿，哎，羊肉，哎，来，先给您烤十串儿，来，哎，
4: 那我就要五串儿吧。
5: 哥们儿，十串儿很快就得了，您这体质，吃个百十来串不成问题。
4: 啊，真不用了，我就要五串儿，你把钱找给我。
5: 你这人怎么着？十块钱给我，十个肉串给你，我都给你烤上了，你不要，我卖谁去啊？
6: 你怎么不讲理呢？
7: 强买强卖啊，我不吃了，你把钱还给我。
8: 纠察来了，
9: 纠察来了，
10: 纠察来了，快
9: 快快快快快
10: 走
9: 快
10: 走快走
9: 快走！
10: 纠察来了，
9: 纠察来了，
10: 快快快快呀！
11: 上车，车过来，
5: 哎，
1: 我兜里就这么点钱，都买羊肉串了，没吃上。
12: 我家住。

乡，我遇到老乡了。

0: 你干嘛呢吧？你说我干嘛呢？去北京，去北京，就是要去北京。都是杨老师挑唆的。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跟崔丹丹结婚，别的事儿先都别想。
1: 我不想结婚，我要去北京。
0: 你敢？

0: 就是他，调戏了萨萨还打了我，
1: 我没打，我也没动手，你们打我都没说。哎，你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把手放我这儿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放那儿呢？
1: 你还胡搅蛮缠，张叔，你看他真欺负我，你不能饶了他，你就萨萨，
2: 别瞎闹，我知道这事交给我吧，你们回去，
3: 让他怎么办啊？
1: 该怎么办怎么办？
3: 张总，交给我，他对萨萨那样。
1: 你当事人，必须回避，这条例你不懂啊？回家吧。
0: 哦，你给我等着。

0: 出来。你要坐那儿。说说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真的
0: 坐下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想那样。
0: 从头说，来北京干什么？叫什么？
1: 常高兴。
2: 我家洪亮刚当上警察，这事业刚刚开始，整天就往你们家饭馆跑，都跑成跑堂的了，还是义务的。李新强，管管你女儿吧。
3: 咱明人不说暗话啊，用不着打哑谜。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反对我们家萨萨和你们洪亮在一起，对不对？
2: 对，我反对，坚决反对。
3: 嗨，早说呀！我明白了，我呢也回你一句话，啊，洪亮喜欢萨萨，我们管不了，要管也得你管，就这话。
2: 陈慧兰，你别忘了，我们家老洪可是李新桥给害死的，这搁在以前就是杀父之仇。我能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吗？
3: 你没意思，太没意思了。这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动不动就把这陈主子干什么抖了出来晒晒太阳，有意思吗？
2: 你不是老忘吗？
3: 因为他没有这个事儿。
2: 怎么没有？
3: 你丈夫死和我们老李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是不是他当时叫我们家老洪到工厂去下棋，遇到了锅炉爆炸才死的？是不是？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这么多年来我追悔莫及，每每想起都是肝肠寸断。
2: 别整些文言词儿，听不懂就一句话，让你们萨萨以后别勾引我们洪亮。
5: 王瑞，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勾引。
3: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2: 是谁啊？你是男的是不是？这满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女儿就是一女霸王，怎么着？
3: 不是，你
2: 这还是好听的呢。
4: 别，
2: 就是一不务正业的胡同串子。你干嘛？
3: 不是，
2: 你打呀？
3: 那我打
2: 了你嘴不打了？
4: 别，
3: 不是，咱俩一会儿我
4: 不
3: 打呀？大晚上的，吵什么？
4: 你还
3: 快睡觉去，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好了。
6: 妈，
3: 妈，他妈萨萨，
6: 我没听见，你回去睡觉。

0: 洪亮他妈这些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咱们要体谅他们孤儿寡母，不要跟他们计较，知道吗？
1: 知道。妈，我送您回屋吧。啊，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2: 散了，疯哪儿去了？
1: 啊，我今儿饭馆又出事了。
3: 啊，没事吧？已经解决了，放心吧。啊，
1: 慢着，哎，洪亮他妈刚才又过来了。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别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啊？啊，咱们拿出点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咱们好好补习补习，争取今年来个金榜题名。
3: 哎呦，爸，我知道了。但是我跟洪亮这事儿，我跟您说啊，虽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也没到谈婚论嫁、非他不可的地步。他妈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个的事儿，我自己个做主。我睡了。
1: 哎。
4: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签个字。
5: 我没打人。
4: 洪亮那鼻子自个儿磕的呀，事实摆在那儿，你还不承认？
5: 我不是故意的。
4: 没说你故意啊，我写的是过失，要写故意的话你得给拘了。

0: 用手机。饿了吗？饿了。嗯，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坐这儿别动啊。
1: 警察同志，我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
0: 走？你去哪儿啊？没有正当理由来北京，你也没有介绍信，今天晚上啊就住这儿，明天一早遣返原籍。

0: 今天正好有一批遣返的，九点火车站，我跟局里打过招呼了，你把他送过去。啊，
1: 我不回去，我还得找我老师呢。
0: 常高兴，我没追究你打伤亮子这事儿，已经可以了，还怎么着？要不回家，要不你接着住这儿，你选。
1: 麻溜溜的，嗯。要不是我们所长脾气好，关你15天。赶紧来，快点啊！鼻子还疼。

0: 你别理他，你心切点教训行不行？看你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这谁呀他？他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京剧团的演员，嗓子不行了，唱不了戏了啊，改行到单位三产餐厅当个破经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和眼睛都翻天上去。
1: 就来气！哎，问你个事儿，
0: 孩子，跟妈说实话，你和洪亮到底怎么着？哎呦妈，
2: 我跟洪亮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好。我喜欢洪亮，洪亮是个好孩子，人家现在又是人民警察，对你一心一意的。反正我跟你说啊，我支持你们俩好，你这么办，嫂嫂。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哎，气死王瑞。

0: 然是我亲妈妈，我要真跟洪亮好了，那将来王姨就是我婆婆了，我这不是羊入虎口了吗？我
1: 这倒也是，这事我也想过，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洪亮他爸死了这么多年了啊，跟你爸没关系，你爸没责任，他想起来他就来翻这个事儿，好不依不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他瞧不起我们家。我跟你说啊，今年这大学你必须给我考上，听见没有？你要是大学生了，那王瑞啊他也就没话说了，他就不敢瞧不起咱们了啊。还有一个，洪亮是个孝顺的孩子，你为了洪亮你也得争口气，你把这大学给我考上，听见没有？
0: 知道了吗？
1: 嗯，去去去，给奶奶吧，就水送过去，顺便把你哥给哄起来啊。我来洗，我来洗。哎呀，我还得去找厨子呢，我这事儿多着呢，现在找个好厨子可难了。
2: 奶奶洗脸。
1: 好嘞。
2: 哎，我哥醒了吗？我叫他去。
3: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啊他回来挺晚的，他难得干件正事儿。嗯，
4: 妈。嗯，早点我给你买回来了啊。嗯，我上班去了啊。
3: 是东头老曹家的豆浆包子啊？
4: 没错，别人家的我也不敢买，您嘴这么刁，蒙得了您吗？啊，我是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3: 就拽吧，自己家开着饭馆还买别人家的包子油条，你不嫌丢人呐？
5: 丢人，
3: 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点啊。
4: 行，
3: 别老想着你那些诗啊词什么的。
4: 记住了。哎，好，去了啊。哎，
0: 哥，起床！起床了！起床了！
6: 嫂子，别闹，别闹，我正跟小雪约会呢，别闹！
0: 赶紧起来干活，天安门城楼等着你呢。
6: 你在休息。
0: 休息什么？快起来，起来，起来！
6: 去去去！
7: 有多少钱？
0: 十块。
6: 奶奶，你把嫂子给我弄走吧。奶奶，
8: 桑桑，出来和奶奶吃早点，让你哥多睡会儿哈。
0: 我知道了，奶奶，给钱。
6: 嫂子，你能不能别天天敲诈我呀？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你去找洪亮要去。
0: 谁有男朋友了？你是我哥，我就管你要钱。
6: 他是你男朋友，他追我妹妹，他就得下点血本。
0: 你是我哥，你就得给我零花钱。谢谢哥。
6: 我跟你说啊，你跟洪亮谈恋爱归谈恋爱，最多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千万别让他动手动脚啊！他要敢乱来，阉了他。
0: 哼，怎么可能？你妹妹我是谁啊？还占我便宜？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6: 你就是个钱串子。
9: 我跟你说啊，北京不是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还是回家好好的种地，啊！
10: 我不是种地的，我是矿工，啊不对，我是我们矿上的俱乐部管理员，我早就不下井了。
9: 那就继续回家当你的管理员，啊！
10: 我不回去。北京是中国人民首都，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又不是你家的，谁想来都可以来。
9: 嘿，口还挺正，谁想来就能来。那我问你，你来干什么？
10: 我来看天安门。来看毛主席，我们山里的孩子我是第一个过来的，老师说了，在北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他欢迎我来。
9: 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呢？他是你什么人啊？凭什么帮你啊？
10: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师。
9: 哎，行了吧，别找了啊。
10: 我不回去。
0: 妈，算账呢。
1: 你不去补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妈，你糊涂了。今儿礼拜天儿，除了我爸酒厂加班，谁还上班？
1: 哎呀，这月又亏了130。嗯，我呀。

0: 等着你奶奶骂我吧。你看，
1: 仇人不仇人呢？哎呦，我得赶紧去找个厨子和帮工来。这人不行，说走就走，说撂就撂，不靠谱，没信誉。
2: 哎呀妈，你这也不能怪人家呀，咱家饭馆没生意，也没钱给人家，人家不走还等什么呀？
1: 这能怪我吗？啊，我干得好好的国营餐厅的出纳，不是你奶奶吗？非让我辞职啊，说下海开这么个破饭馆，我可后悔了。我告诉你，我后悔我辞职。不行，我得到我们原来那餐厅上去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个北京厨子。哦，
2: 哎妈，你现在就去啊？
1: 我当然了，说去就去。
0: 这还不得指正朝夕吗？哎，这个炉子烧的水呢啊，看着点儿。嗯，哪也不许去啊，好好复习功课。
2: 你知道了。
3: 他撞我，
4: 他骑车不看路撞了我，还骂人，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动手还打我！
4: 我告诉你啊，警察同志，
5: 我上坡他下坡，哎，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您看看，对不对？
4: 你看看。
5: 再说了，你行了吧？这胡同就跟他们家拍的似的啊！这两头骑车呀！啊，你是北京人，懂不懂规矩啊？
4: 哎，我不是北京人，怎么了？我不是北京，怎么了？
5: 警察叔，他不是北京人啊！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查他！
6: 别嚷了，哎哎，有事去派出所啊，我这执行公务的，赶紧把路让开。
4: 哎，那我那车他得赔啊？
5: 谁赔你车？凭什么赔你车？假如说派出所咱不能去啊，咱现场办公，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咱现场，
6: 行行行，别吵，我找同事啊。
4: 这怎么办呀？
6: 我是洪亮，我是洪亮，查高兴跑了。
5: 没跑啊？没跑啊？我们没跑，在这车在那儿呢。
6: 闭嘴！
7: 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啊。

0: 梅西中毒了，让医生抢救。
1: 所长，所长，程高兴跑了，
2: 跑了？啊，
1: 东西都没拿，都在车上呢。怎么跑的呀？这说来话长了。不管怎么跑的，人必须找着。这程高兴第一回来北京，东西都没拿呀，那他跑不远。哎，你别歇着了，找着为止啊。
0: 行，您放心，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1: 我提醒你啊，注意方式方法，这是公事，不是你私事。 得有警察的样子，公报私仇可不行。
0: 所长，我没公报。
3: 你什么你呀？我还不知道。

0: 不是因为SARS，你能那么激动吗？
1: 我是民警，维护治安是我的责任。
0: 这话说的没错，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明白吗？
1: 得嘞，我把他抓回来啊！臭

0: 你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哦，那你给我追加费了。哎，
1: 我为啥交钱？499.85，你给我追加交费处。
2: 多少钱？499.85。
1: 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2: 人是你送来的，你不过来交费，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而且在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
1: 哎呦，我不认识，我就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送过来的。
2: 啊，那你是见义勇为呀！那你就好事做到底，帮他把费用垫上。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拿钱去。

0: 醒醒！醒醒！
1: 你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2: 常高兴。
1: 哎，洪亮，洪亮，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就过来了。
1: 刚才那个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他怎么在这儿？
2: 我也不知道。你好点没？
1: 有点晕。啊，
2: 大夫。
3: 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还行。
3: 行，我再听听，看恢复怎么样。嗯，不错，恢复挺好的。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2: 医生，他没事吧？
3: 哦，没大事，就是煤气中毒了。哦，幸好送来及时，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
2: 男朋友。
4: 哎，正好他接过来那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你呀，赶紧去跟我把登记补了。
2: 行，知道了，一会儿就去。哎，
1: 洪亮，这事别告诉奶奶啊，省得她着急。
2: 放心吧，知道了。
1: 那个，那常高兴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2: 畏罪潜逃。
5: 哎呀，你怎么煤气中毒了呢？怎么弄的？
1: 哎呀妈，我没事呢，我就是看书，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我这一睁眼睛就在医院了。
5: 啊，那肯定是啊，水壶开了，扑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肯定是没跑了。哎呀，萨萨呀，你老吓唬妈，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了，你。洪亮，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萨萨命。
1: 不是他，
5: 那谁呀？
2: 一外地盲流。
1: 人家不是盲流，那护士说我的医药费都是他垫的。
4: 洪亮，你必须把常高兴找到，我还得把医药费还给人家。
2: 不用你说，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着，送他回家。
5: 对，得给找着。

0: 哥们儿，我这实打实跟您做生意，您拿一假货跟我这儿蒙事是吗？啊，你这太不地道了吧您？
1: 您这刚看了两眼就说假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这是家传的，你甭管您收不收，你给我估个价。
2: 行行，我让你见识见识啊，哥们儿，你等会儿啊。

0: 师傅，这过水的面啊，硬的，这锅挑的这碗呢，有点黏糊了。这炸酱呢，火候大了，有点糊。你看，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
1: 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的。老太太，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我也没辙。我们饭馆做面，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哎呦，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店小，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所以啊，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
1: 行了，老太太，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过来帮您的，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得，咱不伺候了。
0: 不送。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
2: 我能买这碗面吗？
0: 才来北京的，饿了？
2: 饿了。
0: 那吃，那不收你的钱啊。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拌着吃，拌着吃。

0: 收你的钱，把钱收起来。香吗？
1: 香。
2: 真是。
0: 那是因为你呀，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个，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
3: 您看，这俩碗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这种工艺，我跟您说啊，玩仿制的啊，特别容易掌握。您看我这碗，那就是前几年刚收的，假的。刚交学费了，倒霉呗。
4: 不是大哥，您别老跟我说这出土的话，您跟我说点当代的话。
3: 嗯，
4: 您跟我玩点实在的。
3: 啊，
4: 您就跟我说这碗值多少钱？
3: 它不值钱呢，明摆着呀，仿制品嘛。我跟你说，最多啊，最多嘿，就这300-500元吧。您卖吗？您要卖，我收了啊，我能给它凑成一对儿啊。这么着还，我给您最高价，500。怎么样？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儿出这价了。您过这村就没这店儿。您看这，哎，
4: 我不卖了，我
3: 哎，你别拿走啊！您着什么急啊？您这个，不是您好好考虑考虑，想好您再回来。
4: 我不回来了。
3: 啊，
4: 我回家刷刷碗，哪里吃炸酱面，我也不卖。
3: 你慢走啊！慢走，
0: 来喝原汤化原食。

0: 呦，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2: 哎，钱拿上。
3: 哎，程高兴，
4: 你给我回去！
5: 我来要钱，都得把钱要回去啊！
4: 要什么钱？
2: 洪亮，这怎么了？

0: 就是我的。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2: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3: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4: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
5: 妈，我可真跳了，你别后悔。
6: 杨金荣，你闹够了没有？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我不但再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8: 杨老师不能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

0: 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China acts.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崔静哲。静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上午在上海开幕，大会将持续到20号。本届大会首先是一场国际合作的盛会，有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就在昨天晚上，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包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在内的有29个国家成为了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这几天我们在大会采访一些学者时候，他们也表示，当下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一旦失控，势必会对人类社会引发一系列的安全、伦理等问题。这时候就格外需要国际合作来加以应对。而中国今年已经是连续9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且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像中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的下载量居全球首位，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就在今天下午，大会将举办主论坛，我们也期待唯有国际参与、共同努力，才能让人工智能走上一条安全有效的发展道路。同时，本届大会还是一场科技的盛会，大会一共设置3个场馆来进行展示，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光是全球首发的 AI 新品就超过了300款。就在今天12点呢，各个场馆将正式开放。昨天呢，我也是走进了场馆先睹为快，发现在场馆里暴走，你可以看到完整的看到 AI 从底层算力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智能机器人等终端创新产品的全部产业链。那今年展览呢，主要有2大核心赛道，一个呢是具身智能，另外一个则是算力。像在具身智能，我就看到了现场搭建了机器人模拟社区，在这里呢有超过300台机器人进行动态展示，而且我发现智能机器人更加聪明了，它的手更加的精细灵活，可以完成很多的家政操作。那在算力赛道呢，你可以看到包括超算真机、高端的存储芯片等等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呢，可以让运行的效率更高，也展示了中国在新型算力领域的完整技术图谱。如今当我们放眼去看中国的经济，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经济的新动能加快发展。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超过15亿块的集成电路，灯塔工厂的数量居全球第一，日均磁源的调运量也达到了数百万亿，那这些都是生动的体现。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像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也表现强劲。今年上半年，包括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呢，就同比增长了超过56%。那这些都可以生动地说明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受人工智能的高端赋能。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出海惠及全球，像以 DeepSeek 都以千问为代表的大模型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很多的开发者，同时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受益。那就在今天上午，我们也关注到也有大会的参展中国企业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在接下来4天，我们将持续关注大会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共识。主播，
3: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崔静哲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始在上海举行，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会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远程专访的时候，他就表示非常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5: 谈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时，约瑟夫·西发基斯表示，大会倡导的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念，主张人机协作，助力知识迭代，真正让智能技术更好赋能人类发展，造福社会民生。
6: 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0: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1: As we know,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promoting AI for good, emphasizing that AI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serve humanity. It basically established AI's value framework from legal, ethical, and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 to ensure it's safe, reliable, and controllable. So, what is your take on this principle?
0: I think that I fully agree with this principle. No, all technology, I mean, it's obvious that all technology and therefore AI must serve humanity and the common good. However, this statement coming from a country like China, so human-centered A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So I'm quite glad that China adopts openly such a position.
2: 围绕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话题，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要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惠及全人类的技术。
0: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3: 好，相关内容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岳西。
4: 好的，应峰。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中国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落地到生态构建，取得多维度突破发展，助力全球共享科技成果。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受追捧。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相比之下，美国转向按使用量收费，大幅推高了企业支出。在美国同行看来，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许多领先的中国 AI 工具是开放权重模型，参数公开可用，使企业能够在自有基础设施上更便捷的部署和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报道说，让更多国家共享科技成果。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确保技术成果不被西方国家垄断，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观点，中国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展现创新活力和潜力，为大多数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为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加速知识流动与技术应用落地，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不仅是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主张的重要窗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明显。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生态创新上优势明显，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研发成本仅为对方的一小部分，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更新模型。中国企业以效率取胜，通过优化流程实现高效迭代，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占优。此外，庞大用户规模为创新提供土壤。

0: 能高、技术强、效率优、用户多的生态优势，推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宁峰。
1: 好的，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的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了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的报道说，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针对美军的新一轮袭击，伊朗立即予以反击。当地时间17号的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在数个小时之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
2: 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一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7号还发布了有关此次袭击的视频。17号凌晨，巴林拉响了警报，巴林内政部告诉居民寻找掩体。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7号凌晨表示，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卡塔尔国防部表示，其武装部队于17号凌晨击退了一次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内政部则表示，一名儿童在拦截行动中被弹片击中受伤。此前一天，也就是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公告称，在近日的几轮行动中，一方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此外，还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另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

0: 原则。
1: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伊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

0: 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
1: 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游轮进行检查。美军称，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且对一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军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秦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已经是连续第6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并且将打击的范围扩大到了机场、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那么，美伊局势是否有全面失控的风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美伊局势现在确实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下一步是不是要失控升级？那么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美方去怎么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次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还是在美国。那么美国通过连续一周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要逼迫伊朗在海峡问题上让步，也就是要停止对海峡航运的骚扰和袭击。那么同时，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波的军事行动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因为之前伊朗对于所谓与美国的后续的谈判并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经过这个一周多时间的较量，那么美国军事行动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虽然美国的军事行动使得伊朗海上的这种军事能力，包括海军的这种能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但是伊朗的行为并没有改变。那么伊朗仍然持有一种就是要控制海峡、要袭扰海峡航运的这种思维。那么伊朗也没有积极的回到与美国的谈判桌上。那么即便伊朗会回到谈判桌，那么伊朗现在的表态显示，他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红线不会有明显的改变。所以面对这种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局面，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确实有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冲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它也是存在顾虑的，它也是存在制约的。那么首先就是从2月底到4月上旬，美国伊朗之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已经显示出，就是美国可以不断的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根据现在的媒体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一些选项，其实每一个选项都有它的副作用。你比如说美国要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桥梁、电厂的话，那么必然引起伊朗对海湾国家的反制，那么会导致国际油价进一步的上涨，那么这个对美国并不是很有利。那么如果是现在有一种说法，美国可能会使用它的这种空降部队、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重要的一个岛屿哈尔科岛，但是如果是采取这种行动的话，也会对美军造成比较明显的伤亡。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不排除下一步美伊的这种对抗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的风险，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美国它也是有犹豫的。那么不排除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以前我们也看到过，就是局势到了非常危险的升级的那个时刻的时候，美国又再次退回来，那么使得局势再次的峰回路转。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一边是持续的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一边也是反复的以海峡管理权作为筹码。那么有外媒就报道说，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对此您如何解读伊方背后的这种考量？
2: 我觉得伊朗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表现还是反映出了它非常全面综合性的这种战略考量的。我们去看伊朗的表

0: 那么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它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它沿用了三月份那个时候已经被证明比较有效果的策略，那么也就是打海峡，那么也就是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来制造广泛的国际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同时伊朗也去打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也就是给美国 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尤其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盟友体系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是也在准备一些后手，准备一些升级的手段，那么这就是所谓胡塞武装可能会在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实施袭扰航运的行为。那么这个选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假设的选项，因为胡塞武装之前也曾经袭扰过海峡航运，那么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选项。 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他也在保留谈判的可能性，就是纵观伊朗各方面的表态，其实他都没有拒绝谈判，他还是认为只要美国愿意谈判，那么伊朗也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些表现背后，我觉得反映出伊朗方面的两个特征。那么第一个，他是要充分的开发利用他的地利的优势，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一个天然的地理上的优势。那么 伊朗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造为他最有效的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制工具，也是他绝不能让步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同时呢，伊朗也希望占据一些天时方面的优势，也就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种选举的压力面前，那么美国对国际油价处在高位的这种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1: 所以如果是一场消耗战的话，那么显然这场消耗战伊朗可以熬得更久，而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这就是伊朗目前反映出的他的这种战略思维。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再次把时间交给袁鑫。
3: 好的，应峰。 美国总统有意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军能否从伊朗手中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又将如何调整战术？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军加大投入或面临风险。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问题，但是据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加强空袭、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于秘密核活动的据点。 专家指出，美国若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投入更多兵力，并且耗时数月。无论是美军护航行动还是地面行动，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美国或越陷越深。 美伊冲突丝毫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在谈判与军事打击之间交替，分析称，美国没有能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持久政治和外交成功的战略，即使是最尖端的军事力量，也无济于事。特朗普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而伊朗则坚持保留控制权，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就目前来看，真正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愿景仍然遥不可及。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怎么说：美军夺岛选项并不明智。 美军虽然具备夺取伊朗岛屿的能力，但是属于高风险低回报的选项。美军驻守这些岛屿将完全暴露在伊朗导弹、无人机的攻击之下，美军必须持续提供海空保护，大概率将演变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可能被伊朗视为一次重大的事态升级，促使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大布雷力度，并加强对海湾地区能源设施的袭击。 激烈对抗无法根除矛盾，还将严重撕裂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关系。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外交仍然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美伊再度偏离外交轨道，走向军事对抗，但是外交谈判依然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理性途径。 分析人认为，由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存在深层分歧，且伊朗对美国不信任感加剧，重返谈判极具挑战。但是外交之门并未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价格，由此带来的压力可能成为推动双方谈判的最强动力。而伊朗的决心及其抵御压力的能力，都将左右局势发展。

0: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博弈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1: 好的，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采取行动，任命一位曾经负责监督乌克兰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安全官员出任代理国防部长，试图平息因其突然解职改革派防长费奥多罗夫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报道说，在出人意料的内阁重组当中，费奥多罗夫遭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引发了罕见的抗议活动。
2: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乌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据乌克兰文传电讯社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费奥多罗夫不再留任防长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争议。据路透社报道，费奥多罗夫16号表示，在泽连斯基拒绝将他纳入新政府后，他已去思考如何击败俄罗斯，却把心思花在如何分裂我们的国家上。针对费奥多罗夫被解职，基辅等多座城市爆发民众集会和抗议。
3: Він всього лише пробув 6 місяців, здається, на цій посаді. Це дуже, ну, мало часу.
2: 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双方高层无法自主磋商对接，大量军政事务需由他亲自统筹协调。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批准由新任总理克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当天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
1: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指出，美方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是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国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4: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南，当地以数字技术科技创新推动。

0: 智能制造正在重塑生产全流程，我们一同来探访湖南以科创激活制造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1: 这里是位于湖南韶山的全球首座风电行业灯塔工厂，在当前风机大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2: 我身旁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气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台机器、2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原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全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20%，交付时间缩短约34%。
3: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工艺参数等等。
1: 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今年5月29号，国产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 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4: 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
5: 机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今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0: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是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鲸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来看鲸豚逐浪，感受南海的生态之变。
6: 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
7: 搁浅的海豚体型比较大，后尾鳍那个地方有一块巴掌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伤口，
8: 达到了休克状态了，可能生到死可能就是差那一刹那的时间。
9: 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
6: 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
10: 现在有人过来了，
8: 当时我们有大量的人员抬担架，包括检查身体这些，他几乎是没有动静，一点挣扎都没有，随时会死亡，最大的估计应该是不超过3天。
6: 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看护着他，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且进行了药物治疗。
1: 每一条动物的生命我都很珍惜，如果我们觉得它要死了我们就不救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积累。在经验的积累，在法律的保护，还有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是一定要救的。
0: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自主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
2: 动物救助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
0: 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经历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逐步建立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和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的布氏鲸是
3: 到珠江口、到北部湾，就哪怕到我们南海深处，那是经常性的邂逅这些海洋鲸灵啊，海洋鲸豚类。有一次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吧，我们是发现了一个群体，大概有20多头的海豚在进行群体迁徙，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是跟了10几条的这个鲨鱼，啊，那像伴游它在附近。
0: 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
4: 今年正月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到有大量的那个小的那个鱼群啊，在水面游过，然后就布氏鲸就跟在后面，然后布氏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5: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诗词，至唐宋。
3: 是无人机反制系统。该项目由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一合约需在当年年底之前完成交付。但是从2025年的10月至今，3次验收均不合格，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国民党民代王宏威就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创未来科技解约，并且追究相关失职人员的责任。
4: 王宏威表示，台防务部门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2025年初由创未来科技公司得标，原本预计2025年年底之前完成各项验收，但在经历2025年10月、2026年初2次验收均不合格后，上周第3次验收仍未能通过。王宏威指出，台监察机构曾提出创未来科技公司技术能力不足，但台防务部门还是执意将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该公司。经查，创未来科技公司背后的股东为台湾大亚电缆，而大亚电缆是台南沈家的产业。王宏威称，赖清德在台南民代及市长任内与沈家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大亚电缆副董事长沈尚邦更是赖清德多年的好友。
5: 这个沈尚邦是赖清德的好友。我们发现创未来后面的股东原来就有大亚电线电缆，大亚现在涉足包含无人机、军火，百工百业都变成军火，股价出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不折不扣的绿油油。
4: 王宏威进一步揭露，台监察机构曾在文件中提到，推荐厂商给房屋部门的是台经济主管部门，而时任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是现任房屋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在任期间，岛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标案共12个，创未来科技就拿下5个。此外，大亚电缆旗下公司还曾拿下台当局多个标案，涵盖台防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等多个单位，其中一家公司还曾获得台湾发展基金1999.9万元补助。
5: 沈尚仪兼任大核心科技的负责人，他就是跨足军火业，大核心科技也同样的拿到了基金，同样的金额，好巧哦，也是1999.9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4: 王宏威称，发展产业应该要公平竞争，而不是让有绿业商都能搞军火，未来不知还有多少绿油油。
3: 台湾致癌油风波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台至少有1400多所学校曾经使用过问题产品，民众的恐慌加剧。然而民进党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却饱受诟病，不仅对致癌物的来源交代不清，台卫福部门的官员更是抛出了炒菜也致癌的荒谬言论，试图大事化小，遭到了岛内各界的痛批。
4: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超过5700吨问题油品流向市面。自6月底曝光以来，受害餐饮业者与学校名单持续增加。经核查，截至7月14号，直接使用问题油品的学校有260所，另有861所学校及334所幼儿园使用了由该问题油品加工的食品。岛内民怨沸腾，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的声浪不断。
6: 你实在要放水？
4: 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宣称每年投入大量预算保障食品安全，却直到厂商主动通报才发现致癌油已在全台流窜数月。事后不仅下架动作慢吞吞，致癌物源头至今也未查清。面对缺乏道歉、真相不明、问责缺失的连串质疑，民进党当局仅以对厂商开罚作为回应。
7: 外界说你们一直在包庇啊，
8: 我们没有必要包庇，我们罚了他1亿多，
7: 罚他1亿6千万就没事了吧？我们的健康就变得牺牲掉。
4: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为了淡化此次食安问题的严重性，竟然诡辩称食物烹调过程本身就可能产生更高的苯并芘。
8: 就算我们

0: 原来产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偏
1: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0: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2: 岛内舆论讽刺，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诡辩逻辑，干脆废除油品规范，并禁止民众烹饪。
3: 食用油是我们每天餐餐都要吃，炸鸡排你是天天吃吗？拿来做同等比较，这根本是荒谬。
4: 你这个毒让大家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进入我们的食品产业链，你可能今天只是吃一个葱油饼，你就中本别比了；你今天只是吃一个冰淇淋，你就中了，因为里面有用油。
2: 针对绿营侧翼宣传多喝水就能代谢，岛内医师也予以驳斥。
4: 大家不用担心，我就是会代谢，讲的不是废话，你吃砒霜也会代谢啊，你吃老鼠药也会代谢啊。
2: 岛内舆论批评，面对这场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当局从最初的拖延处置，企图盖盘隐瞒，再到后续的百般诡辩、刻意淡化，一系列操作充分暴露其应对危机的无能，以及面对民意的傲慢狂妄。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加拿大森林野火产生了大量的烟雾，15号晚间南移涌入美国，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超过1.15亿人口遭受不利于健康的空气质量的威胁。这一状况或将持续到17号。
25: 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空气中有害健康的细颗粒物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这一指数一度达到500。两州一些地区的居民称，在家中就能闻到烟味儿。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但目前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纽约市天空泛着橙色的烟霾，空气中有刺鼻气味，当地官员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美国媒体16号援引纽约市卫生专员阿利斯特·马丁的话报道，纽约市居民本周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凉爽有空调的室内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

0: 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号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美国广大地区近年来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成夏季常见现象。
1: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以予以干预。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三伏天雨热交替，今天降水依然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云南东部和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重庆到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以及广西、广东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起雨带南压，江南等地降雨增多，南方的降雨整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云南、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明天起随着降雨的增多，江南等地的高温将逐渐的减少减弱。像今天南方高温还非常的广泛，四川东部、重庆以及湖南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最高气温仍会达到或超过35度。明天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到了后天这一带的高温区域所剩无几。不过呢，在北方西北这一带高温会发展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比如说乌鲁木齐今后几天会持续高温，西北是干热，注意补充水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广元多云，22到36度，宜宾阵雨转阴，25到34度，唐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39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16到29度，巴黎小雨转晴，17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渥太华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1: 小鸡大山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0: 雾霭玉茶山，樱红芽浸润天地灵气，
2: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0: 厚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3: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0: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0: 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0: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1: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0: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它当成它的爸爸了。
2: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2: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2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荒。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2: 你好，
0: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了？
2: 200多条了。
0: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面的石头比较多，啊，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1: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0: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100千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3: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

0: 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1: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姬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0: 现在看到的这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1: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0: 嗨，老靓仔。
2: 嗨，你好。
0: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2: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城了。
0: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2: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1: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0: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啊，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1: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
0: 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
3: 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捻，有没有揉过面团呢？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0: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4: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4: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1: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

0: 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 99.25 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1: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0: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1: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0: 竹笋当然是能干的， 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

0: 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那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1: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剥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0: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2: 是的，
3: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4: 是的。
0: 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啊，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2: 是的。
1: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韩书记，首先让我代表嘎查五分之一的百姓，向嘎查委正式提出罢免现任嘎查达宝丰同志的职务。
1: 动作挺快啊，
0: 韩书记，这事必须得快呀，不能让宝丰同志再占据领导岗位，把我们巴图扎嘎嘎查带上绝路。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1: 7天之内，如果宝丰还不回来，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故意以消极的方式来回避这次罢免。我们不仅要向上级汇报，而且还要在适当的时机再次提出罢免。行，我现在正式收到了你的罢免书啊，完了你回去等待嘎查委的反馈意见。接下来呢，我们要核实一下联名的人数。
2: 行吗？可以。提出罢免呢，是我们的权利，喝茶呢，是你们的责任，对吧？那行，这样，韩书记，我就先回去了。
1: 行，没别的事儿了吧？
0: 没别的事儿啊，哎，走，韩书记。
1: 哎，
3: 韩书记，
1: 你们都来了。
3: 韩书记。
1: 怎么样了？现在，
4: 不太乐观，他们好多人是张志龙的亲戚，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打哈哈。
1: 行，这个是联名名单人数，啊，挨个核实一下子，能说服一个是一个，只要不超过五分之一，这次罢免就会流产。嗯，
5: 宝峰书记啥时候回来？都到这节骨眼上了，真让人着急。
4: 你们就快吃吧，不知道下一顿在哪儿呢。
5: 我怕钱都花光了，实在不行了，你们就跟你们的妈妈一样，吃清楚吧啊！哎，
6: 回来了，
5: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呢？
6: 啊，我回来拿点东西就走。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呗，
5: 什么消息啊？又涨工资了，
6: 还迷。 我进赛马队了，啥？你又生啥气呀？我是应该早点跟你说，那我不是想着做出点成绩再告诉你吗？我也没想到啊，这么不顺。
4: 我这回回来想着跟你取取经，啥经没有？那你年轻的时候多好的骑手啊！你别说了，你说的那个人早就死了。我告诉你啊，你赶紧退出那个赛马队，什么骑手不骑手的，你好好当你的饲养员就行了。你要敢背着我做骑手，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哎，你。

0: 你先等一下，你身上有没有钱呢？这牛都没吃的了。这个跟着咱家好的亲戚啊，反正今天基本上就算是都过来了，没别的意思。我爸呢，跟大家伙整两句。
1: 这个，咋的？这两句话占着了啊？你眼力劲儿，你这个，这个张大卷啊，咱们现在啊，是这个万里长征呢，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迈出去啊，咱可就没啥退路。 所以说呢，咱们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直到罢免成功的这一天。我爸这个说的比较繁琐啊，简单一下子，大伙儿啊，谁都别给我认怂啊！讲话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谁别给我掉链子，是不是？小龙说的对。 我们今天把罢免书递上去了，这个韩立一定会想方设法拆我那台，所以呢，你们大伙下去继续做工作，啊，他们的目的就是想什么呢？在上会之前，把我们这些签名的人数啊降到五分之一这个红线之下，这样呢，我们的努力就全白费了，啊，
0: 所以啊，都给我挺住，啊，只要守住这五分之一，就完事儿。

0: 好好吃吧。哎，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了。你吃好了，你的身体才长得结实啊。
1: 哎呀，你都傻了傻了，吃饱了是吧你？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别吃了。
2: 哎，哎，你咋又回来了？
0: 好了，晚上去吧。嘿，哎呀。

0: 那我吃什么呀？咱现在有工资了，为啥不能好好吃啊？你炒个菜，你不能老吃干馒头啊？
1: 吃饱了就行了呗。我现在没钱。
0: 那工资呢？我的工资买饲料了。
1: 那分红呢？
0: 分红还没到时候呢。
1: 我刚发的工资不都给你了吗？
0: 这真不买牛奶啊？对呀，这得让他们吃一下啊。
1: 那宝峰说不给你买饲料的钱呢？
0: 给了，我不是买牛了吗？你喊啥呀？

0: 喂，王大夫。王大夫，哎，你怎么叫我王大夫？我觉得那么别扭呢。
1: 王专家，王博士。
0: 别了别了别了，够身份了，以前总叫县台总教呗。
1: 哎，小锁的病历你看了吗？
0: 嗯，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小锁的病历我已经看过了，我个人觉得。 手术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可以带他尽快来北京手术是最好的，毕竟这儿的手术条件也是最好的嘛，对吧？你看看，如果决定了以后就告诉我，我尽快的给安排一下。去北京手术？
1: 怎么了？是有什么困难吗？啊，是这样啊，小锁他们家呢是我们的贫困户。
0: 你要说去北京手术，这费用呢，倒没啥问题。但是来回的路费啊、吃喝住啊，这费用太大了，他可能吃不消。哦，是这么个情况啊，让我想想啊。嗯，这样，我呢先跟中方项目组的负责人商量一下。我记得这个医院好像有一个爱心巡回医疗队。
1: 我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话不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吗？你等我的信儿好吗？哎呀，那这个可太好了呀！哎，
0: 那真的谢谢你啊，拜托拜托了，拜托了。你打算怎么重谢我呀？
1: 我请你吃猛餐。
0: 怎么样？
1: 行，吃猛餐也行。
0: 对了，你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啊，我都挺好的。
0: 那就好。
1: 你呢？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嗯，这样吧，那个，我现在先去会诊，回头你等我的信儿。有什么新的进展，我给你打电话。好，谢谢啊。韩书记，
2: 女朋友电话吧。
1: 你跟谁学的？开始偷听了，这可不好啊。啥事儿？说吧。
2: 你看啊，这么着，哎。
3: 反正你这绣花的本事啊，你就真是不如你这张的本事强。
2: 哎，你这说对了，我跟你说，我贼服我自己这张嘴啊！我把刘成立都劝得都心动了
3: 啊！真的
2: 啊？他说他愿意绣花啊，但是呢，他摸不开这面儿。
3: 我说啥来着？这老爷们儿就怕……
2: 对，我告诉你，我问了好几个老爷们儿，都这么说。
3: 嗯，那绣花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
2: 哪是我老爷们干的事儿？
4: 你说多气人，这帮老爷们儿咋整？是，哎，你别上火，你放心，我肯定劝动他们。
5: 别的事儿我不行，这事儿我肯定行。情况不太好，我们今天入户了好几家，他们的态度特别强硬，说保书记啊，如果7天之内不回来，他们还要告呢。那保书记到底哪天回来呀？
1: 以后我去他家问问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保书记的嘎查打给罢免了吧？如果他们能保证1/5签名，那也只能启动罢免程序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成功，别忘了，还有全体村民投票呢。他们能过半吗？这一点我倒很有信心。但只不过，我不想走到这一步。
6: 一旦走到这一步，即使阻止了罢免，对保丰书记是一种伤害，不仅是威胁，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
7: 是啊，你说现在为这嘎查，想好好做点事儿，咱这么难的？
8: 老子啥呀？
9: 喂马饲料啊？
8: 这不是刚进的货吗？咋又往外拉了？
9: 还拧不合格，刘总饶退货呢。
7: 哎呀，
8: 行，你走吧。
7: 啊，谢谢啊。
10: 哎，杨哥，别放他走，我去叫刘总。别放他走，
8: 那你想整啥事儿啊？
7: 这批精饲料你要？
10: 嗯。
8: 可这些饲料有好多都发霉了呀，
10: 我爸那是真没饲料了。刘总，
0: 我爸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他戒了酒，开始养牛，我怕他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不又喝酒了？刘总，我自己还攒点钱，那要是不够，那从我工资里扣也行啊。
1: 嗨，你爸的事儿啊，我听说过了。不过发霉这些饲料，牛是不能吃的。这样。 我让他们拉一车好饲料给你爸爸送过去。这个嘎查的事儿啊，也是我们马业的事儿嘛。这个忙，我们帮。真的吗？你怀疑我？
0: 那一言为定啊。
1: 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哎，让你们后勤过来个人。
2: 你也是个没心没肺，只要有人给你吃给你喝，你也就啥也不管了，对不？那块料在外边混成啥样了，也不知道。

咋啊？你这是也不爱听我说话呀？你俩就一个德行，都不是啥好东西。我一个女人，我唠叨唠叨怎么了？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在外边折腾，我从来都没管着。你要干啥干啥，这家里的钱，你想咋用就咋用。你跟咱爸关系不和毛，我这不是在家里头忙前忙后的帮你调调吗？你这么好个媳妇儿，你还要咋的呀？ 跟你吵架，那还不是心疼你？怕你受委屈吗？你在人前受气，那我看着心里能好受啊？你咋就不能体谅体谅呀？说走就走。 连个电话也不打，人家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咋的？非得让别人给你道歉说对不起呢？我咋那么稀罕你呀？我咋那么贱呢？

0: 儿子，谢谢你，你可是帮了大忙了。侠客气啥呀？咋客气啊？你这是救急呀！啊，
1: 行了，赶快找人帮忙卸车得了。
0: 哎哎，你赶紧去找人。
2: 好嘞。
0: 哎呀，一车死掉啊！
1: 慢点，
0: 儿子。
1: 哎，行
0: 行。啊。 哎，爸，啊，
3: 你咋了？哎，这咋的了？这是，哎呀，翻白眼了，
1: 咋整啊？
0: 这是不是快不行了呀？
1: 啊？
0: 不是我们为难你，我们都得养家糊口，一个多月了，院里一台车都没进来，我们都没活干了。
4: 高叔一通车，车都下不来，谁还上这来？你
1: 看不行的话，就把工资给我们结了，我们就撤了。
4: 他家伙要是想结工资也没有问题，我就寻思着，咱们在一起干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不有感情吗？
0: 要不然，
4: 你们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办法，行吗？
1: 能有啥办法？发展这么快，道路再改变，谁也没办法。
0: 哎，少说两句。

0: 对不起啊！你这是干啥子吧？你不是说能养活的吗？
1: 行了行了，死就死了呗。我不都说过了吗？能活两头就不错了，那也赚了。你能信他呀？这拿着10000块钱的饲料钱，连招呼你都不打，你给我弄回来4个赔钱货，还舔着脸跟我说你能养活了？你养活呀？你这倒是养活呀，给我，我能信你吧？
0: 你说养死多少牲口了？人家的马，这高娃家的牛，这现在轮到我们家了，是吧？我跟你说，我当初就说不能信他的，爸，这就是个克星。
2: 那门口那饲料你没看着？
0: 都是银板弄回来的，是没日没夜在这守着，自己拿钱买饲料买牛奶，为啥呀？
1: 就是为了把这小牛通通都养活吗？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这么说话，你不拿刀子往这吸人脑袋吗？干啥玩意儿你？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这不是故意的，肯定不是故意的。这咋我赔钱了，我还不能说话了呢？我咋不能说话了？你。
3: 就死一头啊？
4: 那咋样？就是我猜的那个结果，咱就等着看笑话吧。
3: 该，一头他都留不住，早晚都得死。嘿嘿嘿，
4: 对，这样一来啊，这白银宝肯定还得喝成个酒蒙了。
3: 好啊，白银宝再成酒鬼，他们还服啥品呢？咱就等着看笑话吧。
4: 那等什么呀？

0: 我给他家牛下了药，全给他药死，彻底。
1: 你胡说！你有几个脑袋？你毒死牛是犯罪的，判刑的，判你20-30年都是轻的。
0: 不是哪有那么悬呢？还20-30年？你说我偷偷的就把他家牛都给他毒死了，警察上哪找我去啊？
2: 雪三呐，
0: 啊，
2: 你给我做个证啊！我现在开始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
0: 真的？
2: 真断绝了。
0: 太严重了吧？
2: 不严重，断绝了。你毒死人牛，
1: 公安局不找你啊？就你那脑瓜子，你怎么公安局啊？
0: 够呛。有这么严重吗？
1: 得呀，得。
0: 哦，那下药这事儿就算了。
1: 算了算了，
0: 不是你干啥呢，爸呀？你这是啊？
1: 大哥，你哭啥呀？
2: 我倒想哭，我现在是欲哭无泪呀，老天爷！
1: 你看。
2: 我们家祖宗冒了多少黑烟呢？做了多少缺德事，生出这么一个不长脑子的祸呀！我们老张，你上辈子做了多少缺德事儿？
0: 上辈子不知道，咱这辈子是没少干。
1: 也是啊。
2: 你家咱说啥呢？
1: 啊，没说啥，他没说你这辈子干不少缺德事儿。一公，你怎么打人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呀、啊？
3: 叔啊。你别太难过了啊，
4: 云宝兄弟，别难过了啊。宝宗媳妇儿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你干那些事儿，大家伙儿都看在眼里了。你呀，好样的，知道吗？别哭啊！
3: 我不喝酒。
1: 什么？
3: 我不喝酒。
5: 哎，不喝。啊，我爸他说他没喝酒。
6: 他也不会因为这次又变成个酒鬼，对没？
3: 我会好好干的。
1: 叔，我们都相信你。
7: 是叔，我们都相信你。
1: 信你，
4: 别哭了。
3: 我会好好干的，真的。
8: 韩书记，这是啥意思？
9: 哎呀，还有5天就到了罢免书期限呢。这宝峰去哪儿了？
8: 是啊，宝书记啥时候回来呀、
10: 啊？韩书记，白银帮大叔把宝书记的一头牛给淹死了。
8: 大牛小牛？
10: 小的。
8: 走去看看。
7: 我过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1: 干啥呀？
7: 离婚，离婚！你难道找不着了？怎么过呀、啊？这日子？
11: 你想开点啊，想开点。咱消消气，
7: 我消啥气儿啊我！
12: 离啥婚呢？你等我哥过2天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俩再好好商量呗。
7: 我商量啥呀？我能商量啥呀我？啊，现在连汽修厂都办不下去了，人老员工都要辞职，现在这牛又死了，外边还有巴的等着他给他免职呢。什么官啊！这是，人都找不着了，到哪儿躲清静去了？我也想躲清静，我上哪儿去躲去啊？我
13: 咋闹成这样的哈、啊？不就是死了头牛吗？这还砸锅摔碗的，这还不过了？
11: 那个什么，快，婶子快歇着啊，坐会儿，来，
13: 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啊？啊？多大点事儿了，瞅瞅你就折腾成这样。
11: 婶子，你小点声儿吧。你不知道嫂子这2天厂子生意不好，那好多师傅都闹着不干了。你说碰上这么大的事儿，牛又死了，宝峰书记又不在，那嫂子她心里她别扭。
13: 厂子又出事儿了。
11: 嗯呐。
4: 小孩啊。别哭了，啊！天大的事儿，我们大家伙跟你一块儿扛，行不？
13: 别哭了。

0: 我知道你这心里头难受，我也知道现在说啥都没用了，但是你也得明白啊，这事儿它由不得你啊，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韩书记，
1: 哎，老板你坐，你坐。
2: 这头牛还挺健康的，韩书记，我对不起你。
1: 老白，你没有对不起谁，你更没有对不起你自己啊！别多想。
2: 你只是在安慰我，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
1: 老白，不说这个了啊，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哎。
2: 死的那头牛呢？
3: 云鹏去埋了，
2: 是最弱那头吗？
3: 对。
2: 我
3: 是费了心思了，可我没能养活它，不知道咋的。
2: 是，那头牛养不活你是最清楚的，对吧？
3: 我那天一开始就不想买它。 我说买三头，可那个卖牛的不干了，非说要买就买四头，这不就得了吗？对吧？那头牛它活不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2: 是个理。我也明白，可是我养活了它几天，我这心里头舍不得它呀。
3: 韩书记，我真的是想把它养活下来的。
2: 可是，哎呀，
1: 老白，你想，刚开始我们定，剩两头咱都赚了，现在咱剩三头，啊，是不是？
3: 可是这个，
1: 咋的？没信心了？<笑>
2: 那可是没有，我有信心，把这三头鸟都能养活好，
1: 那就成。不管剩几头，只要你有信心。 天都不会塌下来啊！
3: 嗯，
1: 不难过。
2: 哎，
1: 这头挺健康的。哎

0: 喂，阿丽，睡了吗？哈，没睡呢。是这样，我们刚刚开完会，怕你等得着急，所以现在给你们打电话了。是小锁的事吗？是的，现在院方的领导们和专家组一起开了个会，医院今年的爱心巡回医疗队的任务确实已经完成了，但是大家统一了一下意见，
1: 觉得咱们其实又是贫困地区，小锁看起来又是贫困户，
0: 所以大家也觉得。
1: 应该为扶贫事业做点什么贡献吧？好啊，那这太好了。但是大家也有一个想法，
0: 是这样：既然这次好不容易集合了国内外的专家一块儿到咱们七里来，如果能有更多需要帮助的患儿一并接受治疗，不是更好吗？
1: 我懂了。那关键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患病儿童啊，现在。啊。
0: 这个其实也简单，你可以去当地的医院或者卫生部门去了解一下就好了。
1: 那这样吧，那个最低啊，多少患儿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倒没关系，你根据实际情况来报吧。如果齐里不行，还可以到蒙地利看一看，好吗？
1: 行，我知道了。这样吧，明天啊，我就找卫生局长，我跟他汇报一下。
0: 好，就是这么个事儿。
2: 现在还剩下4天时间，我们还是得抓紧入户，把靠得住的党员们都发动起来。现在是能说不一个算一个。韩书记，我听说前段时间杜壮也参与了这件事儿，要不你找他谈谈？他要是愿意出面和我们一起做工作，那我们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了。
1: 这事儿我不是说没想过，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没有态度。 我想先别。

0: 找他谈了，我相信他是个老党员，他有这个觉悟。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决定立场。
1: 也行。
0: 行了，大家分头入户吧。我下午去趟齐里，晚上我回来，咱们大家都聊一下入户的情况，行吧？
2: 行，那我们走啊。
3: 包先生，
0: 啊，行啊。
3: 今天收挺早啊，是啊。
0: 哎，你最近负责那片区域打扫挺干净，有进步啊？
3: 这话说的，你们天天派人跟个监工似的，在后边拿个小鞭抽着我，能不好好干吗？
0: 嘿，
3: 哎，七十三，不是你干活，你就得非得让拿鞭抽你啊？你这不能自己把活干好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3: 你说实话，你属啥的？
2: 我属马。
0: 不对，我看你是属懒驴的，<笑>我看你还属家巧的呢，叽叽喳喳，你把嘴闭上。哎，七十三，啥时候啊？你能主动把活干好了，那谁说你啊？是不是？<笑>
3: 那老白把人家牛养死了，你们咋不盯着他呢？
0: 哎，你说啥呢？你刚才说一遍。
3: 我说的是事实，
0: 你干什么？你呀，跟老白最大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嗯，
0: 态度，但人态度好，人肯干。 你呢？一个字儿懒。啥时候把你这个懒啊搬过来了，你家就脱贫了，懂吗？想想。
3: 走，回家，回家，回家。
4: 你的草原，我的。
3: 哎，不是上门啊！走走走走！哎，走啊！
2: 整啥呀？我不耍钱了，现在谁说找你耍钱了？人家小龙哥工程队又好事呢，走走走！哎呀，走吧！你干啥去？你干啥去？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下来！下来！
3: 常立行，干啥？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啥事儿？
2: 正经事儿。
3: 啥事儿？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啥事儿？
2: 我也没啥事儿。那我先走了。
3: 回来啊！他干啥去了？哈？
2: 他上小龙光装队去了，上那儿干啥去？你老爷们愿意干啥，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们就没一个好东西，滚！
5: 刘长立，刘长立，你给我回来！
2: 能追上吗？
5: 小龙，哎，啥事儿？
6: 哎呀，孩子有啥事儿想你了，哥啊！
5: 别走啊！又不让你赌钱，你不耍钱？哎呀，不耍！咋的了呀？瞅给你吓那个熊样你说你。
6: 小龙，啥事儿？你快说，要不然隔日看到这麻将，你还以为我又赌博耍钱了，你知道吧？
5: 常立哥，真没啥事儿，就是找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俩打麻将。 你输给我不少钱吧，小龙，我管你要过没有？你自己说。你们家该接济的，我也没少接济吧？那行，常立哥，帮我签一下吧。
6: 这啥玩意儿呢？半年保风。对，
5: 这不行，我得跟那个格乐我得商量商量个啥呀？格乐是谁呀？宝峰家亲戚，你是我家亲戚，你跟他商量啥呀？我让你签，我也没让他签。常立哥，咱是亲戚不？
6: 是。
5: 我爸是你亲姨父，哪头近呢？
6: 来吧，常立刚。
5: 哪头近呢？那还有啥丑的呀？

0: 海哥来了。
1: 哎，嫂子，
2: 起来。
3: 我搭个事儿啊，不就是签个字儿吗？
4: 媳妇儿，
2: 刘长林。
3: 秋海呀，这话可不敢乱说啊！不，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赌过的呀？
4: 这麻将在那摆着呢，你还抵赖？
3: 那摆着能咋的呀？我天天在这摆着呀。哦，这么的吧，你到派出所去告我去吧。反正作为亲戚，你也不是头一回，是不是？派出所讲证据啊，去吧。
4: 没救了你。
3: 穷死！
5: 钱呢？
3: 轻松拿下，这还是个事儿吗？啊！来瞧瞧吧。
5: 好，太好了，总算拉回来了。
6: 继续签。
3: 啊，还签呢？
5: 必须签啊！
3: 还要签
5: 啊？当然了。这样，
6: 这个吧，你拿着，找那些普志高啊，给他200、300的，我就不信他不签字。
3: 什么高？
6: 普志高。
3: 住哪儿的？
5: 哎，不行了，又迷糊了。
6: 他住哪儿？还有王连举。一伙的戏里边叛徒听不懂话呀，找他们那些爱动摇的人，就是让他们签字，是啊，明白了。
3: 不是，咱这都已经过五分之一了，还签啥呀？这是
6: 差远了。我跟你说，他们现在也在工作，我们得加大力气。现在人数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啊，
3: 知道啥？这一个叛徒，你给他这么多干啥呀？
6: 哎呀，你可千万别睡你妈了啊！

0: 这男工培训班啊不太好弄，
1: 之前我们挣那些钱都让宝峰去养牛了。
2: 跨省合作恐怕要经过上级批准，而且还要通盘计划。
3: 如果第七天这宝峰还不回来，那我们俩各自都得做打算。
4: 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5: 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6: 如果我们没有在耕种的农户那儿得到真相，那就等于死局啊。
7: 那他现在该咋办？
8: 请看《枫叶红了》第23集。

0: 知道啥？这一个叛徒，你给他这么多干啥呀？哎呀，
1: 你给千万别睡你妈了啊！一天杀进不杀出的，关键时刻，咱必须得付出代价。
2: 媳妇儿，你相信我，
0: 我真的没赌。
2: 起来，
0: 你相信我行不？
2: 起来，
0: 咱能不能不走啊？
2: 起来。
0: 哎呀，你相信我，我真的没赌啊，没赌啊！
3: 不信
0: 啊？
3: 不信！
0: 咱能不能不走啊？
3: 不能！
0: 能不能不走？
3: 不能！
0: 能不能不走？
3: 这婚离定了，起来！
0: 你等着，你信不信我啊？你不信我就把手术都剁下去！
3: 老公，都给我！给姑姑，你要干啥呀？啊？咱还有孩子，你疯了吧你啊？我信你还不行吗？
4: 我信你行吗？那你说，
3: 张远龙到底叫你干啥去了？啊？
4: 让我签罢免书来着。
3: 罢免保本卡啥的？
4: 对。
3: 你签了？
4: 签了。

0: 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没办法了。你是宝峰家亲戚，我是张荣他家的亲戚，你说我不钱，以后我在亲戚面前我咋做人？我能抬得起头来吗？
1: 你说你咋能钱呢？韩书记对咱家是啥样，你不是不知道啊。你说你戒毒啊。

给咱家扶贫，人家俩费了多大劲儿啊！你咋能这么没良心呢？

0: 你真是宝凤，我假装只是张志龙，我心在你这儿，行吧？啊？
1: 你说你都签了，你还假装只是啥呀？
0: 那么多人签也不差我一个，不心在你这不就行了吗？
1: 你心在我这儿，
0: 绝对的。我起誓，我要说假话，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被车给压死了。相信我，记
1: 住。那我问你，那我让你学刺绣，你咋不学呢？
0: 我学，只要嘎嚓有一个男的学刺绣，我就学，行了吧？
1: 不行，你给我讲条件呢。
0: 在你面前要点面子吗？啊！
1: 你来黏糊啥玩意儿？我懒得打你。进屋帮我收拾衣服。哎。

0: 大家伙儿，这是都要回家了吧？行吧，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我想还是先把这汽修厂关了吧。大家的工资我都已经带来了啊，不会缺大家一分钱，这就是我最后这点家底儿了。 之前我们挣那些钱，都让宝峰去养牛了。我现在还在想着把这个院子给转卖出去。我真是舍不得咱这个厂，也舍不得大家伙儿，真舍不得。
1: 老板娘，我们也舍不得这个厂，别哭了。
0: 爸妈会有的，
1: 走。哎，
0: 别走，我把工资给大家发了啊！
1: 你等把这个厂子卖了以后，再给我们发了。我们走吧。
0: 哎，别走，别走，别呀、啊！

0: 韩书记。
1: 哎，
0: 我们正找你呢。
1: 找我？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们正商量呢，觉得这男工培训班啊不太好弄。
1: 为啥呀？
0: 哎呀，我们跟嘎查所有的老爷们儿基本都做过动员了，这咋说呢？不是完全拒绝，有个别人啊觉得还行，就是抹不开面儿，这个怕丢人，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俺家刘长利说了，只要有人学他就学，反正他不愿意第一个学。
1: 不是，那啥事儿不是万事开头难啊？你这样吧，后天通知男班开课。
0: 这行吗？
1: 行。
3: 不是，那个男班来上课我高兴啊，但是有一件事儿是这样的，韩书记，现在我们这个女工班呢是这个白天上课，晚上练习，那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现在要再来个男工班没有地方，要不咱们等宝峰书记来吧，然后看看能不能给腾个教室。
1: 你关键现在嘎查就这几个房间，你宝峰回来了他也难啊。
3: 那可咋整啊？
0: 那这咋办呢？
3: 要不这么着，那个女工班不是白天上课晚上练习吗？让他们晚上回家练习，然后咱们男工班晚上接着上课。
1: 不是两班倒啊？
3: 嗯呢。
1: 那你太累了，这是。
0: 就是啊。
3: 嗯，不累不累，他只要有人愿意学，多累咱也不怕的。
1: 你看看高娃的精神啊，就是要强。
2: 他要不要强，他就不叫高娃了。
1: 哎呦，对了，我还有个事儿啊，要跟你俩说一下，好消息。
3: 啥？
1: 北京爱心巡回医疗队啊，有消息了。
3: 真

0: 真的。
1: 咋说？
0: 上级非常的支持，现在在统计患者的人数，统计完了这事儿算落定
2: 了。太好了。
3: 韩书记，这个巡回医疗队做手术费用真的全免啊？
4: 当然全免了，要不人家怎么能叫北京爱心巡回医疗队呢？
1: 这是最好的消息了。
0: 因为咱国家就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那得谢谢国家。
2: 谢谢国家。
5: 韩书记，我们多少也说服了一些人，但是咱比不过张志龙啊。听说他现在已经对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使钱了，
6: 够狠的。他这是要孤注一掷了。
7: 那他这是违法的吧？
6: 有证据吗？
5: 没有证据。一家给个两三百的，也没有发票，拿不到证据。
6: 那这么说，连五分之一这条底线都突破不了是吗？
7: 我们拉回一个，他就拉走三个，连刘长利都拉走签字去了。格日乐亲自跟我说的。
8: 那他现在该咋办？
6: 工作还是得继续，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全嘎寨人投票的准备。
5: 就是有点不甘心，可能这第一站就得输。
6: 没到最后呢，谁知道输赢啊？不过宝峰书记不在，这是咱们的软肋。

0: 韩书记，那这个宝峰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宝峰什么时候回来？你有啥事儿吗？我这不还在吗？韩书记，咱俩都是明白人，这明人就不说暗话。今天是第五天，后天可就是第七天了。 如果第七天这宝峰还不回来，那我们俩各自都得做打算了。什么打算？你给我下战书是吗？没有，韩书记，我怎么能跟你下战书呢？我们是在罢免宝峰的嘎查达，根本跟你没有为敌的意思。
0: 没有存在敌我之分是吧？
1: 没有，不存在。<笑>
0: 这是嘎查正常的民主生活，当然都是为了嘎查好嘛，是吧？
2: 行，那既然正常，那我们就正常心态对待，好吧？好，那我就耐心的等宝峰回来。
0: 好，
3: 我也会耐心等待宝峰书记回来。
0: 哎，别站在这儿了。
4: 都往前面坐呀，别不好意思呀，快往前坐，来，那个往前面去，哎，快点呀！就是老爷们学问，不好意思。
0: 那个，你们进来坐吧。
5: 常立大哥，
0: 来，往前面坐。
5: 我不去，
4: 去吧，韩立呢？
0: 小龙，来。
4: 没事，你别怕，有我呢啊！刘长立，出来！常立大哥，叫你呢。
6: 刘长立没在。<笑>
7: 老爷们学刺绣，你别闹笑话了。嫂子，你就别逼我哥了，你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学的。<笑>
4: 行了吧，你闭上嘴巴，看你那破舌头吧。刘长立，过来。
0: 韩书记，韩书记，高安老师，上课吗？

去吧，韩书仪都坐下了。

事儿。

0: 韩书记，村民代表还有两位委员，基本到齐了，都在等你。咱们还要等保丰书记吗？看来保丰书记回不来了。
1: 不用屈服，就该说啥说啥就行，啊！韩立书记来了，
2: 书记，今天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啊。 会议的内容大家应该清楚啊。
3: 清楚。
2: 现在嘎查有1/5的农牧民联署签名，罢免保丰嘎查达的这个职务。所以说，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这个规定，我应该当面向保丰书记还有在座的村民代表宣布罢免程序启动。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些意外。
4: 保丰书记外出了，还没回来，所以说这个程序启动呢，就等着他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再另行安排。哎呀，那得啥时候能回来呀？
5: 就是，
4: 你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吧？
2: 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谁说的他会无限期的拖下去？
4: 不，那啥意思？那咋的？他要是一年不回来的话，那就一年就这么搁着了。
5: 是啊。
4: 不是什么。 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啊？这宝峰走的时候，他就知道被罢免了。那这么长时间躲起来也不露个面儿，是不是故意在躲呀？啊，这可是破坏了咱们嘎查民主活动，那我们得起诉啊。
5: 那对，
6: 对，是，
2: 没问题啊，你可以上诉啊。 别的没事了吧，散会。
6: 哎，
7: 别散！哎呀，那说散就散了，
6: 听说了呀？
7: 等等，
6: 保
8: 书记，
7: 请大家伙等等，我跟大家说几句。

0: 我回来了，我首先向大家伙做个检讨。我离开嘎查，没有跟嘎查两委会请假，也没告诉他们我去哪儿，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1: 更对不起你，你辛苦了。哎呀，这全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别说没用的了，赶紧跟大伙解释一下，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干啥去？是不是？
2: 道理，
1: 有个解释吧。
0: 那好，我现在就给大家伙一个交代。 我做嘎查书记，兼嘎查的快2年了。当我听说老百姓对我失去信任，想要联名罢免我的时候，说真心话，我挺委屈，也很不理智。这也是我要出去冷静冷静的原因吧。回想起这2年来啊，我自己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做的很多不对的地方。
1: 你就说中玉米、种毛嗑，那都是我臆想情愿，给咱老百姓带来损失。对不起，王峰
3: 书记，不全是你一个人的错。那毛嗑的事属于天灾，不能全怪在你一个人的头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不能怪在他头上啊？他是嘎查的带头人，他说种啥。
3: 大家就种啥，这咋的？出问题了就不负责任了？就是，
4: 我应该负这些责任。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我之所以失去老百姓对我的信任，是因为这2年来，我没有为嘎查，没有为脱贫攻坚，做出过什么成绩。
5: 王峰书记这个话说的呀，真的挺好的。
3: 实事求是嘛，是吧？那可以。你们安静一下，让保税把话说完。
6: 那咋的？不让说话呀？
7: 这不就开会呢吗？
3: 是不是？请大家安静一下。说起脱贫攻坚啊，我们嘎查现在只有4户贫困户，可是呢，这不是我的成绩，是之前嘎查领导和全体党员的。在我在任这2年啊，我们4户建哪里卡贫困户，并没有脱贫。
8: 这是我的责任，我愿意一个人承担。拿什么承担？承担得起吗？咱们承担。大家安静。这件事情呢，也不能让宝峰书记一个人承担，我也有责任。我是来扶贫的，工作没做好，在这里我向各位。
4: 说声对不起，韩书记，你没有必要道歉，你已经尽全力了。脱贫攻坚，为什么用“攻坚”这2个字啊？就因为是最后的，也是最难的。我认为两位书记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9: 你，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响啊？啪啪的，这是拍马屁呢吗？
3: 小龙。
9: 我不会拍任何人的马屁，谁对谁错，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只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哎呦，这是
4: 你说的是实话。
9: 我呀，最大的愿望就是做集体经济。如果集体经济搞起来了，不但有利于脱贫攻坚，对咱们老百姓的实惠也是摸得着、看得见的。
3: 另外来说，集体经济起来了，我们嘎查想做的事儿，也有一定的资金保障，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为咱们老百姓、为咱们嘎查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4: 说做你得做呀，做呀，你做什么了吗？
10: 就是啊，
3: 你做哪儿去了你啊？是，我是想做，但没做成。但是我的养牛合作社。 我本来就是要做集体经济的，可是弄来弄去，不知道咋就成了我自己的了。这个呢，我就不向大家解释了，大家心里都清楚。
0: 哎呀，这个话说的不对吧？你说这个玩意儿就成你自己的了，这怎么就不能解释？这太有意思了吧？
1: 就是啊，
2: 张小龙，你能不能先别说话，让宝书记先说？
3: 我什么的，那大家伙不都能说吗？
0: 宝书记接着说。是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没做成就是没做成。可是我宝峰心里是想做事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河北、天津、山东。 也联系了很多的肉加工企业，其中啊，我和山东的两家谈得最好。大家看，就是这两家，这两家肉联企业啊，非常支持咱们的养殖事业，也想全面收购我们的肉牛。韩书记，可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产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经过。

0: 我们两天的磋商和研究，我们想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看，这是一份意向协议书。通过协议规定，我们要在全旗范围内成立养殖联合体，就是说啥呢？就是把我们全旗嘎查的养殖合作社还有养牛大户全部都联合起来，为这两家企业提供肉牛，能把。
1: 其他咔嚓都联合起来，我知道，这也确实是个大事。我们会尽快的向旗里边汇报，我相信，旗里边一定会同意的，并且在旗里边的统一安排组织下，我们这个养殖联合体的构想一定能够实现。
2: 别讲些没用的，不就是个意向书吗？大家都知道，意向书不是合同。 再说，旗里啥意见我们还不知道呢，瞎兴奋啥呀？跟着，呀，正好你回来了。今天一提呢，我向你宣布一下，五分之一的嘎查百姓呢联名要罢免你，你表个态吧，同意还是不同意？
0: 那好，我给大家伙表个态，我同意。 我也知道，一向说并不是合同。我在这只是跟大家伙说明一下，我并没有邀功请赏、请求原谅的意思，也不是我宝峰更不是想练着嘎查达这个位置不让出来。无论大家伙投票结果如何，我都会接受。但是，免了我的嘎查达，我还是嘎查书记。
3: 我会为促成这个养殖联合体的项目成功继续努力。我说完了。啊，这样，
1: 宝峰已经讲完了，村民代表们都表个态吧。
2: 我表态。
3: 你说吧。我不同意罢免宝峰嘎查达的职务。宝峰嘎查达这两年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4: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罢免了他，这样太草率了。我的话完了。
5: 我也表个态，我同意杜壮委员的意见。中央已经说了，我们在搞好脱贫攻坚的同时。
6: 也要抓好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工作，那我们要是把这个养牛联合体给搞起来了，不正是为了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打好基础吗？
7: 九海同志说的对，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产业振兴。现在宝峰书记在产业振兴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大家都能看得见吧？
6: 我啥意思呀？都搁这块啊？你一句我一句的呀？啊，不是人宝峰书记刚才不都说了吗？他同意。
7: 不，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节外生枝了？咱就说这个罢免这个事儿嘛，不是？
6: 对呀、啊，
8: 我这是保温嘎查达，我代表我们全家六口退出联名。
9: 我同意，我们全家都退出。
10: 我们家也退出。
11: 我们家也退出。
12: 我们全家都退出。
13: 我们家也退出。
14: 我们全家，不，我个人，我也退出。
15: 刘长利，
16: 刘长利，
17: 啥意思？
16: 刘长利，你现在要不要再统计一下还有没有五分之一？

0: 行啊，真谢谢你们，
1: 这是，
2: 哎呀，
3: 那就是说，罢免程序流产了。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么一个经过啊。虽然这事儿呢已经过去了，但是保丰书记没有和两委班子任何人打招呼就擅自消失，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所以我带他来向您请罪来了。关书记，我的行为给您还有韩书记带来了不少麻烦，我给您认个错。
1: 就你俩这件叫认错啊？这分明就是来显摆来了嘛！啊，
2: 不是我俩真没显摆，真是来认罪来了，这是。
1: 我认为啊，这罢免风波虽然过去了，但是某些人心中的恨意并没有消除。为了不让这件事情继续的发酵，你们应该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公示出去，让大伙儿知道。 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怎么解决的？是吧？让双书记的一举一动公开化、透明化，让大伙儿看见，咱们共产党员做事儿，心底无私，天地宽。说句老话，多晒太阳不长虫子。
2: 行，关书记，我知道怎么办了，我会尽力想办法办到。那个，还有一件事儿，我俩想请教你一下。
1: 啥叫请教啊？坐。
3: 哎，关书记，这个是养殖大联盟的方案，向你请示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可能实施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 这不是养殖联盟的问题，是说这个合作的对象是两家大型的企业，而且要跨省合作，这恐怕要经过上级批准，而且还要通盘计划。这样吧，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啊。有必要的话，我向自治区、通过部委区跟山东的这两家肉联厂，跟他们协调沟通。等我消息吧。
2: 哎呀，关书记，谢谢，真谢谢。
0: 关书记，谢谢您。
1: 谢啥呀？谢骨头还是谢肉？

0: 哎呀，我去！你这两个眼直勾勾的瞅啥呢呀？吓了我一跳。我，爸呀，能出声啊？没啥事，你说你搁这干梆愣躺两天了，干啥呢？这是啊，一直消沉了。别，快起，走，快。
1: 知道老虎在捕食之前，为啥一动不动啊？我估计是饿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走。
0: 咋了？
1: 他在等待战机。
2: 我觉得真的，你现在特别像那只老虎，都饿懵了。妈呀，赶紧的吧，给你整点吃的，没事了。你嫂子啊，这段时间就一直和我冷战，也不吵不闹，哼，我有时候就想啊，恨不得他跟我干一仗。
3: 十有八九也就没事了。
2: 哥，你真的多哄哄嫂子。这事儿啊，说到底啊，你确实不占理。还有啊，你得谢谢你爸，都亏了他。我知道。嗨，闹心呐。行了，不说这个。我这两天在外头。 听说了你那新屋子朋友不少事儿啊，
3: 你听到的是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摊子铺子大呀，奔上亿的盘子走了。我这心里边啊。

0: 就有点打鼓啊！我也听说了，我也去问了，不过没看出有什么不妥的。陆总的生意啊，不断的扩大，关键我相信他的人品，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不会坑你。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段时间啊，啥都不顺，看见啥事儿了，我在心里边都打鼓。
0: 韩立，你说咱们俩做这些事儿，图啥呀？值得不啊？你说人家不理解也就罢了，还背后下家伙打黑枪，我这心累啊！哎呀，扶贫嘛，本来就不是件省心的事儿，被人误解呢，正常的。只要我们把事儿做到点儿上。 他们看到了这个事儿是对的，这不就解了吗？
1: 点儿，
0: 啥点儿啊？说说。你比方说，啊，你不光是给贫困户一个260平米的这个别墅，他住进去了就算完了吗？交不起物业费、水暖费、电费，所有费用交不起，那有啥用啊？所以说他不光住进去了，就算脱贫了，对不对？咱得主要啊。
2: 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和技巧。等他挣到钱了，哎，他所有费用都交上了，他还想美化自己家的房子，这是啥呀？美化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做的。你就像那个有的人抽好烟啊、喝好酒啊，一旦掉了这口，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我要抽好烟、喝好酒，这就说明激发他的主观能动性。
3: 但例子不代表准确啊，意思差不多。啊，我明白点了。
4: 鲍书记，
3: 哎，书记，
4: 韩书记，
3: 哎，书记，
4: 韩书记，哎，鲍书记，李书记，哎，你电话里边说你们老嘎查书记不在了。对，这过完春节跟老人联系的时候，已经病重住院。
0: 后来给他儿子打电话，老人家已经不在了。哎呀，那线索不就断了吗？如果我们没有在耕种的农户那儿得到真相，那就等于死局啊！哎，好，
5: 大张。 王大夫，
6: 有消息了？干嘛呢？你胡思带喘的？哎呀，
0: 我刚刚打球呢，啥情况了？
5: 我就和你说一声，爱心巡回医疗队去咱们齐里的事定了。
0: 啊，好消息啊！这是。
5: 过两天呢，我会带一个同事先去齐里打个前站，到当地看一看手术条件是否达标，顺便也再综合看一看孩子们的情况。
0: 哎呦！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我还是欢迎我们整个医疗队啊？
0: 都欢迎。那白衣天使来了，
7: 谁不欢迎啊？
0: 好嘞，那回来见了啊。
7: 好，
0: 谢谢啊。文总，
7: 哎，
0: 您先打啊，我去洗个澡。
7: 好嘞。

0: 哎，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有一点。那你吃药了吗？没有，那个医疗室锁门了。你要拉你车了怎么办？那你给他打电话呀，让他来呀。哎呀，我是感冒，明天就好了，打啥电话啊？行吧，那我想想办法。
1: 哎。

0: 哎，高娃，
1: 没事没事，你躺着你躺着，别动，我摸摸啊。
2: 哎呦我的妈呀！
1: 怎么这么烧呢？啊，咋烧得这么厉害呢？
0: 哎，我也不知道。

0: 寻找属于自己的友情天地。
1: 山区树荫咧，感觉到嗰种清新嘅气息。
2: 哇，点解仲有咁靓嘅树木？
0: 倾听大自然。
3: 你知道冷战到啥时候啊？人家都举白旗投降了，也不受降，这是要往死里干呢。

0: 京的专家到了，给小左检查。
1: 你是倩妮，
2: 这个是不是韩书记的前女友啊？
3: 你说你吧，经营一辈子，结果这事就给算岔劈了。
4: 待我风起云涌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只要别让我用那个绣花针，干啥都行。
6: 你的这些绣品呢，我全要了。
7: 不要告诉他，这些订单是从我这里过来的。
8: 跟你说点事儿呗。
9: 什么事儿啊？
10: 请看《枫叶红了》第24集。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

0: 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1: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0: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弗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2: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

0: 辽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向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

0: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五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3: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三四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1: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

0: 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1: 原本三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原本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1: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与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0: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1: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 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

0: 是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1: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蒋其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一说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才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蒋其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蒋其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2: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
3: 疯狗的狗的某谁，
4: 这句我听懂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3: 出车了，
4: 开着来着，
3: 开到这门口，
4: 你也不认识路啊？
3: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呀？
4: 啊，
3: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4: 啊！
3: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4: 倒霉就倒霉你这导航身上了。
5: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4: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3: 你也用
4: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3: 嗯
4: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6: 朱广秋，
7: 我用沈腾的
4: 啊，沈腾
3: 的，特逗
4: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3: 嗯，
4: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3: 对，
4: 导航，
3: 嗯，
4: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3: 挺像
4: 的。哎，对，我也是考虑，
3: 嗯，
4: 要到深圳了呀，
3: 对呀，
4: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3: 是，
4: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3: 啊，广东话
4: 不成。
3: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4: 你好啊！
3: 啊，是这么说。
4: 你在边头啊？
3: 啊，
4: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7: 了，
3: 掉河里了。
4: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3: 说什么呀？
4: 前方狗的狗的冒水。
3: 这句我听懂了。
4: 说什么？
3: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
4: 对。
3: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4: 北京话导航
3: 啊，
4: 没有，
3: 那简单啊。
4: 怎么样？
3: 我就是北京人啊。
4: 是啊，
3: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4: 我用普通话导航，
3: 嗯，
4: 你用北京话翻译。
3: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4: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
4: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3: 嗯，
4: 北京的王府井
3: 啊，王府井，
4: 王府井大街。您好，
3: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4: 请输入目的地。
8: 上哪儿啊你？
4: 王府井大街。
8: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4: 关了是吧？
3: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4: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3: 哦，片面了。
4: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3: 你就是说我。
4: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3: 啊，
4: 也不这样。
3: 哎，那倒是，
4: 也很温柔的。
3: 是
4: 啊，别人不说吧。
3: 谁呀？
4: 你爱人。
3: 对对对，我要我媳妇儿好听了。
4: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3: 嗯，
4: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3: 嗯，
4: 用他的声音导航，
3: 哎，
4: 就很温柔，不

0: 像刚才
1: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0: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1: 旁边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1: 吃饭。
2: 几个人呢？
1: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
1: 四个。
2: 你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1: 没
2: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直接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1: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啊！
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2: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1: 啊！行，
2: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2: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2: 用你的爱好，
1: 嗯，
2: 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2: 对，
1: 不懂？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唱歌，
2: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2: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1: 哦，往前开。
2: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2: 好像四个圈哦。
1: 怎么老左转了不成？
2: 这
1: 会儿我都掉河里了，
2: 不行啊！
1: 哎，
2: 换一个，换一个，
1: 就往前走。
2: 啊，跟我走吧，
1: 这还行。
2: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2: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2: 走吧，走吧。
1: 嘿，
2: 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2: 走吧，走吧。
1: 是，
2: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2: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2: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2: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那就怎么了？意思这是
2: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2: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2: 对吧？
1: 哦，
2: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2: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2: 对了，
1: 再试试，
2: 试一试啊！
1: 哎，
2: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2: 您好，
1: 您好，
2: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呀，
2: 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技巧路。
2: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2: 啊，
1: 哎，
2: 你
1: 来点家常的
2: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2: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2: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2: 不对口的。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2: 啊啊！
1: 哎
2: 啊！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2: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2: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1: 哦，
2: 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2: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
2: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还是我媳妇儿？
3: 谁玩呢？你不出去玩怎么？
4: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请问你找谁啊？
6: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5: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6: 不是，我是她朋友。
5: 男朋友？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
6: 苹果。
5: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6: 请问您是？
5: 啊，我是阿芬的老豆啊。
6: 哦，伯父您好。
5: 阿芬，男朋友来啦！哎呀，男朋友来啦！
3: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5: 这怎么说话的呀？
6: 这事儿怪我了，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5: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
3: 啊。
5: 你好

0: 有茶吗？
1: 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吧，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2: 1.82米。
1: 哇，1.82米。哦，哇，这么大一条啊，走过去。
3: 阿爸，你做乜嘢啊？
1: 哇，好般配呀、啊！
4: 牛郎织女天仙配吗？
1: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3: 阿爸，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1: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啊，哎，不要客气，坐坐坐坐了。哎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不要紧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2: 锻炼。啊，
1: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那么高大的嘛。
3: 是啦，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1: 是好像不是人名哎。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2: 谢谢、啊。
1: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
1: 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2: 我看外面苹果，我
1: 左面爷，
3: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1: 他1.82米，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妈都快急死了。好了，去给我们煲个靓汤来。
5: 讲话呀、
2: 啊，讲话呀，
1: 讲话！
2: 哦，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对对对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1.82米，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1: 美术？
2: 就是画画
1: 啊，画画好。
2: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1: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2: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1: 你是男生，她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阿芬？
2: 喜欢。
1: 大声点。
2: 喜欢。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阿芬，阿芬，我来了。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3: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2: 我能教，
1: 搞定了啦！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宣布，今天晚上就订婚。关于彩礼的事，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3: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1: 了解？很简单吧？了解吗？现在就开始了解。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来来来来，哎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哎，我去通知你三叔公。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啊，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啊，
4: 了解，了解。
2: 爸还挺搞笑的。
3: 是啊，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段先生，你先喝茶。
2: 我自己来就行。
1: 哎呀，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啊！哎呀，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嘞，我的腰包嘞。
3: 阿爸还累到我。哎
1: 呀，乖女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3: 阿爸，
1: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3: 阿爸，
1: 你不要拉我的手啊，去拉他的手啊。过来。你 给我听好了，

0: 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
1: 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的。
2: 你爸还挺直接的。
3: 是啊，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2: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6: 这是什么东西？
7: 他要得得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8: 傀儡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 您先别给我科普呢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9: 转了！
7: 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蹭蹭，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
8: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7: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了，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8: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7: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去？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啊？
8: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西鸡。
7: 真的假的？
8: 问题不大。
7: 什么问题不大？
8: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7: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8: 准备，开始。

0: 咱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
2: 你先等下休息一会儿哈、啊。
0: 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哦。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

0: 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您先下去，哎，这个原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0: 你早说呀！
1: 我早就这么说了。
0: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嘛。
1: 我一直这么说呢，
0: 问题不大啊。
1: 我就现在问题很大呀。
0: 肯定翻脸。
1: 真的吗？
0: 开始。
1: 那来开始。谢谢啊。这是啥呀？
0: 这是战国座，是我们深圳墨韵剧院与成都墨评剧团交流学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帐头木偶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1: 天不偏呐，你
0: 是不是翻脸？
1: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
0: 你试试嘛！啊，
1: 我行吗？我
0: 问题不大。
1: 啊！告诉雷子，告诉雷子，告诉雷子！我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乌呀呀乌呀呀呀！哎呀！哎！你觉得行吗？
0: 问题不大。
1: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您放心，问题不大，我这给你展示一下，
2: 走，跟我一块去。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租的第一套
4: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两个月？啊，
5: 嗯哒，
6: 谢谢大哥。
5: 喂，嗯哒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哒，
6: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5: 嗯哒，
7: 没辙了这。
5: 喂，怎么没有辙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折吗？8折了。
6: 您就宽限我两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5: 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我是房东啊，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6: 啊，笑笑，嗯，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8: 大康，
6: 等一下，怎么了？
8: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6: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5: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6: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5: 哦，好，
6: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8: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6: 你又不是东西。
8: 你才不是东西。
5: 哎，老板，哎，东西都带这块了，走不走啊？
6: 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5: 哦，好，
6: 走，走吧，小小。
8: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6: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8: 搬回来。
6: 搬下去。
8: 搬回来。
6: 搬下去。
5: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8: 不搬。哎，
5: 行。我先办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6: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

0: 不是楚小姐，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1: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2: 喂，喂，宗介啊，
3: 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破中介，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4: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哎，咱们喝杯茶。
3: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4: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3: 不是，叔叔啊。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1: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哎，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3: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1: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4: 来，
3: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1: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3: 嗯，偷的呀？
4: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哦，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3: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1: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4: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3: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
4: 啊！不好意思啊，
1: 小伙子慢走啊。
5: 头发白的。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十五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0: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2: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1: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3: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4: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毒嘛，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1: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5: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6: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僻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1: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7: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

0: 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1: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7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5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7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3: 从7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啊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2: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4: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有

0: 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2: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
0: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查，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 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

0: 道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经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而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是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就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1: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2: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3: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

0: 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地摧毁？
2: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哎，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那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3: 这一次美以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4: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气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

0: 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1: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哟，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2: 哎，钱拿上。
3: 哎，程高兴，
4: 你给我回去！我来要钱，都得把钱要回去。
3: 要什么钱啊？
2: 洪亮，这怎么了？
3: 奶奶，这是一盲流，给我回松林。
4: 我不是，
3: 走，
4: 我不是，
3: 快！哎呦，这
2: 盲流，这不像啊！
5: 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你得熟悉啊。

0: 哦，找着了，哪儿找着的？萨尔加饭馆。
1: 常国庆，知道错吗？
2: 我没错，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0: 常国庆，你中途跳车逃跑不服从管教，这就是错。
1: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我是中国人，我为啥不能来？
0: 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今天还住这儿，明天接着送。走。
1: 哎，你就不讲道理？我不找着要钱去的。
0: 什么钱啊？
1: 赶紧的！反正
0: 你咋不讲道理啊？
1: 快点！
0: 这。
1: 哭什么呀？
3: 为啥不能哭啊？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我钱都没500块钱，我上哪挣500块钱去？我老师还没找到，我咋回家吧？
1: 啊，行行行行行，钱我还你行了吧？
3: 那女的咋样了？
1: 管你什么事儿啊？管我自己，回去。
3: 哎，警察同志，他啥时候还我钱啊？警察同志。哎，别说，志达同志，你把我本人的账还我去吧！哎，我钱没了，我钱没500块没了。
4: 哎呦，奶奶的宝贝孙女着凉了。
5: 奶奶，
4: 感冒了？
5: 没有，没有。
4: 发烧吗？
5: 也不发烧。哎，快给我嘛，快给我！
6: 你看那馋子的样儿。奶奶心疼你，让我给买的。来来，围上点，不许弄到床上。围上。哎，好，这样好。吃吧。
4: 哎呀，
5: 好吃
4: 吗？
5: 好吃。哎，妈，我晚上吃炸酱面啊。
4: 哎呦，奶奶给你做，做正宗的。哎呦，说呢，现在找一个做炸酱面的师傅都难。
6: 妈。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再说了啊，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以吃饱为原则，妈，你可不能再较真了。你再较真，我真的我也没辙了。
4: 那可不成，我宁愿饭馆不开，也不能瞎对付。你今儿请来的那个厨师啊，做的那个面呢，什么都不是，可是来了一个外地小子。吃的还挺香，他倒挺高兴。哦，对了，他就叫高兴。
6: 啊，说风就是雨，这孩子。

0: 您过来。还钱。拿着呀。
1: 这啥钱？
0: 我替那女的还你的。
1: 你又不欠我钱，你干啥还我钱？
0: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钱就是她的钱，她的事是我的事，快拿来。
1: 我不拿。女朋友是两口子吗？你俩合法吗？你干啥替她还钱？
0: 你不拿是不是？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拿不拿？
1: 要不你把她叫来，当着她面给我，她是同意我就拿，算她欠你的。
0: 嘿，我亲眼我轴都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我才不给你呢。
1: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洪亮，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
0: 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得及跟你说呢。你看，给他医药费他不要。
2: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花钱。张叔
3: 啊，
2: 您看。他可是我救命恩人，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您就别遣返他了。
0: 萨萨，他就是来捣乱的，什么活雷锋啊？
2: 他可是救了我的命。

0: 能说了，要再晚一会儿啊，我就算不死，脑子也坏掉了，没准就成傻子了。
1: 陈高兴，见义勇为，值得表扬啊！
2: 我没想见义勇为，这人出事我咋能不救？以前我矿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我都救了。
1: 哈，啊，行，是这样，之前啊你伤了洪亮，今天呢救了萨萨，这两件事啊，功过相抵了。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你找不着老师，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这条件是，你得有地方住，还得有工作。
0: 他可以先住我家，给我们家饭馆帮忙，手续我来帮他办。
3: 萨斯，你
0: 我什么我？我这是知恩图报。张叔，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成吗？
1: 萨萨。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0: 没事啊，我能做主。
1: 那成，人你先带回去，明天来补手续。
0: 好嘞。
1: 洪亮，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
3: 我，
0: 哎，谢谢张叔啊。
2: 警察同志，
3: 干什么？
2: 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过来？
0: 洪亮，放人。

0: 哎，干嘛呢你？低着头弯个腰的，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腰杆挺直了。我没想当英雄。
1: 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飒飒，李字旁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啊，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嘿，我爸给我起的。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我爸可高兴了，就叫我常高兴。<笑>
2: 真逗。
0: 行了，昨儿咱们有点误会，就算一笔勾销了，握个手，交个朋友。
2: 嗯，
0: 走吧。
2: 走哪儿去？
0: 去我家呀。
2: 你救了我，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
3: 啊，不用，啊，这真不用。
4: 别墨迹了，坐。
2: 小常，小常，多亏了你，飒飒才没出什么大事。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来，我备下薄酒，以表寸心，让我们举杯。来，饮料。
4: 我不会喝酒。
2: 嗯，
3: 叔叔。
5: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这不懂。
6: 李新桥啊，你别一见生人就穷拽，好不好？你说点人话。小常听不懂。
5: 我爸呀，就是生不逢时，这要搁古代，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外加一个李新桥。
2: 笑谈，笑谈。
5: 飒飒，你讲点规矩，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高兴啊。
0: 这杯酒你一定得喝，来来来，
2: 喝。我真不会喝酒。
0: 有什么不会喝的嘛？直接往嘴里倒啊！我陪你。
2: 来，
0: 女孩子别喝酒，太油。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喝酒了？就让她喝这一杯，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
2: 来，喝吧，
0: 来，
2: 喝，就这一杯啊！来来来，好好，谢谢。
7: 不喝，哎，怎么了？味道如何呀？太辣了。嗯，
5: 妈，爸，奶奶，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是来找老师的。我就想着在他没找之前，能不能先住咱们家，给咱们家饭馆打个下手。
7: 啊，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
0: 还是通知我们呢？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
4: 妈，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
7: 行，我看行，帮人帮到底嘛，就这么定了。
4: 你现在下榻何处啊？嗯，叔叔，啥叫下榻？
0: 爸，得了，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他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还得帮您翻译。
4: 我爸问你住哪儿？嗯，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

0: 那个孩子，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我还给你啊！
1: 阿姨，等一下，那天我一共花了499.5块，
2: 找您5毛，
1: 这个我就收下了。
2: 哎呦，你还找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得谢谢你。
1: 妈，你也真是的，你给太少了，可顶可卯就给。
3: 哎呀，这个可不敢多拿，该多少就是多少。哎，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嗯，再说了，您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我没那么大的那个。哎，
1: 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啊。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他住这屋，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
3: 还可以吗？
1: 我刚给借出去，
3: 怎么？
1: 就那隔壁老刘家。
3: 他们家他舅舅是来了，人没地儿住，我就给借给他了。
1: 要回来我去。
3: 哎，不，我不用，我自己找地方就行，真别麻烦你们了。
1: 你住哪儿啊？
3: 哦，那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胡同东头吧，新开了一个旅店，哎，
1: 便宜，一夜就10块钱，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
3: 10块钱？啊，这么贵？我住不起啊，姨，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
1: 你能找哪儿啊？睡大街上，桥洞底下，这要被警察发现，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哎，您要不然这样吧，妈，让他住我屋，我住奶奶屋，
3: 那可不行，你的睡觉四仰八叉的，奶奶这么大岁数，你饺子睡不好觉，身体不好了，不行不行不行，
1: 要不这么的吧，一会儿啊，我过去，我给你压上100块钱啊，你先住10天，等你办完事儿，完了，咱们再说呗。
4: 不用，阿姨，真的太麻烦了。嗯，奶奶、叔叔、阿姨，太谢谢你们了，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能请我吃饭，我就很感谢了。我先走了。
5: 哎哎，你回来，你去哪儿啊？你坐下。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
4: 哎，这样吧，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你看行吗？
5: 可行。
6: 行吗？
5: 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
7: 行，我觉得行。好，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赶快吃吧。
8: 饭都凉了，都吃吧。
6: 快点，快点，吃饭，来，大家都吃吧。
5: 快点，吃吧，吃吃吃鱼。哎呀，
9: 我自己
10: 那就一边待着去，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
5: 哎，行了。
10: 这几天就先这么凑合着吧，之后再说。哎，谢谢你啊！
5: 谢什么呀？你救了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救我，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
10: 啥叫局气？
5: 老北京话呀，就是仗义、讲理。
10: 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
11: 说什么呢？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
1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北京规矩太多了，我不是很懂。行啊，还真安营扎寨了啊！准备在沙家浜长期住下去了。
5: 你怎么才来呀？
11: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
10: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
11: 我是程高兴。
10: 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
11: 我每天都洗澡。
10: 行，那你别挤兑人家了，我回家给他拿双被子去。这被子不能要了，太熏了。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这个，
11: 我跟你说啊，管住你那双手，别什么地方都碰。
10: 你啥意思？再把我说成贼了呢？
11: 你不住了行吧？
5: 哎哎，等住，这是我家，我说了算。
10: 洪亮，你别跟人掺和了，我的地盘我做主，边待着去。
11: 不是，我就提醒提醒他。
10: 提醒也轮不到你啊！我告诉你啊，常高兴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你要是觉得别扭，咱们就拜拜了您。
11: 哎，
10: 常高兴，你在这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11: 没味儿啊。 你至于吗？为了一外人跟我刀兵相见的，
5: 别跟着我烦不烦呀？
11: 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你要是……

0: 不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那我就把那当菩萨供着呗，这总行吧？
1: 这还说得像句人话。
0: 哎，那天被他撞完以后，我觉得我鼻子歪了。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你说我歪了，还德龙得了吗？你快看看，是不是歪了？
1: 王爷，
0: 别闹嘛，吓唬我。
1: 洪亮，
0: 妈，
1: 干什么呢？
0: 我跟萨萨聊天呢。
1: 回家。
0: 妈，我还有事儿。
1: 回家。
0: 我先走了。笑什么笑？
2: 这脸都没了，怎么找啊？你千里迢迢来找他，他对你这么重要？
3: 非常重要。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我们都没学上。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讲天安门，还讲毛主席。小时候

0: 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
1: 我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那天一黑了，不管多黑，一点上就亮堂，满屋子亮堂，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
0: 什么油灯啊，你这比喻也太老土了。
1: 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
0: 行了行了啊，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啊，我明白了，
2: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0: 啊，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没问题的，肯定能找着。哎，
1: 谢谢你，真的。
0: 哎呀，行了，别一惊一乍的，赶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办那个暂住证，我先走了啊。
3: 哎，你等一下。都是我们老家特产，核桃还有枣，你拿着。啊，
0: 不用了，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啊，我走了。
3: 北京人真好。

0: 正好，走上学去。
1: 我今儿不去上学了，我去办点事儿。
2: 哎，听说你前两天煤气中毒了，被一个男的给抱去的医院。
1: 这事儿传这么快啊，都奔走相告了。啊，我今天不去上学了，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嗯，
0: 你不去多没劲啊。哎，我得办点急事儿。
2: 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暂住证，
0: 你们家亲戚来了。
1: 啊，不是，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帮他办的。
2: 真的？那个胡林峰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
1: 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
2: 走，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可以啊，你会武术啊？嗯，
1: 会啊，我每天早上都练一会儿。
2: 怪不得洪亮都没碰着你。对了，这个是我姐们朱小雪，赶快吃早饭啊！站一会儿，8点开门。嗯。嘿，
1: 你好。
2: 给你拿的新被子为什么不盖啊？
1: 睡不着啊，
2: 自己觉得舒服啊。
1: 多味儿啊！你们男人都脏，跟我哥似的，脚都懒得洗。
2: 谁说的？我搬的呢，我洗脚用的肥皂洗。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是我办公室姑娘的。
3: 哎，你会武术，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你？
2: 少。
1: 我小时候也练过功。
2: 真的假的？嗯，
1: 为了学京剧啊。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练了好一阵呢。
3: 你那是花拳绣腿，人家是真功夫。哎，我说你就别走了，留在这儿，万一有人欺负我了，我就来找你啊。
1: 有点正经行吗？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3: 真的？谁啊？
1: 马老师。
3: 哦，还师生恋呢，好浪漫呀、啊，挺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哎，哪一部来着？在水一方。嗯，心有千千，也不对，是船。哎，
1: 行了，朱小姐，能不犯花痴了吗？
2: 啊，琼瑶小说啊？
1: 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
4: 朱小雪、李三三，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快出人命了！
1: 怎么又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哎，你跟着一起来。起来，干什么呢？
5: 啊！我，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要不你把钱给我，你要没钱我找你们家人要去。
6: 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你扣我钱呢？
1: 你干什么呀？哎！
5: 你动手！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陈来，你给我别打了！
5: 你别动！我跟你玩一玩。
1: 哎呀，好好说。
6: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没拿你钱。
1: 你们俩吵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5: 问他，
6: 谁问得着我了？
1: 哎，行了，
5: 问得着你，跟你没关系。
1: 别打了，
5: 不准打了！
1: 警察来了！
5: 警察，松手，放手，松手！
7: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没事闲着打架玩呢？
8: 没事，我们这闹着玩呢。
7: 啊，对。刚才我俩掰手腕，他输了有点急，
9: 闹着玩，
7: 闹着玩成这样了。
8: 我们这过家家呢。
7: 好了，都散了吧，散了，
1: 散了吧，散了。
7: 该干什么去吧。
10: 哎，师傅，这事我处理，您先忙去吧。
7: 李劲松，冯新春，别闹啊！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洪亮，这就交给你了。
10: 哎，
7: 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10: 好嘞。您去了。
1: 不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打起来像两条狗。
6: 谁跟他好？我
11: 不跟他，
12: 就跟我爱跟他好。
13: 我爱跟你好。
10: 行了，二位都是我哥，行了吧？算了，把你哥带走。小雪，把你哥带家去。
7: 别，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他妈也没生过我。朱小雪，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去。这事儿不许告我爸。多一句嘴，我抽你！
8: 你抽谁呀？你动他一试试。
7: 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吗？啊，
1: 就管了，怎么了？
7: 你们俩管着
1: 吗？怎么了？
7: 你倒是
1: 走！滚！
7: 你真臭家伙呀！
6: 放屁的！
1: 放屁的！站住！
6: 欺负小雪！
1: 站住！站住！站住！现在滚！哎，哥，什么镇南家吧？你又倒卖古董啊？
8: 一定能下山。
5: 李劲松，我跟你没完！
1: 孙子，你站住！
6: 有本事别锁门！
8: 这，我爱飞行天安门，茄子。

0: 你怎么在这儿了？
1: 哥，你们认识啊？
2: 合着认识啊？我还给他照过相呢。
0: 大哥人可好了，都没收我钱。哟，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我跟你说，萨子，我还真没要他钱，但是啊，他拿伤口跟我抵了。
1: 哎，哥，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0: 行啊，傻小子，有点见义勇为、血泪疯的样子。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吃点笨随便挑。你别说你。
2: 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他
1: 会武术，像李连杰。他
2: 会武术，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我也没见你这么高兴。哎，行行行行，哥，你赶紧回去吧，收拾收拾，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啊，
0: 那我再去天安门沾点活去。嗯，
2: 晚上，啊。
1: 哎，李建松。
2: 三子，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我不知道，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走吧，咱们拍照去吧。
3: 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
2: 小雪，我告诉你，你甭把风鼻子，再敢欺负你，我抽他的。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吧。哎，你行啊，程高兴，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傻小子会武术，谁也拦不住。哎，三子。
3: 晚上看电影去。我不去，我还得办事儿。走，
1: 你办什么事儿啊？就是办点事儿。哎，往右点儿，笑一笑。
3: 哎呀，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
1: 拍照又不是上刑场，你紧张什么呀？哎，师傅随便拍一张吧，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好，看这儿。
3: 笑一笑，别自恋了，看够了没？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上车呀！上车！
4: 不好吧？我是男的。
3: 别废话，磨磨唧唧，上车！

0: 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你们也没拿介绍信，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
1: 老师，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您就破次例嘛。
0: 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查。
2: 我们这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2: 常高兴，你先出去。
3: 啊，

0: 老师，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他是陕西来的，他得了绝症。
2: 怎么样了？拿到地址了？
3: 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
2: 太厉害了，还是你们北京还是北京人好说话。你咋做到的？
4: 说你快死了，想见老师最后一面。
2: 啥？说我快死了？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4: 哎，管他呢，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怎么着？
2: 我不管，反正我身体好着呢，好几年也死不了。
3: 反正地址拿到了，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我得跟人说清楚去。
4: 行，那你就回去找老师去，说我是骗子，你是好人，行了吧？
0: 真是。
2: 哎，老师，对不起。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我很感动。
2: 我没病。
1: 小伙子，咱有病咱得去治啊。
2: 老师，我真的没病，我活得可好了。是李萨子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我对不起老师，我来跟您道歉，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真的没病。我错了，我骗了您。
1: 小伙子，诚实是美德。你能来承认错误，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去吧，去找他吧，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
2: 我就要高兴了。
1: 嗯，去吧。啊，
2: 你没走啊？
4: 怎么着，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
2: 我没出卖你，骗人就是不对的。我也没快死了，我还是怕死。
4: 你怎么那么迷信呀？我说你死你就真能死啊？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
2: 我还想活一百岁呢。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就完了。
4: 哎，我错了，行了吧？
3: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还懒得伺候你。
5: 你们都别劝我了，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6: 杨天荣，你闹够了没有啊？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你不觉得丢人呐？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6: 他在吓唬我们，他在吓唬我们。
7: 他是你女儿，万一呢？
6: 我不但在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0: 你说你啊，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啊，下面得亏有垫子，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你就是杀人犯了你。起来，有人道歉去。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救老师，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
1: 我，
0: 你什么你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呀？哎，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互诉衷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起来，哎，你起来。
2: 是常高兴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1: 老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刚出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没事的，你也是为了救我，是好心，老师不怪你。
0: 哎，我的大姐啊，你也真行，你真敢跳楼啊。
2: 我是真没想跳，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们认识啊？
0: 以前他是你的老师，现在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好姐们儿，我大姐。你说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
1: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
0: 做。小点声，你
3: 刚才你脸都吓绿了。大姐，现在事儿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呢？
2: 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锅，就帮我办一件事儿。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
1: 行。
4: 亮子，你放心，萨萨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人在一块儿，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

0: 心眼了不是？那常高兴救了萨斯，萨斯帮他找老师，这不是报恩吗？啊，很正常，别小心眼啊。
1: 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下次要再出这样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去。
0: 呸呸呸！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斯再中一次煤气。
1: 这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救了萨斯，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
0: 亮子，你对萨斯那个好啊，阿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啊。就陈阿姨特喜欢你，我要把萨斯交到你手里，我可放心了。可是你那个妈。你那妈死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1: 陈姨，其实我妈从小是特喜欢萨萨，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
0: 是啊。
1: 我知道，因为我爸的事儿，我妈跟您不对付。您放心，我发誓，我只娶萨萨一个人。
0: 真的？
1: 我这辈子只爱李萨萨一个人，要是有二心，天打雷劈！
0: 呦呦呦，孩子，不用你发毒誓，阿姨相信你。
1: 真的，
0: 相信。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走吧。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我再跟您说一声，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那我得看什么事儿？
1: 今儿早上，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
0: 啊！
1: 嘘。清楚，您好好说说大哥，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哎呀，你说这孩子，我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我跟他说，
1: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大哥知道了非抽我不可。
0: 我不说，我不说，你说。哎，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对吧？
1: 对，
0: 好，好，好。
1: 那我先走了。
2: 好在。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情，常高兴。你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蓉蓉的呀？
3: 不是杨红兵吗？
2: 改了，他一毕业就把名字给改了。
4: 哎，郑鹏，他们找你。
5: 陈鹏，我们受杨静茹老师的委托，给你送封信。常高兴，信。
4: 哎，我去，这放这儿呢。
5: 哎呀，肯定是掉在路上了，赶紧去找一找呀。
6: 放哪儿去了？
5: 哎呀，
6: 你怎么骗他了？
5: 他气我，我得好好治治他，好好看看吧。杨老师为了你，可都跳楼了。
6: 跳楼？他没事吧？
5: 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崴了脚，断了一根肋骨。我告诉你啊，陈鹏。杨静茹是我老师，也是我大姐，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为了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要了。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你知不知道？这么痴情的女人，你要是敢对她不起，我饶不了你，听清楚没有？
6: 清楚了。
5: 那你怎么着？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或者回封信？
6: 哦，不用了，我去看她，我去看她。
5: 哎呀！找没找着啊？
6: 没找到啊！那杨老师肯定得说我，走走走，写一封。
5: 行了，陈总已经看过了。
6: 啊？
5: 发什么？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知道吗？谁让你刚才跟我抢着打的的钱，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就你这种马大哈，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6: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5: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7: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4: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我成功发誓，此生非你杨金龙不娶。
2: 太感人了，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3: 谁这么缺德呀？有事说事，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啊？
4: 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5: 我爸给你的钱呢？
6: 赶紧给我。
7: 那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6: 什么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0: 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2: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3: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4: 谢了。啊。
5: 哎，
6: 师傅，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
3: 来，我看看。江西南昌啊。
0: 啊，那个，我们帮你坐上去吧。

0: 出大事儿了。
1: 啥事儿啊？
0: 陈鹏要跑。
1: 啊？
2: 铁松，你和冯鼻子为什么打架？
1: 他欺负朱小雪啊，他欺负朱小雪，我就得办他啊！我这叫打抱不平。
2: 胡说！你是不是和他又倒腾文物去了？说是不是？
1: 不是谁跟你说的呀？我一守法公民，我能干的事儿吗？
2: 你从小到大，你说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从上小学
1: 啊，江妈，您打住吧啊！您别同说革命家事儿了。反正我知道我干什么您能看不上。这样，您现在就上派出所，您把我给举报了去。然后他写声明，咱俩断绝母子关系，你看行不行？
2: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还真别跟我叫号，我告诉你，打死你！我
1: 哎呀，别
2: 我掐你大腿里！我
1: 停，你往这儿打，妈，你往这儿打，
2: 往这儿打，
1: 你给我打傻了，打傻了我就看着吃，看着喝，看着拉，看着尿，然后你就伺候一辈子，你看
2: 我还告诉你，我宁肯把你爸打傻，我在家里养你，我都不能让你去犯法。
1: 妈，别掐！我错了，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干这偷鸡倒把的事儿，真的绝对不干。
2: 你保证了多少次了？
1: 这次真的保证。但是您告诉我，是谁跟你？
2: 我说秃了嘴了，我这，你可不能找人闹去啊，儿子，那洪亮可是为咱家好，听见了吗？
1: 放心，我绝对不找他去。啊，
2: 嗯。
1: 大梦方觉晓，平生我自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2: 哎呀，我的妈呀！
3: 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击到。
2: 哎，
4: 小心点。
3: 哎呦，你在这干什么呢？吓死我！
4: 我等你啊。在门口溜达半天也没看见你那屋灯亮，
3: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4: 哎，常高兴那事儿解决了吗？
3: 解决了，他找着老师了。哎，你猜怎么着？他找那老师居然就是我们补习班的老师，哎，就是让我跟小雪去补考的那个杨老师。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真是奇了。
4: 哎，那是不是你帮常高兴已经帮到底了？那救命之恩也报了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学校请你吃饭，我请客。
3: 我不去。我明儿有事儿。
4: 又有什么事儿啊？还常高兴的事儿啊？
3: 不是杨老师的事儿，我现在是在帮我老师呢。
4: 他怎么了？
3: 哎呀，懒得跟你说，反正是正事儿，我累一天了，明儿再说。
4: 不是，赛，你别老跟那常高兴在一块儿啊，他就是一盲流。
3: 什么盲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流氓呢？哎呀，我的事你别管。
4: 不是，你非得去是不是？
3: 必须去。
4: 行，那我明天请假陪你一块儿去。
3: 哎呦，你烦不烦呀？好好上你班去。怎么着？是我跟常高兴在一起，你嫉妒啊？
4: 我那是担心他把你拐走了。
3: 得了吧，就他。

0: 你哥呗，
1: 有本事你撤！
2: 我哥没事，毁人自行车干什么回事？
3: 毁人自行车干怎么回事？
2: 你哥和凤斌啊，倒卖古董，被洪亮发现了，告诉我了。
1: 我哥倒卖古董，
2: 他保证了，他就干这一次，他就不干了。你说这出来呀，
1: 有本事！
2: 哎，你说，哎呦，
1: 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毁人自行车算怎么回事？
2: 哎呦，王姨，您
3: 缺德吗？
2: 您别骂了。 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1: 毁人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王瑞，你还没完了是不是？啊，你骂了半天了，我都没理你啊！你没完没了了？这你看见了是我们家人毁你自行车了？你看见了没有？
4: 那谁毁的？
1: 你看见了，你找警察去！你儿子就是警察，你让他把我们抓走？
2: 什么你？
1: 啊，别在这骂人呢！
2: 那你说
1: 骂人谁不会？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骂，你别怪我还嘴，我骂的比你好。
2: 你这个文明人，你都不敢接茬，你信不信？
1: 那你说是谁给毁的？
2: 我没有必要替你判。哎呦，
1: 王爷，您消消气儿啊，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帮您查查，要找着了我赔您，
4: 光赔钱就完了？
1: 这是破坏，这是有意义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是要蹲监狱的，知道吗？
2: 行行，我接你这个话啊，
1: 那你说，你说谁干的？你说吧。
5: 你拿出证据来吧！这不明摆着事儿吗？你拿出证据来！
6: 这院子里还有谁？我们自己家人能会自己车吗？这不明摆着的吗？妈妈妈妈妈妈妈，这车是我弄的，我本来想着修修，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咱家这车呀老掉链子还跑偏，我本来想拿那龙，结果装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拿修车部去。妈，您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
1: 您不去指责他们，他们没法工作呀、啊。
6: 你呀、啊，真是欺上我也！你把你妈撂这儿了，我白养了，你不是我儿子，气死我了！哎，洪亮，谢谢啊，留着陪你一个。
1: 洪亮，阿姨给你买辆新的，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谢谢你，你真是好孩子，真棒。
6: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我自个儿买吧。陈毅，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
7: 上班吧，晚上来接我。
6: 好。
1: 哎，你不去补习班了？你明儿再去呗，反正都是复习，我自习了。
7: 学费都白交了。
1: 妈，您都听到了哈。
7: 那他不听，那我也没辙。你是他妈，你看着办。
1: 我怎么是他妈呢？倒死了！

0: 老师，
1: 陈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常高兴，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她是李萨萨，我补习班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姐妹。
2: 谢谢你们。

0: 今天当大家的面，我承蒙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起克服；有多大的险阻，我们都一起穿过。天地为证，今生今世，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别这么说，鹏。我信你，等我腿好了，我就跟你一起走。 天涯海角，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了？
1: 人家山盟海誓，你哭什么呀？
2: 太感人了，这些是我们老家新产的，知不知道？梁山伯和祝英台。
1: 你以后就是我大哥，就是我大哥，要对老师好，知不知道？
3: 好兄弟，
1: 快！

0: 真的，把票给他吧，让他去退票。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许反悔啊！待会是小狗。
1: 静蓉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反悔呢？
0: 真的，别为难他了。陈鹏是一时糊涂。哎，陈鹏，不是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
2: 我这票可以给你，但是得让长高兴陪着去。就给他吧。我相信你，你赶紧去吧，他这最好几十块钱呢。
0: 我下午是不是傻？跟我走。当心！这陈鹏跑得够快的，肯定心里有鬼。
2: 啥鬼？
0: 我觉得他口是心非。 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哪儿来鸭子？我是说他回家了。不会
2: 的，人家发过誓了。也就
0: 杨老师跟你相信，他一傻大姐，你一傻小子，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不可能。你还不信啊？行，咱俩打赌。要是陈鹏回来了，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让你落地生根。要是陈鹏回不来，怎么着？
2: 我这再也不麻烦你了。行，
0: 一言为定。我还得去考试，你去找找陈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退票。他要是跑了，你就抓一个现行。杨老师，杨老师死心了。不
2: 会的，你怎么总这么想别人呢？人家是男人，一言九鼎，四匹马都追不上。
0: 行行行行行了，我谢谢你啊，你就别糟蹋成语了，我先走了，自个儿看着办吧。
3: 老实的说了，愿意和你天涯海角。不说是这么说，可是要真的静蓉跟我回家，她的工作怎么办？她生了孩子怎么办？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你就忍心看着静蓉跟我受罪吗？我是真的为了她，万一有一天静蓉要是发现她后悔了，她都来不及了，到时候她会恨我的。 与其那样，长痛不如短痛。这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当然了，你以为我就不心疼？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蓉啊？我给她三年的感情了，我心都碎了。但是我是男人啊，我疼也得忍着。
4: 你真的心疼吗？
3: 心疼。
4: 我真的心疼，兄弟啊，你放过我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3: 静茹她会明白的。
2: 行，既然这样，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不能不。
5: 哎，我回去，不是让静茹再难受一遍吗？
2: 快点！
5: 杨老师呢？
6: 打针去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想撒尿。
0: 去呗。
2: 还去呗？你得跟我一起去。
0: 车都开走了，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去吧，我在这儿等静蓉。
2: 那你不准走啊。

0: 陈鹏，陈鹏，陈鹏，
1: 杨老师，杨老师，
0: 陈鹏。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杨老师，我肯定把陈萌给你找回来。
0: 让他走吧。

0: 老远，过来！不过来！
1: 我爸给你点钱呢？什么钱？别跟我装了，都看见了，赶紧给我！
2: 那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0: 什么你爸？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就来你春嘴是吧？啊！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给我们俩老爷子过迷魂汤，知道吗？钱呢？这没有。赶紧把钱给我！赶紧把钱给我！
1: 没有了。
0: 爸，你别嚷嚷啊！记得还真好。钱呢？
3: 钱呢？你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啊？哎，你干什么呀？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哥，你知道吗？这条胡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点数吗？
0: 去去去去，我管闲事儿。
3: 陈高宁，老子跟你没完！
4: 我告诉你，哥哥欺负妹妹就不对，太过分了！
5: 啊，这次饶了你，下次就不客气了。
4: 收拾东西，走吧。

0: 我勇敢啥呀？窝囊的要死。就我老师的男朋友也没找到。
1: 夏夏考完试就去医院了，他说跟你打了赌，那就是老师男朋友这事儿啊。
0: 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1: 没有，你挺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想尽力就能做得到的，你别太自责了好吗？对不起啊。
0: 啥对不起？
1: 没什么。咦，那是你衣服吗？
0: 啊。
2: 我洗完了还给你。
0: 啊！

0: 哎，程星，我厉害吧？我火眼金睛吧？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眼就看穿了，就你还傻了吧唧的相信陈鹏会留下。爱情，
1: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好好相爱，好好在一起。
0: 你说陈鹏咋就不相信杨老师呢？咋就要走呢？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戏里都这么唱的。那是戏，杨老师这事儿啊，才是现实生活。 不是所有姑娘都像杨老师那么有勇气的。你说那陈鹏吧，虽然是懦弱了点，但是他的选择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错的，总比在北京活出最强啊。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要在我们老家那儿，你们北京人还算外地的呢。
0: 啊，不跟你说了。总之，杨老师跟陈鹏的事儿，你输了，怎么着吧？
3: 愿赌服输，我走。走哪儿去啊？
4: 管不着，看不着的地方呗。你把脚给我放下去。我刚擦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哟，够的吗？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黄瓜馅饺子。
4: 哎呦，您给我来一个。你不是带着去，想吃自己买去。
3: 不是，哎。 这就是您不对了啊！前两天你们家没盐吃，不是还剩我们家借的吗？我们家给了你一袋盐，吃你根黄瓜，你还信呢？
5: 行，
4: 给，这回咱们可两清了啊！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吃盐，也不上你们家借去。
3: 别去，您该吃还是吃，该借还是借，反正晚上也不是我。
5: 爸，晚上吃什么呀？啊，包子。
3: 在龙梯里呢。哦。哟，今儿还挺勤勤啊，朱小雪同志，还熨上衣服了。谁的衣服啊？
6: 没谁的。
3: 让我看看，给我看看，什么破衣服？还黄苹果没错。哼，这是你老帽的衣服吧？你是不是想报答人家呀？
7: 就因为人家帮你打了我一顿，你就想报答人家，还给人熨上衣服了。我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发春了，恨不得扑上女神将军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跟那眉来眼去的，别来我们家住。
8: 怎么着啊？
7: 你爸明媒正娶了我，钟小雪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你别忘了，这房子的户主可是我刘雪梅。你要看我顺眼啊，自个儿找地方去。
8: 这轮不着你在这挑眼。
7: 哎，我跟你说啊，你姑娘现在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还上赶着给人熨衣服，这是你自个儿闺女，你管好了。这月饭钱还没交呢，
8: 没钱，花了。
7: 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小雪，咱上外头吃饭去。从今往后啊，自个儿过自个儿的，自己找。

0: 雪梅，啊，我这还有点零钱，就算我给我儿子交的饭费，啊，
1: 爸。
0: 雪梅，对不起啊，小雪，别往心里去啊。
2: 得瑟。
3: 小雪啊，你这是干嘛呢？学雷锋做好事啊？
2: 这给哪个运衣服啊？
4: 不是的嘛，是萨萨让我帮忙，他救过萨萨的命。萨萨经常帮我，我也想帮帮他嘛。
2: 萨萨的，那你去复习功课，妈来给你熨啊。
4: 啊，不用了，妈，我快熨好了。你放心，我熨好了就马上去看书。
2: 小雪呀，妈这辈子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希望你能考上大学，能够扬眉吐气，让大伙儿看看咱家也能出大学生啊。啊，
4: 妈。我们老师说了，以我的成绩只能考上大学。
2: 小雪啊，妈可就指望你了。好，快点啊！嗯。

0: 哟，这还真要走啊！
1: 你干啥呀？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0: 行，那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您爱走哪儿走哪儿去啊。

0: 这啥呀？卤煮啊。这啥味儿啊？
1: 香味儿啊！我还特意让他们加了很多大肠呢，5毛钱的呢。你咋吃这个呀？我吃这个怎么了？我们老北京就吃这个，你吃不吃？
2: 我不吃，这能吃得下去吗？
1: 小雪，你给洗的？
3: 啊，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0: 哼，干净了。
4: 小雪，你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别有用心呀？
3: 什么呀？那天高兴哥帮了我，冯鼻子他……
1: 冯鼻子又救你了？我以前也帮过你很多次啊，也不见你给我洗个衣服。长香，你看见没有？我们北京人这是知恩图报，人小雪见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给你送温暖来了，你还走啊？
3: 啊？你要走啊？去哪儿？
0: 我还没想好呢。
1: 跟我置气呢？你得了啊，陈和庆，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在北京能去哪儿啊？也没个熟人，杨老师那也顾不上你，你就踏踏实实待在我们家吧，当个跑堂的。那小雪这个恩也不能白报了。
0: 那不行，我都说了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1: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让你留下你就必须留下，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小雪对你的一片真情。嗯，小雪。
5: 哎，小雪，我哪儿去啊？
3: 没什么，我得回家吃饭了。
5: 我说的可都是你的心里话啊，你还走？
3: 什么心里话呀？
5: 脸上都写着呢。
3: 我脸上写着什么了？
5: 写着我不想让常高兴走，我喜欢常高兴，是不是？
3: 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不想欠他人情。
5: 得了吧，他就帮过你一回，你就上赶着给他洗衣服，就是喜欢他。
3: 但是他这个人可是个杠头，要是走了的话，没准就真不回来了。嗯，
5: 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走不了。
3: 我走了。
5: 哎，嘿，干嘛呀？吓我一跳！你这鬼啊！
6: 吃了吗？请你吃饭去。
1: 吃了，两碗卤煮，正跟常高兴怄气呢。
6: 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1: 他欺负我？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0: 要走呢。
1: 真的？
0: 啊，跟我打赌输了呀，正收拾铺盖卷呢。
1: 你先回去，我还有事儿啊。
0: 哎，
2: 哎，对了，哥，有一事儿还真得跟你说。我们家小雪，哼是看上你们家的来的那陕北老帽了，这两天还给人洗衣服呢。
3: 吃铁丝拉罩的，你就肚里编吧，怎么可能呢？小雪看上一个陕北小矿工，怎么可能呢？只要让他妈知道，他妈都得打折他的腿。
2: 我告诉你，你别说不可能，你别看这丫头平时蔫不拉几的，心里主意可正着呢。到时候你这活要真让你们家那陕北小矿工勾走了，你哭都找不着庙门去。我劝你赶紧啊，抓紧把那小矿工给我轰走吧。反正我跟你说了，这事儿你看着办。
4: 常高兴，你要是爱走随便你啊，怎么跟我求你似的？我是看人家小雪喜欢你，替她求的。真的，我舍不得你啊！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跟小雪是发小，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那眼神明显就是看上你了。她可是北京姑娘，你不是想留北京吗？
0: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呀，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5: 我想留在北京。
0: 那就别走呀！
5: 我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做不到？说话不算数是男人吗？
1: 票买完了啊，后天的火车，陈小姐，票钱我给你出了，谢谢你救我们家萨萨。
4: 怎么说话呢？什么是你们家萨萨？我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人了？
1: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陈小姐，明儿我去取票啊，给你送过来，别乱跑啊。
5: 我不回家了，我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不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老师，谢谢你们收留我。
1: 你不回家去哪儿啊？还找老师啊？
5: 我不找老师了，我要去找
6: 萨萨。电话
7: 哦，来了。
8: 好的，我知道了，我明儿去找您。哎，杨老师让我明儿找他。
1: 怎么了？
8: 不知道。
9: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老师告个别。
0: 还告什么别呀？你都快走了，赶快回去好好想想你跟朱小雪的事儿啊。
1: 时间还早，咱俩看电影去。
0: 没心情，回家睡觉。
1: 你至于吗？陈高兴要走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咱庆祝庆祝去。明儿我送他走，行了吧？
0: 你凭什么送人家走啊？人家现在有暂住证，人家现在住在我家饭馆，我留下的，怎么了？
1: 哎，哎哎哎！

0: 回来了。
1: 奶奶，您还没睡呢？
0: 等你呢，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又喝酒去了？
1: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吃包子，但是那冯鼻子非叫我去喝，我就喝了一小瓶儿。
0: 蒙谁呢？喝一小瓶儿就这么大的酒气？锦松啊，你都25岁了，该懂事了。这家里的事儿你大撒手不管，那饭店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奶奶，我这饭店有我妈在这照着呢，我这不是去开展副业去吗？我今儿挣了50多，奶奶，都给您。
2: 拿来，
3: 就50啊！拿来，
4: 去，
3: 都拿出来给奶奶。
0: 嘘，别吵，妈妈睡觉。
1: 这闻着钱味儿出来的你。
0: 你的钱我不要，你攒起钱来给我娶个孙媳妇，比什么都强。
3: 就是啊，奶奶，我替她攒着。
1: 我给你给的还少啊？哪次给你钱不都攒胃里了？
0: 行啦，就给你妹妹花吧，你这当哥哥的就照顾她一点。咱俩睡觉去，包子给你留着呢，饿了就吃两个。
1: 好嘞，奶奶。
0: 睡觉的时候饿着会伤胃。
1: 奶奶早点睡啊。
3: 哥，我有正事跟你聊。正事，我跟你聊一会儿啊，
1: 你聊一会儿。
3: 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走。
3: 我有中小雪一大把瓜。

0: 常高兴了，这常高兴居然要走。哥，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啊？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郎才女貌他还得门当户个对呀，是不是？你说的常高兴吧，模样虽然是长得不错，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呀。朱小雪怎么想的？常高兴不就是救过他一回吗？朱小雪就死乞白赖的往上贴啊！你说这事儿，
1: 晚上听评书来了吧？啊，你这吃铁丝拉罩了，你跟我肚里编的是不是？
0: 我没编，这是真事儿。
1: 坐着，
0: 我没笑。哎，哥，哎哎哎，你哎哎哎哎。哎

0: 慢点吃啊。
1: 你们俩也吃啊。
2: 没事，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3: 不是，您太可怜了，您是不是没吃饱啊？
1: 饿死我了。
2: 大姐，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4: 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补习补习英文，考托福，然后出国。
3: 您不教书了？您要离开北京啊？
5: 去国外一直是我父母的愿望。
4: 这下可好，陈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挺好的。
2: 对，本来就是挺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没准这回啊，你就真的走上了光明大道了，再回来你可就是海归了。
3: 海归？哎，老师，你咋成海里的王八了？
2: 哎呀，去你的吧，什么海里的王八，海归是指出国留学归来的人。真是的，骂人不带脏字儿。
6: 老兴，对不起啊，你来北京老师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你拿回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别白来北京一趟。
3: 老师，我不离开北京。
6: 你别闹了，你只有回到父母身边老师才能放心呀。 啊把钱拿着。
7: 老师，这钱我不能拿，我能看到你很开心了，您放心吧，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8: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6: 老师相信你，你是有骨气的孩子。可是你也不为自己想一想啊，你在北京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你没有学。

0: 又不行。
1: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3: 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1: 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3: 酒吧唱京剧。
1: 小雪，
4: 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
5: 萨唱歌去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3: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密一份情报，称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这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评估结果相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
2: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特朗普政府称将缩短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其中可能包括中国记者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
2: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0: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再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的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

0: 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当地时间的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
2: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3: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伊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伊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只要美国持续发动攻击，就没有石油或天然气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另据

0: 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3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每一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油气航运通道近乎中断。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旨在确立对海峡的控制权，但不愿局势升级，破坏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油轮进行检查。美军称，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1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军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国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
1: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2: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69%。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4: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1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2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2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3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

0: 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做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八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七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四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一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
2: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2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

0: 南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五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2: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3: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3: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4: 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议题，中方倡导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6: 本届大会的基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0: 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1: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面，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0: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2: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3: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0: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5: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0: 本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6: 具身智能机器人要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具备实际工作能力，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因此一批行业中试平台应运而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宣布，北京电力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建成，并已对外提供服务。
7: 在实训场景中，多台异形机器人、四足、轮式、双足人形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自主巡视等能力的验证训练。
8: 电力行业有很多高危高空的作业场景，现在有了我们这样的高空作业异形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带电接引流线的作业，极大地降低了我们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9: 在北京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呢，既有这样的非常真实的电力行业的操作环境供机器人进行训练，那么同时呢还搭建了一套数字孪生的仿真系统，那么在这里不同类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配电室等不同的场景下进行更高质量的数据采集。
7: 在仿真环境下采集数据，为行业多模态大模型开发积累了数据基础，未来可用于机器人大脑的训练，让具身智能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此前，北京市已实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零售、医疗、教育等行业的推广应用，截至目前，已有199款机器人在134种真实场景落地。未来，北京市计划与更多产业合作，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打造更多实

0: 实训场景。
1: 目前啊，我们主要是围绕电力、工业等场景中存在的重复性强、危险程度高的工作场景，搭建试验验证平台，为未来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啊，为行业的相关的应用标准积累高质量数据，规范试验验证方法，然后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为具身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北进方案。
2: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两岸有关方面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相关活动。
3: 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大陆方面将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4: 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天然相通，任何人都割不断、去不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力量所在，是两岸青年的根脉所在。两岸青年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3: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5: 这几年，由于台湾所谓的反中抗中跟台独气氛的一发高涨，两岸关系深陷在紧张对立之中。但是今天，台湾的青年朋友突破了重重的阻碍，和大家相聚于此，愿意彼此交流，真诚对话。各位用具体的行动证明了，海峡再宽也阻隔不了我们青年朋友追求和平与友谊的心。环境再艰难也改变不了两岸青年朋友的共同成长、携手前行的期待。
3: 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赴浙江多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寻求机遇，在大陆实现梦想。
6: 创业其实是实现一个青年梦想的最佳方式，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蓝图给描绘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到浙江创业，有前辈们的扶持，我觉得一定是个很好的机遇。
2: 16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在厦门启幕，来自海峡两岸各界的嘉宾齐聚一堂，以千年汉字文化为桥，见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情谊。
7: 本年度系列活动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围绕城市传脉、聚市创新、企市同行三大篇章，推出6大特色系列活动，深化两岸汉字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8: 汉字不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载体，更是连接两岸同胞共同记忆与情感认同的重要桥梁。今年活动迈入第19届，从历年年度汉字的票选中，我们看见两岸民众对时代脉动的观察与对未来发展的期待，推动更多文化交流的合作，让汉字之美与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促进两岸民心相通，交流交融。
7: 活动现场由两岸音乐人联手打造的歌曲《见字如面》首次公开演绎，歌曲由台湾音乐人黄敬伟与福建文旅推荐官音乐人靠浪兄弟联手创作。
9: 我们两岸青年，我们唱赶快来歌，我们的歌词也是由字然后到词到句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出来的，那不仅仅是我们的亲身经历，真的是把我们两岸青年两岸文化把它传递出来。
7: 此外，汉仪字库与敦煌当代美术馆在现场联合发布汉仪。

0: 敦煌当代字库，展示中华海外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据介绍，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也将接续开展。其中，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环节，2026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将于11月至12月开展。
1: 17号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推介会在香港举办，向香港企业界、国际采购商全面发布博览会的整体规划、筹备进展及参展支持政策。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行。展会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核心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领域，预计将吸引超1000家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企业、5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共赴科技盛宴，助力大湾区打造世界一流消费电子展会平台。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5。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中国暑期入境游热力攀升，新意十足，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中国游中国购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今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3: 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明显增多。
4: It's long, but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5: Jet skis,
4: yeah, and
5: the drone
4: with the food, yeah.
0: 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暑期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
6: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0: 截至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加速升温。深圳一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一应俱全。世界游客无障碍沉浸其中。
7: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8: 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面对专程来淘货的海外游客，商家定制化上新，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
9: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几近收官，官方用球三重浪驰骋飞奔，见证着一场场热血对决。赛场之外，世界杯系列足球以中国制造的硬核内胆热销全球。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湖北咸宁通城县，看看当地的体育用品特色产业如何以技术创新跻身全球体育用品高端产业链。
0: 走进湖北咸宁通城县体育用品生产车

0: 间密炼、开炼、出片、定型等十多道工序有条不紊，一个个足球内胆陆续成型。
1: 我手里这颗黑色内胆呢，被称为足球的心脏，决定了足球弹性、稳定性和耐用性。那么为了保障本届世界杯足球系列产品的全球订单供应，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前统筹排产，顺利完成了2000万颗足球内胆的海外订单。
0: 硬核内胆畅销全球，亮相国际赛事，背后是产业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与精益求精的品质坚守。当地围绕足球内胆结构设计、新材料应用和生产工艺持续攻关，联合国际品牌研发新型足球内胆，并取得中国、欧盟相关专利授权。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弹性、强度、耐冲击等多项检测，确保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市场要求。
2: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室。这台设备的话，就是我们根据FIFA标准，让足球从2米的高度自由落体，然后通过这个红外检测仪来测试它回弹的高度。一般我们控制在1.3米到1.55米之间。
0: 目前，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已拥有中国、美国、欧盟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展现出中国制造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拓展的新变化。
3: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精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来看鲸豚逐浪，感受南海生态之变。
4: 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
5: 搁浅的海豚体型比较大，后尾鳍那个地方有一块8丈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伤口，
6: 达到了休克状态了，可能生到死可能就是差那一刹那的时间。
7: 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
4: 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
8: 现在有人过来了，
9: 停止，
8: 咬
9: 住咬住。
6: 当时我们有大量的人员抬担架，包括检查身体这些，它几乎是没有动静，一点挣扎都没有，随时会死亡，最大的估计应该是不超过3天。
4: 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且进行了药物治疗。
10: 每一条动物的生命我都很珍惜，如果我们觉得它要死了我们就不救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积累。在经验的积累，在法律的保护，还有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是一定要救的。
4: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自主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
7: 动物救助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
4: 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
11: 水稻，
4: 经历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 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逐步建立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和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的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也超过了360头。
11: 我们这些年的调查，不管是从粤东到珠江口到北部湾，这个哪怕到我们南海深处，那是经常性的邂逅这些海洋鲸灵啊，海洋鲸豚类。有一次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吧，我们是发现了一个群体，大概有20多头的海豚在进行群体迁徙，其中呢，还有好几头是这个刚出生的海豚宝宝哈。另外有一次呢，也是去年的九月份，我们就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是跟了十几条的这个鲨鱼。像伴游它在附近。
4: 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
12: 今年正月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到有大量的那个小的那个鱼群啊，在水面游过，然后就布氏鲸就跟在后面，然后布氏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13: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4: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15: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4: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的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15: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 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

0: 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四川成都绵阳局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大熊猫是喜冷怕热的动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采取多种举措，保障大熊猫清凉安稳度夏。
4: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00余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可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园区室外场地配套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的微环境。
5: 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那个周边的那个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4: 每天高温时段，工作人员便会将大熊猫全部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入夏以来，基地工作人员每天会根据场馆条件、树荫下温度及个体情况执行收猫工作。
5: 一早在凉快的时候把所有大熊猫放出去，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4: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场馆内的空调恒定为24摄氏度，各圈舍内还会放置冰块，并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一边享受清凉，一边补充营养。
6: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在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3: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的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野外巡护时发现了一群猛园羚，当时这群猛园羚正在海利斯台林场林草过渡带区域，数量约60只。据了解，猛园羚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猛园羚在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均有分布，冬季部分种群常跨境迁徙至我国内蒙古越冬，开春后再返回。像这样在7月份成群跨境觅食的情况较为罕见。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议题，中方倡议的开放、包容、普惠、向

0: 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1: 本届大会的机器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2: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1: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3: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4: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1: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6: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1: 本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7: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好，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那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2: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

0: 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2: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0: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69%。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只要美国持续发动攻击，就没有石油或天然气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另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3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美伊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的油气航运通道几近中断。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旨在确立对海峡的控制权，但不愿局势升级，破坏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时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2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

0: 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黑海打击了12艘俄罗斯船只，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和拖船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罗斯出动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及制导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民用设施受损。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通报，本轮袭击累计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覆盖乌克兰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5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1: 好，视线再次转回国内，首先来看到今天早上的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也就是17号的14时，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无生命危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7月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看，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部分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氰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1: 今天，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活动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亮点。与会多家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代表分别就各家重点活动进行推介。
3: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88服务消费节是以生活服务平台为主体，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开展的市场化综合性消费惠民活动。
4: 参与活动的平台企业积极优化提升家政、入境消费等领域的服务供给。参与活动的平台企业将利用自身技术流量的优势，提升数字化的运营能力，同时呢，以数字化、标准化赋能线下经营主体，帮助中小商户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3: 此外，与会多家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代表分别就88服务消费节期间开展的重点活动进行介绍。
5: 一方面，向实体商圈和商户投入平台流量与资金支持，推动数字化经营升级；另一方面，升级境外来华消费支付服务，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政策。
3: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各生活服务平台将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南，当地以数字技术、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全方位提升生产精度和效能。从高端的盾构核心部件到巨型风电叶片，智能制造正在重塑生产全流程。我们一同来探访湖南以科创激活制造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6: 这里是位于湖南韶山的全球首座风电行业灯塔工厂。在当前风机大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7: 我身旁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

0: 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漆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台机器、2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原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全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20%，交付时间缩短约34%。
2: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工艺参数等等。
1: 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今年5月29号，国产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 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盾构机主轴承可以说是隧道掘进装备的心脏，决定着盾构机的性能和寿命。我身后这座全球领先的主轴承综合性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各类极端工况，检验主轴承的耐久性能。科研团队逐一攻克系列核心技术，如今企业已实现直径3米至8.61米全系列主轴承的全覆盖和全国产化。
3: 以咱们8米6.1的这样一个外径的主轴承来讲的话，产品要求滚道起伏啊要控制在20个微米以内，这就相当于是不到一张 A4 纸1/5的这样一个厚度，相当于是在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我们在

0: 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今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1: 第22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近日在台北举行，60家大陆图书出版企业及管配机构组团参会，活动还同步开展多场两岸出版对接交流活动。
2: 本届海图会设置大陆图书展示区、台版图书展销区、两岸版权洽谈及新书发布区等展区，参展图书覆盖人文社科、经营管理、自然科普等多个品类，同时展出古籍文献等珍贵典籍。展会邀请两岸图书馆藏机构选书采购，并举办新书发布、名家讲座等系列活动。
3: 因为我是第一次到台北嘛，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吧，可能对我今后的创作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我这个笔下的这个女性角色呀，那以前可能都是北上广的呀，那可能接下来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些这个和我们台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都市的故事呢？
4: 大陆的出版业也越来越蓬勃兴盛，包括那个形式、内容、纸张什么都进步很大，所以我由衷的赞叹。几十年来我都是文字的受惠者，两岸文字的受惠者，我当然希望将来会更开放，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嘛。
5: 海图会的这个平台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平台呢，其实呢两岸之间的互动也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呢有越来越紧密。
2: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自2005年7月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21届，累计两岸图书贸易采购8亿多元人民币，达成两岸版权贸易和合作项目5700余项，已成为两岸出版物展销交易、版权贸易、行业合作的重要平台。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待会儿跟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干嘛？
17: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也就是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将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和0.25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从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还称若美军打击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将封锁曼德海峡。美国斥巨资建造的军工厂被曝两年内未造出一枚炮弹，引发美国内广泛争议。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深圳开打，200家具身智能企业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产业加速成长。连日来，美军持续加码对伊朗军事打击，并威胁打击电力系统。伊朗方面警告称，一旦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将封锁曼德海峡。冲突外溢风险直指全球能源另一航运要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I mean,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fight with somebody, why wouldn't you poke them in the eyes first? Because it will make your job a bit easier. And that's sort of analogous to why you might target someone else's so-called IS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
1: 美联社称，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此外，美军还发射地狱火导弹，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玛号。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

0: 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等。
1: We are likewise winning big in Iran, and you will see the fruits of that labor very, very shortly.
0: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伊朗媒体当天发布视频，展示了一处桥梁遭袭损毁后的现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作为反击，伊朗在新一波攻势中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避免敌人把战事拖成消耗战。美伊近日的冲突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控制权之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2: Greater Tomb, Lesser Tomb, and Abu Musa.
3: 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是伊朗与阿联酋之间长达数十年领土争端的核心。尽管这些岛屿面积不大，但地位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们俯瞰着这些全球航运路线。从这些前哨基地，伊朗能够监控航道，并发射无人机、反舰导弹和快速攻击艇。这些岛屿距离伊朗南部海岸约40至70公里。
0: 伊朗军方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不可逾越的红线，伊朗有能力从领土的任何一个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همچنان به یاغیگری و ناامنسازی منطقه ادامه می‌دهد. ابتدا مجدد تأکید می‌شود تحت هیچ شرایطی و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یک کشور بیگانه و فرامنطقه‌ای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این خط قرمز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یران است.
0: 值得关注的是，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这一举动可能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新的重大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中东石油外运的核心海上通道，其中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7%的能源供应运输。目前沙特约70%的能源出口已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也改道运往红海。
5: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door channel.
0: 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已经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下达行动命令。有分析指出，若战事进一步升级并波及红海出口基础设施和航运，将威胁中东石油出口仅剩的主要替代通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了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7: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0: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1: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了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一发炮弹都未能交付。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该弹药厂隶属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投产。美国陆军为该工厂投入的资金高达4.69亿美元。然而，截至2026年3月，美国陆军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约为3.6万发，仍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部分原因就在于该弹药厂未能生产出预设的每月3万个炮弹弹体金属部件。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钢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
2: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0: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8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于2024年设定目标，计划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梅斯基特弹药工厂就是美军大口径炮弹产能提升的关键。据美媒报道，美国陆军宣称，该工厂的155毫米金属零件生产线采用高度自动化流程、先进制造技术和数字数据采集功能，能灵活生产60毫米至155毫米等不同规格炮弹的零件，且型号转换过程极为简便。然而，实际运营状况与预期大相径庭。该工厂在生产中遇到了严重的技术和操作困难。由于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未能提供合格产品，美国国防部报告预计，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只能生产约7.1万发155毫米炮弹，约为目标产能的71%。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更青睐高价值、高利润的先进武器，忽视了炮弹等常规消耗性武器的生产能力。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后，战场的巨大弹药消耗才让美军如梦初醒。然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炮弹产能，并不容易。
3: You need to hire people. You need more of the steel to build the shells. You need to have a larger factory space.You have to follow all of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because each of these has to meet a military specification for usage and have to go through the inspection process.
0: 美军短缺的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

0: 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
1: 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具身智能依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看点。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
0: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自由格斗赛16号晚在广东深圳正式开战。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走进了现实。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重型机甲上演硬核比武对决，擂台之上，铁甲碰撞火星四溅，重拳与冲撞轮番上演，战况全程白热化。
2: This is reality, a robot fighting league happening right now in Shenzhen, South China.
0: 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中，两台机器人完成了从格挡、出拳、击倒的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3: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4: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到它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5: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打一个比方吧，就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0: 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在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具身智能领域汇聚了超过200家企业，还有不少最新产品在这里实现全球首发。在世博展览馆的具身智能馆内，4个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队展示了具身智能的硬核本领。
6: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4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吉他手和贝斯手还会有这样的弓步啊等等身体的晃动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呢也是要求非常高。而且作为一个乐队而言呀，4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
0: 在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这座以未来城市为形态的沉浸式展区打破了机器人仅作为冰冷工业工具的刻板印象，围绕制造、生活、娱乐3大维度搭建场景，全方位呈现人机共生的城市新图景。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引发国际关注。 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技术合作到治理主张，中国正成为观察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0: 重要窗口。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中国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能力领跑全球。
1: Boom.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re interesting parts of living in Beijing, having a robot make your Americano. But certainly companies across China are reach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ambitious, and that is putting humanoid robots on the factory floor and the assembly line.
0: 这是银河通用公司的 S1 人形机器人。它的建造目的不是为了跳跃或表演功夫特技，而是为了搬运重物。其双臂最大负载达50公斤，手臂前伸时仍可稳定搬运32公斤，使其能够覆盖制造业中大量存在的大重量物料搬运、机床上下料、托盘转运及物流衔接等关键环节，填补了相关应用空白。在这家药店里，机器人不仅能根据指令准确地找到货架上的药品，伸出机械臂取下待售药品，还能稳稳地递给顾客。
1: This robot got a mobile order from somebody's phone. It's picking out the contact lenses. It's going to find it, then bring the order down the aisle, put it into a little package, and then a delivery driver is going to come up and pick up that package, deliver it to the person who ordered those contact lenses.
0: 人形机器人不仅出现在便利店、生产线，如今还走进了手术室，拿起了手术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外科医生首次借助人形机器人进行手术，在两台针对猪的胆囊切除手术中完成操作。这项研究于7月8号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手术的主角是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生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G1。
2: It does certainly seem like an exciting advance, Gabby, that not just do we have regular robots that we've been using in hospitals like ours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we have these human form robots.
3: The stud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use humanoid robots in an operating room to do real procedures that can eventually save lives.
0: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0,000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
4: 世界杯决赛在即，举办地美国纽约却受高温烟霾夹击。受加拿大山火影响，美国多地危险烟雾笼罩，空气刺鼻。专家提醒，运动员健康风险攀升。
0: 当地时间7月19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进行终极对决。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临现场观赛。
5: His attendance on Sunday at the FIFA World Cup between Spain and Argentina. His attendance will cap what has been the most watched, most secure, and most successful World Cup in American history.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透露，届时特朗普还将与他在决赛中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公告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得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美媒称，今年世界杯决赛预计将有超过80,000人现场观赛，另有50,000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然而，受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地区山火肆虐影响，比赛可能受到高温与烟霾的双重夹击。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
6: Okay, y'all need to hurry up here. Like seriously, we're encased in flames now.
0: 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多个州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空气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超过1.15亿人口受到影响。
7: Right now we are here in Highland Park along Ravine Beach.
8: 现在我们位于高。

0: 高地公园的拉文海滩，就在30秒前我刚查过，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片区域空气质量指数高达224，属于不健康级别。现在我尝试稍微移动一下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密歇根湖上空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太阳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太阳周围环绕着一圈光晕，说实话看起来非常诡异，让人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场景之中。
1: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16号，纽约市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曼哈顿地区的城市建筑包括自由女神像更是几乎隐身不见。纽约州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
0: 确实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现场直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空气质量正在迅速恶化。卫生官员表示，16号的实际空气质量可能比前一天大家感受到的还要糟糕。大家从屏幕画面中可以看到，昨天漫天烟霾笼罩着城市天际线，这正是加拿大野火烟雾一路南下带来的影响。16号，纽约市以及三州地区、纽约都市圈的大部分区域已再次发布空气质量健康预警。
1: 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不过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可能会有所缓解。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赛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2: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17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3艘货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美伊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油气航运通道近乎中断。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4: 好，好，好。
3: 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5: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3: 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
6: 哎，这也很吸引人。
7: 对呀、啊，
3: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在上一期节目中，远方不远团已抵达了德国黑森林地区，体验了森林徒步的乐趣和黑森林蛋糕的美味。接下来的德国之行又会有怎样的精彩体验呢？
2: 老师们，继续我们的德国之旅。那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之一了——咕咕钟。那咕咕钟为什么要叫咕咕钟呢？
3: 咕咕，
2: 哎，对的对的，到点儿的时候呢，上面这边的小窗会推开，会有一只布谷鸟出来报时，
4: 报时，
2: 所以说叫做咕咕钟。好了，
5: 舞台，

0: 这个河边的树什么样的都有。
1: 海德堡大学很厉害啊，50几个诺奖获奖的。
0: 哎，你这样一说，我们就走这个路就特别有感觉了。
1: 就是呀，
0: 那么多诺奖获得者，是不是都从这儿走过？嗯，
2: 这是个好地方啊。
1: 我们又见面了，
3: 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1: 蒙曼老师应该对海德堡有点了解吧？
4: 海德堡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大中心，这座城市吸引了黑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等哲学与社会学巨匠，以及本生吉尔霍夫等科学先驱，成了人文情怀和浪漫格调碰撞交融的地方。
1: 有一句诗形容说，我把我的心留在了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畔狂跳。
0: 哦，就是这个河。
3: 对，这个呢就是内卡河，发源于黑森林地区，穿城而过海德堡之后呢，就在曼海姆汇入了莱茵河。
2: 现在这个内卡河的航运功能还是很明显的哈。
3: 对，也会有很多的游船啊。
0: 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3: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0: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1: 那是呀。
3: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00米长、7米宽，始建于1786年，
2: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
3: 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的一座城堡，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5: 对，
3: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6: 对对对，
0: 多少年了？
3: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5: 建了400年。
3: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嗯，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利尔王。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嗯，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意识，一些浪漫的故事。
2: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那个基调有相似之处。
3: 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0: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2: 是的是的，
6: 太棒了。
3: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2: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6: 对，真是。
3: 接下来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马丁霍夫曼先生。
7: 您好，欢迎您来海德堡。
2: 你好。
3: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海德堡大学去看一看。
7: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
2: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一条商业街。
7: 对，
6: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7: 中国学生，那个数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
6: 很多啊。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7: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6: 哲学、
7: 啊、还有医学呢？
6: 医学、
7: 法律。
5: 大学还有多远？
7: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5: 对，你们这都是开放式的。
7: 但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

0: 分散在城市。
1: 城市里，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0: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2: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0: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嗯。University Heidelberg。那有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3: 1386。
2: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0: 就是 Archaeology。
2: 嗯，什么意思？
0: 哇，中文的叫什么？
2: 有点难
3: 了。I don't know how to say。
2: 没事儿。
3: 好，我们继续走了。来，继续走，继续走。
0: 这是
2: 什么
0: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4: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5: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0: 这是新大学楼，这是大学广场。
4: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0: 对，学生还是上课。
4: 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0: 对，他们会出来。
4: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0: 我也是啊。
2: 你喜欢什么？
0: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2: 哎呀，遇到对手了。
6: 咱们俩换个位置。
2: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0: 很喜欢跟你打球呢。
2: 那咱们走吧。
5: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你胜算有多大？
2: 没有胜算。
3: 说的是他们。
2: 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0: 我1780分。哟，
2: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0: 没有。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5: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2: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嚯！
0: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3: 还这么多中国人啊！哇，
2: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0: 迫不及待了。
7: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2: 来，
7: 那我们开始比赛。
2: Ready go！ 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0: 你跟我打。
4: 我这可是
0: 互次打板啊！
2: 来 ，you come。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4: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9: 嗨。
3: 漂亮！哎，1-0。哎，漂亮！哎，2-0。4-0。6-0。8-0。
4: 哎呀，我天！
3: 10-1。
4: 哎呦，
0: 好！
3: 哎，好嘞！
4: 好。好了，
3: 等，结束。
4: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啊，
2: 结束。
4: 谢谢。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2: 真不像，真不像。
7: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3: 车轮大战来了。
2: 那剩下的没打的，那我们上没打的。
3: 都上，都展现一下。
5: 哎，这个主意好，
3: 挺好，
5: 这个主意非常好。
2: 对你，然后，我们有了，我们上人，我们上选好了，
3: 我们全队都上。
0: 他是开始的。
9: 哎呦，开始。啊，
0: 黄人
2: 都换。哎呦，这不太会啊，这个。
3: 挡。
2: 好，好，
3: 太厉害了。
2: 5-4了啊！
8: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2: 千万别给我，千万。

0: 给我。
1: 你来打，你来打，
0: 你要给我。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都触电了，
2: 有点深。
0: 四个啊，啊啊
1: 啊！哎，
0: 老师赢，七比九，好，学生熊好了。
2: 王林，你上。
0: 我跟教授打。
1: 对对对，你俩上。哎呀
0: 呀，对。
3: 好的。哇！
0: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
1: 谁发球？你们俩。
0: 教授发吧。
1: 教授发球。
0: 哟，我的妈呀！
1: 擦网重来。
0: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哎呀，真是。
3: 哦，一票！哇哦！
2: 扣杀高球。哦。
1: 八比九。
4: 哎，哎，好温柔。
0: 对呀，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2: 邓老师好厉害，杀高球。
0: 哇，
1: 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哎呦，
2: 反攻了。啊，厉
0: 害，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1: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0: 好，
1: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大跟大魔王怎么返回来。
0: 啊！哦，太好了！
1: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0: 对，
2: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啊，对。
0: 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一点指导。
4: 太好了，
5: 对，
4: 谢谢，
5: 对对，
2: 谢谢老师。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啊，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2: 是
0: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拉下旋球的活是比较细的，是需要技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版型。你试一试，80万进军教头，哎呦，看，好霸气！哎，
4: 好，
0: Well done，excellent！ 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6: Very good tips. Very good tips.
0: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7: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0: 客气客气。
8: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0: 谢谢。
9: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0: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9: 对。
0: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大家加油，好吗？
9: 好，谢谢。
1: 最强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0: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10: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1: 出发吧。
10: 出发。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汤姆。
2: 哎，你
3: 好。你好。
0: 在这边呢，我们既能体验到中国茶的文化，又能体验到德国茶的这个文化。嗯，这些呢就是老先生收藏了一些紫砂壶跟茶器具。
2: 哎，漂亮。
4: 而且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在德国还有这么纯粹、这么精致、这么丰富的一个茶室。
0: 四位嘉宾，来，请入座。嗯。
5: 刚才我听王先生介绍您的时候，他介绍您说叫茶人，你喜欢别人这样介绍您吗
6: ？Tea Freund。哦，
7: 茶友。
5: 这个是怎么让您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关注到茶呢
6: ？Da gibt es eigentlich keine so direkte，
0: 各大产茶区去感受、去体验中国茶的这些文化。
2: 哦，这已经16年了。
5: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0: 去过中国，到现在有100多次。
6: 西双版纳 ，ist in 潮州、安溪、武夷山、福建、江西。
2: 真棒，
1: 真棒！看见这个盖哈德先生的那面墙的时候，我觉得他爱的不仅仅是茶叶和茶具，他其实对中国文化是有理解的，这一点是打动人心的，是淳朴的。
0: 桌上准备了4杯茶。
6: Also zuerst die Tee riechen, ja, und dann trinken und den Geschmack.
2: 嗯。Black tea. Ja.
6: 哇！
5: 我这个是普洱，熟普。
4: 铁观音。
1: 我这是白茶。
4: Sehr gut。到底是中国人啊！一口茶，
1: 看起来大家都是茶友啊！哎，
0: 我跟盖哈德老先生中德文化的这种交流，这个友谊因茶而结缘。一讲到茶，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就是心情会很愉悦。
5: 其实这种交流是非常有趣的哈。
0: 茶好不好，到嘴里面他自己会说话。
2: 嗯，
0: 所以每一款茶都有他自己的芳香物质。刚才蒙老师喝的烟熏的正山小种要有烟熏味，张老师喝的铁观音，它是产于最正宗的核心产区安溪西平，我们所要看茶汤透亮又有光泽度，它的茶的质地是不一般的，它的兰花香，它还有观音叶，俗话说叫气泡有余香，这个呢更适合就是说你人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提神。
4: 我现在比较疲惫，我多喝点啊。
0: 每一款茶适合不同的人。金老师喝的普洱茶达到一定年份要有木质香，就有养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刚接触普洱茶，很多人还是熟耳比较能够容易接受。
4: 这是多少年的普洱？
0: 至少20年。它的老普洱的熟茶的这个沉香味比较内敛，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邓亚明老师喝的白茶最高的等级就是要毫香，
1: 毫香。
0: 所以呢，每一个茶都有它的极致。我们怎么样通过茶器、水这些把它表现的极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的一个茶道。
2: 我们有没有机会尝尝德国茶？
1: 德国茶呀
6: ？Yes, wenn Sie das interessier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einen sehr berühmten Tee, der auch über die deutschen Grenzen hinaus sehr bekannt ist. Das ist ostfriesischer Tee.Kredenzen, wenn Sie Lust haben, darauf das mal zu sehen, weil das ist komplett anders in der Zubereitung und in der Verkostung, dann sicherlich auch geschmacklich als chinesische Tees.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4: 应该德国茶是跟英国茶一样，要加糖加奶。
1: 哦，是吗？
5: 你看，这个杯子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就是他们所配备的一个奶油冰糖。
6: Dann nimmt man Klunches, Candies, Candy im Englischen. Der Tee wird vorbereitet, ganz heiß,

0: 今天我们要去帕绍登船了。这边呢，我看大家都拿了行李，我先给大家绑个行李条，好不好？
1: 嗯，我们终于不用搬来搬去了。
0: 不用了哈，那我们就这边启程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在帕绍登船，船上的休闲和餐饮很丰富。
2: 太好了，
3: 那游轮上有什么吃的？
0: 吃的话有中餐，也有西餐，然后也有面吧。啊，
1: 面吧？
0: 对的。哦，
1: 面，做面的啊，
3: 面吧，
4: 这个挺让人期待。
3: 有烤串吗？
0: 烤串有。
3: 有啊，太棒了。
0: 各位老师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5: 欢迎，欢迎登船。
6: 哎，好，一路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0: 来，这边请啊，注意脚下。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7: 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
0: 迷你高尔夫球，
7: 迷你高尔夫，
0: 对，在另外一次
7: 啊，在另外一次，哦，对对对，
0: 对，
7: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0: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2款面食轮流供应。
1: 哎，这很吸引人。
0: 对呀，哦。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7: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0: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现在的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1: 同感同感。
3: 德国啊，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4: 好，我来写真爱宫。
2: 我擅长贴画啊。
3: 我来黑森林。
4: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布谷中。
2: 布谷中。
4: 来，你接下来。完了，
3: 偷看一下。
4: 好的，
2: 还是团长厉害啊！
3: 我连字儿带画看，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的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说好，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的离开的时候是遗憾，和他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4: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胶球，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2: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4: 大魔王的眼神。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2: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5: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

0: 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钟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1: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0: 热交一盘啊。
1: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嗯，瑞士，
2: 瑞士。
1: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嗯，奥地利。哎，
3: 好，
2: 太好了。嗯，
1: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
2: 哎呦，真的是。
1: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嗯，是吧？远方的家，
4: 暖心起航。

0: 这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怎么样呢？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哈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3: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3: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豪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好，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4: 哇，这也太棒了，
5: 太舒服了。
6: 哎，漂亮，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其实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4: 是，
2: 嗯。
3: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
4: 哦，真多呀！哎呦。
3: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
4: 哎呦，
2: 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4: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4: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朝雾开如扫，情丝荡不缩，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情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豪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豪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4: 太美了。
2: 所以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4: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
4: 哦，确实是，真棒。
1: 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
4: 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它还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国和多瑙河之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3: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4: 对，
3: 是吧？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4: 对，
3: 不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4: 是的，
3: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6: 对，
3: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4: 有蓝色的多瑙河。哎，这的圆舞曲是吧？
6: 圆舞曲。哎，
1: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3: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好，
4: 好，
7: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4: 我走了啊，
3: 加加加加
6: 启航了，拜拜。
1: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哦，
4: 漂亮哦，
1: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比如说珍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真就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
2: 美丽的维也纳，
6: 对，音乐之都。
2: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6: 这是张学友吗？
5: Hello， 你好。
3: 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哇哇，非常贵气。
8: 哇，好气派哦。
9: 这个就是茜茜公主咯。
10: 对，
11: 这是莫扎特在童年时期演奏过的钢琴。哦，
12: 哇，还有手稿，
11: 都是真迹。
13: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8: 棒，完美。嘿，
11: 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3: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14: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5: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4: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5: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16: 很急迫的心情。
15: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4: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5: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

0: 就是达到这个节约，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 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

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

0: 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在对美国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对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3: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

0: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方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来看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今年6月重返议会下院。斯塔莫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已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6号，美军连续第6天打击伊朗。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和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呢？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铺路吗？在伊朗对美军中东目标进行反击的同时，路透社16号披露，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

0: 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目前胡塞武装已经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正等待行动的命令。伊朗真的准备打出曼德海峡这张牌了吗？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美军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军近日连续行动旨在削弱伊朗防御能力，为接下来可能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除此之外，伊朗17号还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伊朗外交部16号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同日，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伊激烈互袭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稍早时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攻击了。美方说呢，打击的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说他打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一轮美军的打击，它已经延伸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地区。那廖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其实前两天德黑兰就启动了部分区域的防空系统，说居民晚上听到了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打击确实比以往更进一步。那么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今天刚才小片里谈论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基础设施，到底你是不是对针对桥梁、机场发动了打击。伊朗说打了，然后美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今天美军有两个表态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呢，他说以前他都是说我打的是伊朗的目标，我为了削弱他扰乱海峡的能力，这一次没讲，是不是就暗示着我的目标要升级，因为我打击的范围要大了，打击的时间也长了，打击的力度也更大了。那么第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美军说我这一次打击的是军事军用啊，后勤不对，是军用后勤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打了阿巴斯南部的，之前我一直打阿巴斯港，因为这个阿巴斯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然后他认为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海军基地是伊朗向波斯湾还有海峡霍尔木斯海峡投送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现在要延伸，我要打它的补给线，我要把它关键线打掉。但这个东西，这两句话其实都是比较有歧义的，为什么呢？就是军事基础设施它也是基础设施。
0: 对，
2: 现在就看伊朗方面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说现在你打到了什么地步，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目标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的感觉就是美军在试探伊朗的底线，你自己不是说这是你的底线和红线吗？那我现在碰了你的底线和红线，你下一步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下一步理所应当的我叫加大你的对你的打击力度呢？如果伊朗不反击，他不是说一直要对等的一个反击吗？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你的威慑何在？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特别是这两天的局势很微妙，有些人就非常担心过两天或者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0: 试探底线的最大风险就是让局势不断的升级。
2: 对，
0: 另外呢，作为回应，作为报复呢，我们看到伊朗呢不仅打击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呢还打击了在叙利亚的一些目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人员伤亡。那杜老师，是不是伊朗的反击它的力度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也在升级呢？
3: 如果对叙利亚目标发动打击，特别是对核心目标发动打击，首先是反击规模在扩大。因为叙利亚这个点呢，今年3月29号打了一次科诺科基地，这次呢又重新把第二个基地作为打击重点，所以目前看呢，反击的点位已经从传统的巴林、科威特、约旦，包括其他点位正在向外蔓延。之前是打两个国家，后来呢是打5个国家，目前看呢已经到了将近7-8个国家。那么下一步随着打击范围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把阿曼，包括叙利亚的目标也纳入其中，也标志着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跟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因为之前呢两个位置很少遭到攻击，零星攻击，因为这次如果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行动，说明伊朗的反击力度正在上升。第二，打击价值在提升，因为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打的是叙利亚的美军特战部队指挥中心，一个是特战，一个是指挥。那么这两点呢，对于今后美军在周边展开地空引导、特战袭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之前的指挥基地和作战基地相互比较，很显然目前的价值和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下一步不排除伊朗通过筛选会对类似的目标发动打击，因为这种打击行动可以切断美国在中东的特战神经，对于在中东的各种这个情报行动、特战行动有很强的遏制效果。第三呢，可以视为一种预防性打击。你这次打击呢，除了打击现在的特战部队基地，还打雷达。那如果把雷达系统都干掉或者是进行削弱，那下一步美军空袭的核心和物理结构就是雷达系统。如果通过打击雷达系统降低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空中预警能指挥能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所以目前看呢，打击价值可以相比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0: 我注意到呢，路透社有一篇分析文章说，近期的美军对伊朗持续的这个打击啊，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军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媒体爆料啊，说特朗普呢也是召开这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觉得接下来按照目前的种种迹象，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或者说美国他派遣这个地面部队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威胁？
2: 现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每次开战情会讨论的时候，是否发动地面战，是否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始终是一个选项。之所以对今天这几个目标发动打击，就有美国官员透露，是在试探伊朗的底线。我们刚才讲，是在给特朗普下一步做选择提供一些机会，让你看看伊朗到底会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服软了，如果他没有采取对等或者更加强烈的反击的话，我下一步是不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得寸进尺，你退我就进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更大规模打击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第二轮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你是要政权更迭吗？看来不像，因为40天战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你又没有让以色列来参与进来，仅靠美国进行空袭是不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战争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就很关键。如果你是为了慢慢的让伊朗失血，那就是一个消耗战。消耗战的话就是前两天的战争，一点一点的对等袭击，你打我，我打你，然后看谁能扛得住，看谁的痛苦指数更高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消耗下去。但是呢，时间可能很麻烦，双方都缺时间。 那么如果不是消耗战的话，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很惊悚，说美国这么打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永恒的战争，啊，永恒的战争就很可怕了，就相当于美国就会消耗在这里。那么你既不想消耗战，又不想进行永恒战，那么似乎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就剩下一个升级战或者速决战，这也是最近学者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更快、更狠、更早的结束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也讲，很有可能这两天特朗普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不知道要打击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些人说，最近两天一直在打沿岸边境的这个军事重地，然后呢，前两天也打了反两栖部队，这是不是为了进行有限的地面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0: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试探啊，因为呢，伊朗武装部队呢在16号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现在1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被美国给打了。那么是不是说，该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3: 伊朗虽然把对等回应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但目前看呢，伊朗有很多战略顾虑和战略考虑。下一步如果对这些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大概有这样几个做法：第一，叫迟回应。你比如说，现在美国打了6座桥，还打了其他的一些点位，那么伊朗也在观察。如果这些点位损失较大，伊朗是否在错峰回应？如果能够在迟付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打击，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方交战力度。如果美国下一步继续增加打击力度，提高打击范围，伊朗再反击也不迟。所以从时间段上有错峰。第二，弱回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打击伊朗的目标，美国打6个，伊朗也打6个，这样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对伊朗不利事件。你比如说，如果把这些设施的属性确定为军民两用，或者是和后方相关，那么伊朗如何确定在盟国境内美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这个性质？那是不是通过一辆车也算后勤设施？这样呢，打击美国的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出现了对等回应，这样呢，美伊战争会触发为中东战争。如果多国围攻，它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步有可能对等回应，比如美国打击肆无忌惮，或者是没有任何红线，有可能会出现对等报复。总之，目前呢，伊朗是按照几个台阶逐次提升打击力度，观察美军最终底线到底何在。
0: 嗯，那随着美伊冲突呢不断的升级，那么中东地区另一个海上咽喉曼德海峡也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路透社呢16号就披露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来看短片。
1: 16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便封锁曼德海峡。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袭击准备，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而就在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盐布港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0: 有英国学者呢曾表示说啊，这个曼德海峡是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的另一张核选项， 只有他觉得全面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呢，才会打出这张牌。其实，在上一轮冲突当中呢，伊朗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要封闭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又发出威胁了，而且让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您觉得伊朗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0: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也看过这样的分析，说伊朗觉得是到全面战争的时候，然后就会启动这张牌。
1: 对，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有双炸，对吧？你有大小王，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最后才用呢？如果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已经形势非常危急了，然后后来伊朗又发现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有用，你也说了它是一个核选项。
1: 对，
0: 啊，伊朗自己也说，我突然之间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堪比核弹，而且比数十枚核弹还要好用，这是他官方媒体这么讲。
1: 对，
0: 那么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海峡这么好用，他还要不停地用，那么他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牌，干嘛不一起炸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美就是伊朗跟胡塞武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看过《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伊朗因为在去年12日战争之前，然后态度比较软弱，然后没有强烈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以至于他的一些小兄弟们、他的一些伙伴们都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失望的态度。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分析说胡塞武装可能跟伊朗渐行渐远，或者说伊朗正在放弃自己的一些盟友。所以在打到现在，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胡塞武装真的下场。即使前两天跟也门、跟沙特相互打了一下，但是呢也是相互比较克制的。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我封锁海峡并不是需要一个慢慢启动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只要出动一些无人机、快艇、导弹，我可以瞬间就把它封锁住。那么既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留到现在？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画一个问号，我说到底是伊朗通知胡塞、要求胡塞，还是下令胡塞？这个很关键。我们希望看，要观察一下，看看明天后天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 您说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呢，它没有海军，更没有军舰，它只有导弹、火箭弹，包括无人机，凭着这些就可以轻易地封锁住曼德海峡吗？
2: 由于海峡呢这个相对狭窄，如果对主要通道进行封闭，目前胡塞武装凭借着简陋的装备，虽然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应该能够产生一定效应。首先可以扰乱性袭击，因为之前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括其他目标曾经进行过打击，没有命中，但是对这航行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如果油轮没有任何防护条件，没有舰载机，没有多层防御体系，这样在穿越狭窄海峡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到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一旦命中核心部位，很有可能船毁人亡，这样呢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的恐怖效应会传播。第二，可以局部封锁，目前虽然没有海军，但是如果水雷、无人艇、无人机包括无人潜航器四位一体，之前也做过试验，如果通过反舰导弹相互加持，这样每艘船都无法确保自己安全，除非美国去护航，包括盟国去护航，如果能够对岸上目标进行高效损毁，似乎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获取一定的这个安全时期。总的感觉呢，对狭窄海峡已经不是海军吨位作为核心的一种封锁方式，而如果采取多种方式相互组合，安全放在首位的油轮又想通过难度极大。所以目前看呢，胡塞武装即使装备简陋，对海峡也具备封锁能力。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近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啊非常罕见地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其呢操纵舆论破坏美伊谈判，甚至呢要把美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他公开指责以色列，似乎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

0: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访美行程。此前，内塔尼亚胡原定于7月18号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据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万斯非常罕见的公开怒斥以色列，段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指责呢，比特朗普总统的分贝数更高，而且对伊朗的媒体和官方都进行了指责。总的感觉，目前美国很尴尬，由于以色列的加入，包括目前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让美国处于这样几个境地：第一呢，想谈谈不了；那如果贸然发起军事行动，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那么今后怎么谈、谈什么都是大问题。自己的体面包括身段无法放下，那么下一步交流渠道如何建立，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的添油加醋，如果双方出现了严重的条件上的差别，这样谈判有可能无限期。这样想打打不起，如果真的调集兵力，把前40天全部复制，而且无差别的对伊朗及目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航母在哪儿，轰炸机在哪儿，钱在哪儿，导弹在哪儿，都是大问题。而且前40天已经消耗了50%到70%，现在补充的数额也勉强能够在一线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嘴上可以加大，手上无法加大。另外呢，想赢赢不了。你现在标准到底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打这么长时间，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而且对于周边目标的袭击行动，对伊朗而言也无关紧要，而且伊朗也对等打击了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像雷达站，包括这个特战部队中心。所以反击效果如果逐渐提升，美军到底把作战力度提高到哪一级，这都大问题。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捣乱，进行顺从美国意志的一些战略选项，这样有可能双方能谈得起来，通过有限接触，最终呢走向谈判桌。
1: 那以色列方面呢，其实很早就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消息释放出来，开始说13号，后来又说18号，现在又推迟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再推迟，到底什么原因？
3: 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档期推迟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推迟了去美国的访问。
1: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啊，他一顿游说之后，特朗普就决定对伊朗发动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最后局势的走向完全不是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现在你觉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还有多少？
3: 现在特朗普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民调，69%的民主都反对发动这场战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掉到了37%。所以特朗普第二次对伊朗开打之后，坚决拒绝跟内塔尼亚胡见面，就是怕受他影响，再一次卷入这场冲突上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天气的重点依然是高温和暴雨。那进入雨季的华北地区，未来依然是降水频繁，再往南降水强度就会更强。不过因为降水影响，南方的高温将会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后三天副高在冷空气推动之下减弱东撤，而在副高边缘的主雨带将会明显的向南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这些蓝色区域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有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的降雨将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要特别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后天降雨强度将会加强，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不过因为降水影响，南方的高温将会减弱。而在新疆南部，高温的范围将会扩展，强度将会增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突破40度。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未来几天高温将会持续。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达州阵雨转阴24到34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
1: 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雨22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 莫斯科晴13到25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0: 你这到冷战到啥时候啊？啊，人家都举白旗投降了也不受降，这是要往死里干呢。喂，啥？韩立发烧了？
1: 来，这姜汤水呀、啊，趁热喝了，多发发汗，感冒能好得快点。
2: 狗娃，谢谢。
0: 韩立，
1: 哎呦，王峰书记，
0: 怎么样了？
2: 哎，我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那烧的可严重了。
0: 哦，这是药。
1: 哦，哟，挺好的，消炎药。
0: 他胃炎很严重，能吃吗？
1: 啊？胃炎？
0: 啥都别说了，赶紧送医院吧。

0: 哎呀，你干啥去了？
1: 不是热呀！哎呀妈
0: 呀，老太太，你这一大早在这儿守着干嘛？吓我一大跳！
1: 这不高娃吗？半夜三更就走了。你说干啥去了？上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啊！你说急不急人呢？
0: 你着我什么急呀、啊？高娃给我打电话了，这不让我一大早就过来照顾你和小锁吗？
1: 给你打电话了？
0: 打了。
1: 说没说干啥去、啊？
0: 他去盟里了，有一个刺绣业务要谈。
1: 盟里？
0: 嗯。
1: 五更半夜走的。
0: 行了，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那高娃现在多忙啊，带着全嘎查的女人和隔壁嘎查的，搞刺绣又办班又教刺绣，那事儿可多了。将来业务要发展大了，那他就更忙了。
2: 谢谢。
3: 哎。
2: 那个住院的手续我办好了。

0: 人家大夫问，在不在医院吃？我觉得医院的饭怕不好吃，我没要。我到那个楼底下那餐厅跟人家打了个招呼，给他们点钱用他们的火，我能在那儿给你坐着。
1: 其实真没这个必要，你没听曹医生说吗？我稍一退，
2: 血象检查一出来，
1: 没事我就出院了。
0: 那住一天，咱也得吃舒服了呀。把手擦擦，一会儿吃苹果。
1: 你这把我照顾的，我都不想出院了，咋整？那嘎查一堆事儿呢。
0: 你不在，那地球照样还是转呢。
1: 哎，高娃，要不然你回去吧。你不是刚接了奢侈品订单吗？你照顾我肯定耽误活，你快回去吧，我这自己可以。
0: 你咋老赶我呀？那么讨厌我呀？
1: 我啥时候说烦你了？这稀罕你还来不及呢。
0: 钱没了能再挣吗？那订单没了我再等呗。你说病了我，平时我也没什么机会能报答你，我这那就算我报答报答你成吗？嗯。

0: 你怎么着啊，教练？哼，你如果不能让你自己的平衡变强，那就早点离开这个行业。你做骑士是为了什么？不是赢得比赛吗？不是冠军奖杯吗？你如果对这些没有兴趣，那你就 get out。
1: 教练，我的平衡哪有问题啊？我给你看，你看，这是孟可，孟可是德国世界冠军，难道你看不出来你们哪里不一样？
0: 教练，我怎么改正？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不同，体能阻碍也有不同，是否能在马背上取得良好的平衡，取决于全身的发力点。你的问题就是这儿，伏击没有完美的伏击，会影响手脚发力配合，懂吗？

0: 小锁啊，你妈回来没有啊？
1: 没有。
0: 这是要疯啊，家也不要，真是的。

0: 妈，我回来了。
1: 刷够了。
0: 妈，韩书记住院了，我去给帮了两天忙。我过去一看，他病得还挺严重的。那宝峰书记也赶过来了，我就帮着给送到医院去了，给照顾了两天。
2: 你正和韩丽在一起啊？
0: 嗯呐，这两天都在一起啊。
2: 这两天你俩一直在一块儿。哎呀，你们这孤男寡女的，你说让人知道了，不得嚼舌根子呀？
3: 你爸一个人走了，就留我跟胡老婆子。你要跟萧索再走了，我咋活呀？
0: 你说啥呢？我这两天不在，你是不是净瞎寻思了？啊，我不能走。我要真想走，我不早走了？我干啥还把这么多债扛下来，一个人一分钱一分钱还呢？是不？嗯，妈，我不会走的，小索也不会走的。那我陪你到老了。妈，我之所以这么着，我就是不想让外人瞧不起咱陈家。咱陈家，无论是男还是女，咱什么事儿都扛得住。放心啊，妈，那高娃不是那种人。
2: 闺女啊，你讲诚信忠诺言妈都知道，你答应了不会不管我，我就不担心啊，你将来真的不管我，就算你将来嫁人了，我都不担心你会管我的。妈只是怕你受到伤害呀，孩子。
0: 我知道了啊。
4: 妈妈，对不起，我把韩叔叔的电脑给弄坏了。
0: 你说啥？
5: 宝峰大哥，你还真是个急性子。这事八字没有一撇呢，你就急到忙慌的跑过来参大联盟，还签啥意向书，还急点了吧？
6: 哎呀，你这不答应我，我不是心里不踏实吗？
5: 哎呀妈，这么好的事能不答应吗？这事谈成了对谁都有好处。
6: 哎呀，这么好的事，你说这意向书你都不跟我签呢，这明摆的是对我不信任呗。
5: 不是不信任，这啥事都有个万一嘛。跟山东肉联企业谈成了，我第一个加入你们的大联盟。
6: 你呀，不是第一个说这个话的人，我相信呢，也绝不是最后一个说这个话的人。这样，我呢到其他旮旯再试一试。
5: 行行，
6: 拜托了啊！
5: 哎哎，
6: 打扰了，
5: 没事没事，
6: 随时联系啊。
5: 好的。
0: 哎，林静，快给看一下，小左把那个韩书记的电脑好像给弄坏了。
7: 你先别急，我看一下。
0: 王总。
7: 要是硬件坏了，我可就没办法了。
0: 啊，
7: 要是软件的话就没问题。
0: 啥是硬件？啥是软件呢？
7: 这个重启不了啊，得重新装个系统。你等一下啊。
0: 啊，
7: 我在网上啊下载一个装系统的软件。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教练，你这是在白费功夫，根本没有效果，你这是在糊弄自己哈！那我咋整？你要不帮我，不教我，
1: 你以为我是谁呀？我不是体能教练。
2: 你要招自己的体能教练哈，这所有人就不能专业一点吗？这系统啊，一会儿就装好了。哎呀，你真不愧是大学生啊，你太厉害了。以前呀，都是我前男友帮我装系统，今天呀，我是第一次装。
3: 前男友，
2: 他嫌我工作忙，没时间陪他，跟我分手了。

0: 你这么好，将来肯定有一比他更好的喜欢你。你不用安慰我，高娃姐，我早就没事了。哦，韩书记啊，有个驻村笔记漏考了，我帮他考一下。哦，这是什么？远去的记忆。 书记的前女友啊，哎，高娃姐，我跟你说啊，好像给小锁联系在北京做手术的，就是韩书记的前女友，她可厉害呢。听说啊，还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呢。你看，长得漂亮，气质也好，是不是高娃姐？
1: 刘静，
2: 哎，韩书记，
1: 高娃，你也在？哎，高娃姐，
2: 你别走啊！
1: 不是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2: 吵啥架呀？他拿电脑让我给他修，这没拿电脑怎么人走了？
1: 哎，刘静，我记得我驻村笔记考里了，怎么没找着啊？
2: 有，这儿呢。 行啊，韩书记，这前女友挺漂亮的，该咋分手的？
1: 谁让你看的？
2: 那咋的？照片不要了，那我删了。
1: 先留着吧。

0: 咋了？彻底坏了？哎呀，那是不是得让咱赔呀？哎呀，你说，那这人也真是的，你说一个旧电脑坏了还得赔，那当初就别给咱们使啊！妈，别说了，人家没让咱赔，我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1: 那你躺着吧，啊，躺会儿。嗯。

0: 韩书记来了。
1: 哦，我就随便看看。
2: 韩书记，
3: 韩书记，你看看我这个好看不好看？
1: 我知道，这是你提醒自己戒赌的戒指，是不是？
3: 韩书记，我发现他做顶针特别好，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功效。
1: 你这嘚瑟什么呀？来，你让我看看你绣咋样。
3: 别，你听我的，进步得慢慢来，过一段你再看啊。
1: 你这还不好意思上了。
0: 他那个手啊，就摸麻将牌行，他干别的呀，手就跟那个猪蹄子似的，掰不开把。你看他绣那图案啊，都没我拿嘴啃出来的好看。
3: 你给我啃啃试试。
0: 怎么的，我就比你啃的好看。
3: 你这玩意儿，韩书记，他本来就是女人干的活，你说你让爷们儿干这个，是不是有点难为咱们了？
0: 是。什么呀，不是那做饭还是女人干的活呢？那你怎么做那么好啊？
3: 哎，我在这方面就有这天赋，无论什么饭菜，只要我大眼一看啊，你再让我尝一下，回去我家里大勺这么一颠，你知道不？基本做的八九不离十，对不对，媳妇？
0: 什么天赋啊！你呀，充其量啊就是个吃货。
1: 哎，常丽啊，你刚才倒提醒我了，要不然你搞一个民宿农家乐，把你的厨艺用上，这不就行了吗？
3: 行啊，只要别让我用这个破绣花针，干啥都行。韩书记，你看看最近啊，我这手啊被扎的啊，
4: 这前后啊跟那漏啥似的，
1: 好干吧？
0: 干吧就。
3: 行，那您忙着啊。
0: 韩书记，那个今天高娃不在，我带班。
1: 你都带班了？
0: 那可不，带好几天了。
1: 常丽
3: 啊，
1: 你看看你媳妇儿，
3: 别影响我啊，我正干活呢啊。
0: 来，你看看他们绣的。
1: 绣的真不错。

0: 唐娜老师，
1: 哎，
0: 唐娜老师啊，那个啥，我来教我的绣品。
1: 哦，那什么，放这儿吧。啊，我来看看。
0: 您看看。
1: 哎呀，不错呀。高娃，你现在这个绣工啊，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娴熟了。嗯。哎，这一块儿你是不是自己做过调整啊？
0: 嗯呐。
1: 呀，太好了，我怎么感觉比设计稿上面的还要好？
0: 谢谢谭娜老师。嗯啊，那个，我这儿还有一些绣品，嗯，您看看这些。
1: 啊，这个应该是你们嘎查新学院绣的吧？嗯，还不错，但是离一等品的标准是差的有点远啊。
0: 嗯
1: 嗯，哟，这个还不错，这两个可以算二等品，其他的这些嘛，合格。
0: 这个是我们那儿培训班男绣工绣的。
1: 男绣工绣的吗？哎呀，这还真是没想到啊！你还别说，进步得挺快的。
0: 我也没想到能绣得这么好。现在虽然还没发现什么高级绣工的坯子，不过就这些一般的够用了，
1: 挺不错的。哎，这样吧，你的这些绣品呢，我全要了。
0: 谢谢，
1: 也算是对你们嘎查男人们的鼓励。
0: 嗯呢嗯呢，那也替我们嘎查的男绣工们谢谢谭娜老师。哎
1: 呀，你就别那么客气了啊。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绣工啊，确实还是差了一点。虽然我要支持你的工作，但是这个价钱肯定就不会特别高了，能理解吗？
0: 理解理解，能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1: 我呢一会儿还有事儿，这样吧，东西呢放这儿，回头我点一下，算好了多少钱，我给你发过去。
0: 那我也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看上去蛮辛苦的。
1: 确实是挺辛苦的。你看，他要忙着干活，还要教嘎查的女工班、男工班绣花，确实是很累。

0: 好消息啊！你们的设想啊，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赞扬，而且呢，已经汇报了有关部委的有关部门。这有关部门已经跟山东的企业联系过了，山东的企业准备跟你们签合同。
1: 哎呀，太好了！
0: 关书记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如果咱们这个大联盟的形势敲定下来呢，我呢就想把我的养牛合作社变成他们集体企业。
1: 其实我在嘎查的时候，就一直想做集体经济，那谁知道弄来弄去，就变成我自己的了。<笑>
0: 个人也挺好的呀，你又没有花集体的钱。再说了，你现在已经做的这么大了，变成集体的，你不觉得可惜不心疼吗？啊，
1: 关书记，真的不可惜，只要是能让我们贫困户和嘎查的农牧民。
0: 加入到集体经济，我就比啥都高兴。人不常说嘛，幸福是大家伙奋斗出来的。<笑>
2: 好，
0: 这句话说得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谢谢，
1: 谢谢关书记。<笑>
0: 哎，韩丽啊，跟你说点事儿呗，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啊，什么事儿啊？
0: 我们准备让你在巴图查干嘎查。 继续做一任嫡庶吉
1: 啊？还啊啥呀？
0: 不愿意？
1: 我愿意啊！<笑>

0: 钱都打到我的卡里了，钱太多了，只能打卡里了。哎，我来通知一下啊，你们今天回家都通知你们家男人啊，上我这来领钱啊！
1: 不给他们，我们替他们领着就行了。
0: 哎，不行，就是啊，他们拿了钱不是喝了就甩了。
1: 啊，那个你就不用给了，他有了钱不还都得给我吗？
0: 哎呀呀呀，不行不行啊！你们这个叫那个什么，窃取劳动成果啊，这可不好。那让人家难秀工回头说我告娃这个不公平，是不是？
1: 对，
0: 哎，那咋办呢？
1: 啥咋办呢？
0: 我回头啊，按数把这些工钱啊都发给难秀工了。
2: 像你们这种要没收的，回家自个儿没收去。<笑>
3: 我告诉你们，高娃说的绝对在理，就这帮后老爷们儿，一定要让他们拿到实实在在的钱，他们才能相信呢自己拿套马杆那粗手也能拿绣花针挣钱，对不对啊？
4: 这变小了，还真麻烦呀。
0: 小锁儿。
5: 这里没有，我这边也没有。
0: 妈妈今天走的时候给你怎么说的？嗯，就算休学了，也要在家干什么呀？是不是看书啊？
5: 找到啦！
0: 不能总看动画片啊！
5: 能量
0: 还看电视？看完了赶紧看书啊！你看，老师说的就。 这电脑谁给送回来的？
6: 上午刘静姐姐和张九海叔叔来了，他们给拿过来的。刘静姐姐说你要打理网店，电脑可少不了。
0: 妈妈给您说什么呀？妈妈是不是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留啊？
5: 妈妈，刘静姐姐说还可以用电脑。

0: 能上网课，不用上学去也能学习，咱就留下来吧。这就是我发
1: 明的超级。你是不是还想通过电脑看你的动画片啊？
0: 嗯。
1: 等妈妈挣钱了，让你买新的。嗯。
0: 啊！
1: 电脑坏了。

0: 是倩妮，是我，是我，老妈，老妈，好想你了。想你了，想死你了。老妈，你还好吗？
1: 我好，我真的好，你好吗？
2: 好，好，好。你进屋，你进屋啊。
3: 周瑜见到您了，
0: 快。
4: 韩书记，哎，回来了。
2: 哦，王书记呢？
4: 哦，去牛场了。

0: 喂，妈，啥事儿？我正忙着呢。
1: 你这一声妈叫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啊？
2: 你都到齐地了？
1: 大夏飞机，这不赶紧来先看看妈吗？
0: 那你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的同事已经带着设备先到五角坡宾馆去了。倩妮，你哪儿也不许去啊，就住在家里。你跟韩丽说，让她赶紧回来啊。好嘞，妈，听到了吗？
0: 这样，一会儿你要是方便的话呢，先带着患儿去一下五角坡宾馆吧。一会儿我也过去，把能带的病历都带上。我们想先给孩子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3: 行行行行行，我现在马上接小左过去啊。
1: 待会儿见了啊。
0: 哎，高娃，正找你呢，你拿那个电脑干嘛呀？这给你了啊，咋处理你的事儿？告诉你个好消息，北京的专家到了，在齐里呢。
1: 给小左检查，这真的，就这屋。哦，
0: 来了。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你一点都没变啊！你倒变了一点，
0: 知性了，还成熟了。哎，你好，哎，你好，
1: 高娃。哦，Hello，小帅哥，你好，你就是小左吧？
4: 阿姨好，
1: 你好，宝贝儿真乖，快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请进。
0: 来了，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巴图查干嘎查的第一书记韩立。
0: 你好，你好。
1: 这位就是咱们的小花儿，叫小锁。
0: 你好，
4: 叔叔好，这是小锁妈妈。
1: 你好，这是我北京的同事王医生。
0: 对，我也姓王，我们俩是一家子。

0: 这要是我家的多好啊，你说。
1: 研究啥呢？能研究明白啊？
0: 哎，哥，你咋来了呢？我看看这个水稻，眼馋不？哎呀，哥，你说你也是，你说你吧，精明一辈子，结果这个事儿就给算岔劈了。
1: 这啥气质上来了？学我小手还背上了？啊，现在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你这鸡，就跟我嘚瑟呗。你等着，待我风起云涌时，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哥，我没那意思，你还不了解吗？我这个话都不经过大脑，拿出来我就说你。
1: 你在我这不过大脑熊，你在外面

0: 不许胡说八道，要不然我就收拾你。
1: 我知道。
0: 还有，回去告诉你那表哥
1: 啊，
0: 别得便宜卖乖，给我老老实实的，还能发财，要不然一拍两瞪眼，谁也别想过。回去。
1: 行，那我先回去了。那我先走了。
0: 他手上背上了。

0: 阿姨给听一下。还挺好的，目前还比较稳定。我是个人建议啊，在手术之前再给孩子全面做一次检查。尤其是在手术之前，千万不要感冒发烧之类的。好吗？好，去，妈妈来了。别太紧张哈，其实做完手术之后呢，就会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一样的。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呀，咱俩得有小十年没见了吧？
2: 哎呀，差不多十年了。
1: 病历是这样，
0: 还好吗？
1: 这不是齐丽，
2: 挺好的。
0: 你呀，看起来又黑又瘦的，倒是越来越像个嘎查干部。
2: 你倒没变，都挺好的。
1: 这不是检查
0: 血小口。对了，我听说你调到交通局去了，不做刑警了，不是你的梦想吗？
2: 嗨，那时候年轻，随便说说呗。
0: 有的时候该坚持的东西还是要坚持的。我看这个时间还早，要不一起吃个晚饭？
2: 不了，嘎查好多事儿呢。再说小左出来一天，他也累了。
0: 也是，那回头咱们自己再约。但是你自己也需要注意点身体，注意休息。
2: 行，你也是。
0: 好，那行。
3: 干嘛？走吧，走吧。
0: 好
3: 啊，
0: 好。那这些报告就先到这儿。
3: 先放。
0: 可以。
3: 走。走了啊，跟阿姨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3: 别跑太远啊！
0: 他长得真好看，气质也是真好。哎呀，
3: 谁呀？
0: 我觉得你跟他挺合适的，要是没有那个王医生。
3: 你这说啥呢？你这，
5: 王大夫，没什么事，我先回我自己房间了。
0: 好嘞，辛苦了。
5: 有事你就打电话啊。
0: 好。

0: 老板，这是这批调出来的入选见习骑师的名单啊。
1: 关云鹏也在这批里边啊？
0: 是的，他本来不应该在，但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为什么？
0: 关云鹏身高是硬山，他的体能也很薄弱，做骑师必须肯吃苦，但我决定让白云鹏入选，是因为他具有一个优秀骑士的品行。
1: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2: 何主任，李总，你看看，现在就是这种规模。老师，老师，那个地方啊，加上我们储存饲料啊、干草啊，还有清除的一些东西，在那儿。
3: 刚才啊，两位老总跟我谈了一下他们的想法，现在请你们二位把想法直接跟大伙儿说吧。
4: 啊，之前宝峰书记到山东啊和我们见面的时候，今天的设想还没有形成，从我们分手到现在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现在宝峰书记不仅形成了想法，还亲力亲为的跑了这么多嘎查促成此事，让我们非常感动。虽然没有几个嘎查签订意向书，但是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迫切的渴望，以及今后

0: 们付出的这种保证，我们都深有体会。我们愿意并强烈的期待与巴图厂跟嘎查的深度合作。希望嘎查在宝书记的领导下，成为全书目甚至全旗嘎查的领头羊，成为养殖户和我们肉联企业之间对接的源头。我们今天就可以草签一个合作意向，并交双方的法务门研究，签订正式的协议。
1: 来吧，咱们喝一个，干一个啊！
2: 来来，干杯！
1: 来，
3: 哎呀，你俩这干啥呀？能不能破回力啊？啊，
1: 不是，就是怕你孤独，所以把杜壮请过来陪你喝酒。咱俩还是喝奶茶好，是吧？
4: 哎呀，宝书记啊，你可别整我，我这个戒酒是多难的事儿啊！破了一次戒，那就后面就挡不住了。
2: 那你还是不够坚定啊！啊，鱼来了！
4: 哎呦，还有菜呀、啊！你别弄了，现在大家坐，赶紧吃啊！
5: 今儿我是厨子。还差一个汤，一会儿啊，我再敬大伙儿一杯啊。
1: 哎，常丽，汤不做了啊，你先坐着，找你有事儿。
5: 哎，
1: 事儿给你了。
4: 这厨师，你个厨子，
6: 我拿这个当。
1: 杜壮，要不你这事你来说吧？
3: 你说吧，你说。事儿是你传的，你说合适。
1: 那行，那就我说啊，常丽。杜壮的意思是让你加入他的合作社，借用你的手艺搞个农家乐，如果发展得好，明年把民宿给搞起来，你们有个有利条件，离水近，把民宿旅游还有烧烤餐饮都搞起来了，你想你们的利益可不少啊。啊，
5: 老白大哥，你给我一个大耳雷子，这我咋听着跟做梦似的
4: 啊！哎呀，做啥梦啊，真事儿啊！韩书记他们几个呀，为了咱们这个建档立卡户啊，他费了多少心思啊，就你把这个当梦做着玩呢。
1: 还有啊，我跟宝峰书记也想了一下，常丽加入合作社也不能空手来啊，我跟宝峰书记一人拿出10000块钱，但是大家都作证啊，常丽，
5: 啊，
1: 这钱可是借你的，你得努力还上啊！
5: 哎，
6: 以后你俩就算是一伙的了啊！来，喝一杯，就算是合作启动酒，赶紧的！
3: 来，常丽，咱俩喝一个。
5: 老杜啊，我谢谢你啊！
3: 哎呀，咱俩呀得谢他俩啊！
6: 我俩这磨叽劲儿啊，赶紧喝了，喝了我还有事宣布呢，快喝了！
3: 哎，该我了吧？说实话，我今天啊，特别想喝醉，想大醉一场。为啥呢？

1: 我现在跟倩倩现在在国内，你麻溜的跟他和好，
2: 你从来就没在乎。
3: 那不就是一个高娃娃？
4: 强扭的瓜不甜。
5: 你那个杀鸡场出事儿，
6: 我把其他资方的钱都花了，
7: 这个项目是我引进的，对吧？
8: 啊，你这么弄的话，这不把我也晃点了吗？
5: 把这件事情做成个大事件。
9: 救命！
5: 请看《枫叶红了》第25集。

0: 我今天啊，特别想喝醉，为啥呢？这段时间啊，我经历的太多了，大家伙心里都清楚。以前一直想做点事儿，可是啥都做不成。可是现在呢，咱做成了，还是把大的。我这心里边啊，爽。韩立，老杜，你俩呀，是党员。 也是干部，常立和老白呢是村民代表，我明天呢就正式向咱们两委会啊提出两个提案，通过咱们两委会审议，正式启动咱们私营养牛合作社呀，正式变更为集体经济，这样呢对集体也有个交代。第二件呢，就是我提议。 让白银保同志，当咱们养牛合作社的理事长，受嘎查委的全权委托啊，所有养牛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事情，全都交给他管理。
1: 好，不行不行不行，我呀就只能当个牛倌，啥理事长我不行，干不了。
2: 行，老白老白，宝红书记呢，他不是随便说说，
3: 你是养牛最佳人选。
2: 管理牛和牛棚，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牛棚到了今天的发展，没有了你，那就是空谈。
4: 来叔，你是不是担心这个牛棚管理人员摆布不明白？
5: 那倒不是
2: 啊，但我告诉你，这个呢是嘎查的企业，我们会帮你把关，啊，没问题，
0: 就这么定了。

0: 啊，来，咱们喝一杯，
1: 不醉不归。
0: 哎，我呢借这个宝龙书记这个酒，和白叔这个酒啊，我再说个事儿，我是不是花点太多了？真的。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说，我本来想明天两委的时候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想大家讨论一下。白叔正式脱贫的事儿，白叔呢现在他家有两头牛。
2: 云鹏呢，有了工作了，还有养殖，还有清洁，都有了工资，对吧？还有土地流转，这七七八八的呀，他已经达到了脱贫标准了。其实你今年春天呀，就已经达到标准了。但是我有一个顾虑啊，就是白叔啊，这个酒借的踏不踏实？但是我今天敢说，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爷们儿，这酒借的踏实，我心里踏实，干。

0: 你看看，你们嘎查呀，种水稻历史最久，发生过这事儿吗？是不是长虫子了？
1: 。
2: 不是妈，你这都在哪儿划拉来的呀？啊，这就是你所说的急事儿是吗？你把儿子100多公里来回折腾，不是你不心疼我呀？
3: 我就知道你看不上这些照片儿。你说这照片里边哪个比倩妮好？是不是？咱们家给倩妮的关系有多好，你不知道吗？
2: 你咋老提倩妮呢？我都说过800回了，我俩没戏，不可能。
3: 人家倩妮怎么着你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嫌人家这个嫌人家那个，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2: 我没啥了不起的，妈啊！我给你掰扯不明白，我真的走了。
3: 我告诉你啊，趁着倩妮现在在国内，你麻溜的跟她和好，你听见没有？
4: 这啥呀？
5: 哦，菌棒，黑木耳菌棒。
4: 黑木耳菌棒，
5: 嗯，
4: 干啥的呀？
5: 这是我一个亲戚在东北自己研发的，我老公以前在那打工嘛，就带回来得试一试。完了，我们家亲戚说这木耳长得好，他们可以回收。
4: 哦，他们管回收啊？
5: 嗯。
4: 哎呀，那挺好。我咋原来从来都没听说过？
5: 哦，这不还没推广开呢吗？我这也是试着弄呢。嗯。
4: 挺好，挺好。
5: 嗯，
4: 苏亚姐，
5: 嗯，
4: 我也想试一下，你们家那个亲戚能给送货不？
6: 入选名单不是不变的，末尾淘汰制，前五名参加五角分贝，后五名回到学员队，都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6: Ready? Go!

0: 这是我们尔群帮的养殖资料，这是我从别的嘎查发现的。我已经跟他们那个联系过了，人家说了愿意跟咱合作。我想通过嘎查委宣传宣传，看看哪户人家愿意跟咱一块养。
1: 狗王，您真是厉害，从接受扶贫的建档里嘎贫困户到主动脱贫。
0: 现在又要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哎呦，说大了，我就是，那个，这不是原来家里苦吗？嘎查家家户户都在帮我们，那时候我也没啥能力回馈大家，这不这会儿正好赶上一个机会，咱一块致富呗。

0: 哎，
1: 兄弟啊！
2: 哦，老张啊！
0: 信息收到了，谢谢啊！不过兄弟，我问一下，咋就30000呢？
2: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啊，这笔钱呢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分红了
1: 啊。我和崔晓那边的合同呢
2: 已经终结了。
0: 你说啥？
3: 哎，好嘞，谢谢啊。没事，谢谢啊。
4: 干嘛呢？
3: 这都是啥呀？这卷棒子
4: 啊，是卷棒子，
3: 不用介绍啊。等等，我给你拿啊。哎呀，人家正好给我先介绍。你看啊，黑木耳卷棒养殖资料，这个养这个吧，那个不复杂，还挣钱。人家说我这一车差不多能挣个4000-5000一年，还成不？还可以啊。看一眼，这上面写的你可以看看。你看，这两项年收入60000。嗯呐，
5: 哎呦，干嘛？这都你整来的呀？
3: 那，你看这上面说的。
5: 哎呦我天呀！你瞅瞅，哎，看看我们家高娃是不是？多能干是不是？发家致富这一块是吧？就不能靠别人，对不对？就像我家高娃似的，靠过别人吗？没有，是吧？什么宝峰啊、韩立呀，都靠边站，是不是？
3: 干啥呢？我让你来宣传了吗？
5: 行，不是高娃，你是不是行？我们来看你，哎呦，真棒！
3: 哎，这上面
6: 电话号码，
3: 哎，对，有电话号码，你看，这底下这个白的底下都有电话号码，不明白你就打这电话，这是人家的电话。完了，你家里没电话的，你就找我，我来给你解释。啊，
5: 要是有啥不明白的，你问我也行。完了，这个上面不是有厂子啥的吗？我开车带你们去，行不行？
6: 行，
5: 不就完了吗？
6: 行，
5: 这么高啊？
2: 人家村小幼儿园呐，已经在本地找到幼儿园了。另外吧，咱们这牛要是拉过去吧，确实风险大，完了费用也高。
0: 哎呀，今年呢，在咱这购买呀也少了。所以说我一合计，这样下去也没啥意思。而且你们书记宝峰搞个养殖大联盟，完全可以把我这牛销售出去，甚至更多。所以说我就和春晓那边谈了，谁也别太累了，终止合同，就这么事儿。
7: 不是老李，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能就给我30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不把当要饭的了吗？

0: 在家吗？
1: 丽丽奶奶，
0: 笑死我了！哎呦，奶奶想死你了，想死你！你想奶奶了没有？
1: 想了。
0: 哪儿想了？心里想了还是脑子想了？啊！哎呀，笑什么笑？妈呀，让我亲亲你！啊，想死你了！来，走，来，快！
2: 哎呀，这前后院还真挺大的啊。

0: 老嫂子啊，你们家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看来韩丽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1: 你说韩书记啊，他是来扶整个嘎查的贫，不是单扶我个人家的。我们家情况你还不太了解，我们家呀就是靠小锁他妈高娃一个人铺登到现在的。
0: 这句话呢我也听说了，小锁妈妈呀是很能吃苦的，韩丽回家呢也跟我说了一些。小锁妈妈吃亏在眼界不够开阔，对，她怎么说来着，福至。用知识智慧帮着小锁妈妈战胜贫穷，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啊是啊，哎，我们嘎查里这人吧，他就是死脑筋不开窍，你说那钱摆这嘎达他都不知道挣。这不今儿早上高娃又出去了，弄些那个黑木耳轱辘棒菌棒。哎，不过你别担心，不是埋摊的那个菌，是专门长木耳的那个菌，能吃。高娃说呀，试试，要是收成好呢，还不耽误绣花挣钱，那就明年把房后那几亩地全倒腾出来，整那轱辘棒，他能轱辘出钱来。到年底呀，能挣个二三十万吧，比你一年的退休金少吧。
2: 喝水吧。哎呦，吉利奶奶喝水。哎呦，
3: 奶奶还真渴了，奶奶喝点啊。
0: 小锁呀，嗯，你真乖，真聪明，来，奶奶抱抱。
3: 哎呦，哎呦，小锁，
0: 哎，哎呀，小锁呀，嗯，上次你到奶奶家，是不是玩的可开心啦？嗯，是不是跟奶奶逗得更开心呢？哎呀，你走了以后啊，奶奶真的可想你了。你想奶奶了没有啊？
2: 想了。
0: 奶奶都琢磨了啊。不行的话呢，就给他办转学，到旗里边最好的小学去念书。毕竟旗里的教育比苏木长要强得多，对孩子的未来也是有利的。老嫂子，您说是不是啊？
1: 啥人啥命，在哪儿不是一辈子？我还想让我小孙子上北京上学呢，没那个命不是。
0: 也没准儿啊，您这话呀可不能说死了。准备给小锁做手术的王大夫是韩丽以前的女朋友，他们俩呀很有可能复合呢。到时候小锁病好了，让王大夫带着小锁到北京想想办法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1: 不去，小锁是我孙子，哪儿都不去。
4: 妈，
0: 高娃，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4: 嗯呐。
0: 说真的啊，对小锁我是真心喜欢。刚才在你们家呢，我已经跟你婆婆说了我的想法，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好好想想办法，把小锁弄到旗里去上学。哎呀，毕竟呢，我能见到小锁的面呢，恐怕不多了。
4: 您的意思是？
0: 你想多了，我的身体很好。啊，我是说呀，韩丽和倩妮复合是早晚的事儿，将来他们俩结了婚，肯定是要到国外的。

0: 我一个孤老太太，也不可能自留在国内吧。到那时候啊，我肯定是跟他们一起到国外去生活的。到那个时候，想见小左一面还真挺难的。
1: 妈。
0: 啊。
1: 妈，你咋来了？
0: 我想小左了，你也不带他去看看我，我就来了呗。
1: 哎呀，你这么远自己跑过来了，你看。走吧，去我办公室吧。
0: 嗯，好，走，那我们去。
2: 那我就回了。
0: 那你待着吧，啊，嗯，走了。

0: 我以为我会哭，可是我没有。
1: 这咋还唱上了？
0: 我只是看着我深爱过的女人，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哎，小龙哥，咱不唱了啊！
2: 胡乐乐啥呀？这整的啥辈儿啊？这是！你们俩少喝点儿。
1: 小龙啊，姑父说一句啊，不至于的，那不就是一个高娃吗？像你这样的小伙啊，啥样事儿都找不着啊，咱们别可一棵树吊死，行吗？
0: 被爱是一种奢侈的幸福，而你，从来都没在乎。我还以为我会报复，
1: 不至于的。
0: 爱是一种被奢侈的幸福，可是你从来就没在乎。
1: 龙啊，那个没有花生米，我去弄一点啊。
3: 知道吧？本来真小，你手指头粗，你在底下接着它，容不容易掉下去？
4: 你看上针，然后下去之后呢，就是不能太松，太松了就跟这儿似的，这就不好看了。

0: 够了，够了，够了！我稀罕你，
1: 干什么？
0: 我稀罕你，我真的是稀罕你。
2: 真的我爱你，
3: ！站住！站住！
0: ！
3: 啊，没事吧？
0: 没事。
3: 没事吧？
0: 没事。
3: 手机。
0: 大半夜闹啥妖啊你啊！没有，
3: 没妈呀！这你不是咋整的？你这啥花了就？
0: 没有，爸，我把高娃好像那什么了，好像是被人瞅着了，不行，我得出去躲2天啊！爸，
3: 啊，你不，那你大爷，不行，你赶紧出，躲躲去，等不得话啊！
0: 快！
3: 啊，有钱吗？
0: 那手机里面还有一点，
3: 我都给你转，快走！

0: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再说，咋能出这个事儿？高娃也没跟我说过。嫂子，高娃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早起就没看见他。
1: 这个呢，你拿着。不管高娃对我家小龙做出什么决定，这是我跟小龙他妈对高娃的一点补偿。高娃要是告了小龙呢，哎，你能不能跟高娃说说，让他撤了这个诉啊？毕竟没有事实嘛，啊！再说小龙又是酒后无德。
0: 都乡里乡亲的，俗话说得好，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能给孩子一次改错的机会，就给一次。
2: 哎呀，高娃回来了，你跟他商量吧。好吧，嫂子，我找高娃去。啊。哎呀。
3: 对对，来跟着我，打他，跟着我，打他，快快快，赢了！<笑>
2: 来来来，继续，来来来，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打，打打打，
3: 漂亮！哎<笑>，对。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高娃呀！没想到小龙这臭小子会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我要是不是冲他喝多了，我就给他送公安局去了。
0: 高娃呀，你是不是把他给告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回家把他给提了嘞，啊！ 然后你好好出出去揍他一顿，然后我再帮你把他从派出所去。孩子，叔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不管你做啥，叔都不反对。只要是小龙伤害了你，别看是我的独苗，我也给你个交代。
4: 张双，哎，孩子，有啥要求你说？今天早上，我是去给我公公和小嫂他爸上坟去了，没去别处。你说啥，孩子？你别多想了。小龙这事儿，我没打算跟别人说，我也没打算告官。 小龙的心意我明白，你劝劝他，让他别缠着我了。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你替我跟他说句话，就说我说的。做人得有个顾忌，别把我逼得无所顾忌啊。

0: 可以啊，哥们儿啊，高手啊！
1: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0: 兄弟，带带我呗。
1: 不行，我还没吃早饭呢。
0: 这不简单吗？服务员，再给我来一桶面啊，加肠，放这桌记我账上啊。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其实呀，不用我带你，我自己编了个小程序，你把这个程序放在你打游戏的机器里，你就天下无敌了。
0: 这么神奇吗？兄弟是干啥的？黑客是不是？
1: 我啥黑客呀？我就一
2: 爱好，
1: 平时没事儿琢磨个小程序啥的。
0: 佩服。服务员，刚才那碗面记得给我再加个咸蛋啊。
1: 谢了。
3: 我跟你说了啊，人家刘光早就调查的一清二楚了。就张六龙的老小子跟戴进塔拉嘎查那养牛大户老李，这是穿了个局玩咱们呢。这咋得给他算一个破坏嘎查集体经济的建设吧？咋就不能告他呢？
4: 不是你告他啥呀？啊，就凭这一点，你是罚款呢还是拘留啊？
3: 那干啥呀？憋着
4: 等。是狐狸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等尾巴露出来，一把抓住，保证他跑不了。
3: 哎呀，我天哪！等啊。还抓人家尾巴呢，没等你抓人家尾巴，人家倒过来反咬你一口。

0: 哎，狗啊，怎么今天没人上课啊？你那脸怎么了？这伤了，怎么弄的？
1: 那个摔的。
0: 摔的？我怎么摔成这样了？
1: 真是摔的。
0: 不可能。狗啊，你看着我说。

小心点。

0: 吃上了生态饭，做起了牛文章，念起文旅经，端上了金饭碗。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科尔沁塞罕旗有3万多人实现了稳定脱贫。下面报告简讯。据本台记者报道，五旗最大饮料企业露水饮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涉嫌金融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本台记者将持续跟进追踪报道本案的调查情况。理清发展思路，完善发展战略，落实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不是白云鹏吗？你看，白云鹏！
2: 雷总，坐。

0: 大郎，哎，大婶，这是我同学。你好，你好。抱歉啊，来晚了。
1: 你还知道来啊？我老乡都比完了。
0: 昨晚加班来的，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请我看的，那事真不算什么。
1: 好吧，看在你诚意的份上，我暂且原谅你吧。

0: 你还行啊，还能笑得出来。不笑还能咋的？哭啊，没必要。要不是其中一个资方的资金断了链，再过半年，没准我就能上市了。
1: 不是我说，搁啥时候了？你还想着上市呢？我为啥不能想啊？我不怕查，我没有非法集资。
2: 这个到时候就能查清楚。我只不过是铺的面积有点大，节奏有点快罢了。
1: 不是，那为啥拘你啊？这不是其中有一个资方的钱断链了吗？我把其他资方的钱都花了，可是没有那个资方的钱，我没有办法继续生产的，也没有办法给其他资方挣回效益。这帮家伙沉不住气，就把我告了呗。
2: 不是哥，咱能不能踏踏实实的玩啊？啊，
1: 你这么弄的话，这不把我也晃点了吗？我晃点你啥了？整个投资里面，我是最对得起你的了。这厂房我可是给你建起来了，设备虽然没有到，可那真的在路上呢。不过到时候也会被拍卖掉。幸亏你的杀气果没给你收呢，还可以想办法。
2: 你这个是咋的？我还得感谢你呗。
3: 甭客气，谁让咱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呢？你可真行！一个量杯放什么热水？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是干啥呀？啊？
2: 这怀里像揣了一只叫春的猫似的啊！这一刻都不停。你说，你说你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把我眼睛都晃花了。你说，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把嘴缝上。什么玩意儿？像叫春猫似的？吵什么？咱吵吵。我跟你说，你知道啊？你懂啊？你这啥玩意儿？
3: 啊？
2: 你参加那什么了？那个刺绣班了？
3: 没有，我这是自己绣着玩的。
2: 你给我看看，拿着。

0: 这咋看呢？这绣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好吗呀？
1: 哎呀，你啥眼神啊？你这你都没看出来呀？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是牡丹花，我还没绣完呢。
0: 你快拉倒吧，牡丹花，我咋看都跟牡丹上趴一蛤蟆。

1: 有我在这坐着，我还能让他们告你，啊，强奸妇女啊！爸，我必须得跟你更正一下这个词儿啊，未遂，什么罪咱这拽，什么罪都得告你。我要是不在吴日娜那儿拾点钱，咱俩现在就得在看守所见面，让你嘚瑟。
2: 啥？哎呀，你给吴日娜钱了？
3: 你给多少啊你啊？
4: 什么狠着呢？不使钱，不使钱就得进看守所，到时候咱俩老脸往哪搁呀？
5: 没错，还是我爸疼我呀。<笑>
3: 哎爸，那个，你这么急叫回来啥事儿啊？
6: 你那个杀鸡场出事儿了。
3: 啥玩意儿？
6: 这么说，这大厂房就给咱扔下了呗？
3: 是吧？那你还愁啥呀？那陆总肯定是自己把这事扛了啊，走法律程序呗。哎，那法院不会给他厂房给咱收回去吧？那倒不会，这厂房也没有多少钱，地咱也没花钱，对吧？那就是人工材料，咋收啊？关键咱走的是帮扶款，算是捐赠，
6: 这不就结了？那你愁啥呀？
3: 啊，有大厂房在这儿，咱重新找人投资，继续往下搞不就完了呗？
6: 我现在琢磨，不是这厂房的事儿。你想啊，是不是有人做文章啊？第一啊，这个项目是我引进的，对吧？嗯。
3: 陆总又是我朋友。
6: 嗨，哎呀，要是害怕狼的话，咱还不养羊了呢。咱自己做的堂堂正正的，怕啥呀？啊？
3: 他能做出啥妖来呀？陆总是你朋友，那是朋友才能搞出钱来搞扶贫吧？那陌生人能行吗？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咱到哪都能说清楚。哎，
6: 其实陆总这人啊，并不坏，就是急于求成，摊子铺的太大，还跟人学什么资本运作，最后把自己栽进去了。
3: 是啊，也算是个教训吧，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不都说在经济大潮当中游泳吗？只要淹不死就有机会，那教训也算是财富。爸，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跟咱没啥关系呢？你看啊，嘎查，白得了一个厂房是吧？是，投资没了，但关键是他还得找呢呀。只要是投资一到，按照合同。
2: 这经营权还得跟咱签呀！你就不能往深了想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个大事件，把韩磊给撵走。哎呀，你说你们爷俩啊，到一块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说些啥玩意儿。你说真是够呛。行了，你们继续嘀咕吧啊，我去串门子去了。哎呀，这一天天的可真要命啊！天，算了。
0: 完了，你妈要叛变，
1: 叛变了。

0: 杀鸡场真的不行了，
1: 导致咱们韩立书记引进的投资项目呢也流产。
2: 水稻出事了，长虫了，
3: 没有好办法，你不打牛药干啥呀？
2: 那打药了还算绿色产品吗？
4: 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俩还干起来了，
1: 这就叫全面开挂啊。
5: 咱不是要整韩立吗？
3: 那告状都告到苏木去了。
0: 不给我一百二我就不起来。
6: 请看《枫叶红了》第26集。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8: 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9: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
10: 疯狗的狗的某谁？
3: 这句我听懂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3: 车了，
4: 开着来这儿了，
3: 开到这门口，
4: 你也不认识路啊？
3: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呀？
4: 啊，
3: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4: 啊！
3: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4: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5: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4: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3: 你也用
4: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3: 嗯
4: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6: 朱广秋，
7: 我用沈腾的
4: 啊，沈腾的，
7: 特逗
4: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3: 嗯，
4: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3: 对，
4: 导航，
3: 嗯，
4: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3: 挺像
4: 的。哎，对，我也是考虑，
3: 嗯，
4: 要到深圳了呀，
3: 对呀，
4: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3: 是，
4: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3: 啊，广东话
4: 不成。
3: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4: 你好啊！
3: 啊，是这么说。
4: 你在边头啊？
3: 啊，
4: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嗨，我听不懂
7: 了，
3: 掉河里了。
4: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3: 说什么呀？
4: 前方狗的狗的冒水。
3: 这句我听懂了。
4: 说什么？
3: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
4: 对。
3: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4: 北京话导航
3: 啊，
4: 没有，
3: 那简单啊，
4: 怎么样？

0: 我就是北京人啊。
1: 是啊，
0: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1: 我用普通话导航，你用北京话翻译。
0: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0: 嗯，
1: 北京的王府井
0: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0: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1: 请输入目的地。
2: 上哪儿啊你？
1: 王府井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0: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您说这片面了。
0: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0: 你就是说我、啊？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0: 啊，
1: 也不这样。
0: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0: 是
1: 啊，别人不说吧。
0: 谁呀、
1: 啊？你爱人。
0: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听了、
1: 啊。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0: 嗯，
1: 用他的声音导航，
0: 哎，
1: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0: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0: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0: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0: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0: 吃饭去。
2: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0: 我
2: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呀？
0: 没
2: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0: 我直接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0: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
0: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0: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0: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
0: 嗯，
1: 给你导航，
0: 拿爱好导航，
1: 对，
0: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0: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0: 哦、往前开。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1: 好像四个圈哦。
0: 怎么老左转呢？不成，
1: 这
0: 会儿我都掉河里了。
1: 行啊，
0: 哎，
1: 换一个，
0: 就往前走。
1: 啊跟我走吧，
0: 这还行、嗯、
1: 现在就出发，
0: 往前走吧，
1: 说走啊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0: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
0: 嗯、
1: 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啊、这
1: 归我干什么，
0: 没归死你，
1: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是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呀，
1: 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啊，
0: 哎，你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啊！
0: 哎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啊，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啊？
0: 还是我媳妇儿？
3: 谁玩呢？那你不出去玩怎么？
4: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请问你找谁啊？
2: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1: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2: 不是，我是她朋友。
0: 男朋友、啊、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
2: 苹果。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2: 请问您是？啊、
1: 哦，我是阿芬的老豆啊。哦，
2: 伯父你好。
0: 阿芬，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
3: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1: 这怎么说话的呀？
2: 这事儿怪我了，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1: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啊，沏的好茶吗？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嘛，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2: 1.82米。哇，
1: 1.82米。哇。哇，这么大一条啊，
4: 走过去。
3: 阿爸你做乜嘢啊？哇，
1: 好般配呀、啊、
0: 牛郎织女天仙配吗？
1: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3: 阿爸你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1: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啊、哎不要客气，坐了。哎呀，
4: 对不起，
1: 不要紧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2: 锻炼。啊、哦，
1: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这么高大的嘛。
3: 是啦，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1: 这好像不是人名哎。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2: 谢谢、啊。
1: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2: 我看外面苹果，我
1: 怎么也？
3: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1: 他1.82米，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妈都快急死了。好了，去，给我们煲一个靓汤来。讲话呀、
2: 啊、讲话呀，
1: 讲话。
2: 哦，我讲话。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1.82米，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1: 美术？
2: 就是画画
1: 啊。画画好。
2: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1: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2: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1: 你是男生，她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阿芬？
2: 喜欢。
1: 大声点。
2: 喜欢。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阿芬我来了。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3: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2: 我能教。
1: 搞定了啦。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宣布今天晚上就订婚，关于彩礼的事。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3: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1: 了解？很简单吧，了解吗？现在就开始了解。啊、来，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哎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我去通知你三叔公，

0: 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啊，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啊。
1: 了解了解。
2: 爸还挺搞笑的。
3: 是啊，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段先生你先喝茶。
2: 我自己来就行。
0: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呢。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嘞，我的腰包嘞。
3: 阿爸还累得我。
0: 乖女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3: 阿爸，
0: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3: 阿爸，
0: 你不要拉我的手啊，去拉他的手啊。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个。
2: 你爸还挺直接的。
3: 是啊，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2: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4: 的。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6: 这是什么东西？他要得得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7: 傀儡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您对吧，您先别给我科普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8: 转了，
6: 看，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
9: 蹭蹭，
6: 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
7: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6: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呢，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7: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6: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去？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啊？
7: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西奇。
6: 真的假的？
7: 问题不大。
6: 什么问题不大？
7: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6: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7: 准备，开始。

0: 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你废什么话呀你？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
2: 你先等着，先下休息会儿哈。
0: 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先下去，哎，这个原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1: 你早说呀！
0: 我早就这么说了。
1: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嘛。
0: 我一直这么说呢。
1: 问题不大啊。
0: 我就现在问题很大呀。
1: 肯定翻脸。
0: 真的吗？
1: 开始。
0: 那来开始啊。谢谢啊。这是啥呀？
1: 这是战斗木偶，是我们深圳墨玉剧院与成都墨评剧团交流学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战斗木偶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0: 偏不偏呐？
1: 是不是翻脸？
0: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
1: 你试试嘛！啊，
0: 我行吗？我
1: 问题不大。
0: 啊！康子雷子，我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乌呀牛呀呀呀，哎问，你觉得行吗？
1: 问题不大。
0: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您放心，问题不大。我这给你展示一下，
2: 走，跟我一块去。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租的第一套
4: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看向我两个月？啊，
5: 母哒，
6: 谢谢大哥。
5: 喂，母哒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母哒。
6: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5: 母哒，
7: 没辙了这。
5: 喂，怎么没有辙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折吗？8折了。
6: 您就看上我两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5: 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我是房东啊，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6: 啊，笑笑，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8: 大康，
6: 等一下，怎么了？
8: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6: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9: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6: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9: 哦，好，
6: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8: 东西过

0: 十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1: 你又不是东西。
0: 你才不是东西。
2: 哎，老板，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3: 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2: 哦，好，
3: 走走走走走，走吧，小娇。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
2: 啊？
3: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0: 搬回来。
3: 搬下去。
0: 搬回来。
3: 搬下去。
2: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0: 不搬。
2: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3: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0: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2: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个破中介！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3: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
2: 哎，
3: 咱们喝杯茶。
2: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3: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啊，我们不租了。
2: 不是，叔叔
3: 啊，
2: 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0: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
3: 哎，
0: 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2: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0: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3: 来，
2: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0: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2: 嗯，偷的呀？
3: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
2: 哦，
3: 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2: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0: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
2: 哎呀，
3: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2: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
3: 哎呦，
2: 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
3: 啊！不好意思啊，
0: 小伙子慢走啊。
4: 头发白白，
5: 开心
1: 新的一天。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教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12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嗯，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
1: 嗯，
0: 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
1: 咱总能
0: 打个电话。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哎，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1: 从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他的陪伴，我相信其实他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你说声谢谢。60岁嘛，对吧，人生才刚刚开始。
0: 而且咱们老说夕阳红嘛，红的不只是晚霞，更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暖了一辈子的心。也希望二老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平安幸福。

0: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母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
1: 这个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但是你仔细想也对，
0: 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0: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1: 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0: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丽。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0: 小广告大作战。
1: 懂礼，后面这是什么字啊？
2: 是讲文明，懂礼貌。
3: 月牙老师好，
2: 大家好。
4: 月牙老师，为什么要挂这个条幅呢？
2: 因为幼儿园要举办主题为讲文明懂礼貌的亲子活动啊，要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的志愿者活动，还原整洁的社区。
0: 月牙老师，我想到了一个，昨天我和围裙妈妈回家的时候，发现商业街墙上有很多小广告。
4: 对对对，我也看到过，妈妈说这些小广告很影响超市形象的。
2: 大家说的对，那我们就来一个小广告大作战，把小广告都清理掉，好不好？
3: 好。
2: 清理结束后，别忘了让爸爸妈妈帮自己拍照，用照片可以换一朵小红花呀。大家加油。
5: 大头儿子，今天打扮得这么帅呀。
0: 嘿嘿，月牙老师要我们拍照片的，所以
6: 大头儿子，带上风油精，外面有很多蚊子，当心别被咬了。
0: 好的，谢谢围裙妈妈。
5: 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清理小广告吧。
0: 好的，蛋宝，我们出发吧。围裙妈妈再见。小头爸爸，这也太多了吧？
5: 是啊，来，大头儿子，我们分工，我清除上面的，你清除下面的。
0: 好的，我们快点开始吧。小豆爸爸，我的手好疼。
5: 我来看看，要是有个小铲子就好了，你等着啊。
0: 哇，小豆爸爸，你从哪儿变出来的小铲子？
5: 去小卖部买的呀。有了小铲子，清理小广告肯定会比以前简单多了。
0: 小豆爸爸真厉害。
4: 其实墙面上有残余胶水。
5: 竟然还有黑胶，蛋宝，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搜索发现风油精可以去除黑胶。
0: 啊，我有风油精。哈哈哈，
5: 还是围裙妈妈有先见之明啊。
0: 蛋宝，你太棒了。
4: 哈哈。室外温度过高，请注意防暑。
0: 小头爸爸，天气这么热，做街道环卫清洁的叔叔阿姨们可太辛苦了。
5: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城市环境，珍爱我们的城市形象啊。
0: 小头爸爸，我们要加快速度，还有一面墙没清理呢。
5: 主要是效率太低了。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搜索发现，通过吹风机的热力可以加速小广告的清除。
5: 这个办法好啊，蛋宝，马上开启吹风机模式。
4: 收到指令。
0: 哇，蛋宝好棒啊，这样清理起来太方便了。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蛋宝，赶快追上那个人。
4: 收到。
0: 站住，别跑。叔叔，随便乱贴小广告是很不文明的，您怎么可以这样？
7: 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贴呀。
5: 不对，社区明明有广告栏，你明明可以贴在那里嘛。
7: 什么社区广告栏？
0: 对呀，那里才是贴小广告的地方。
7: 我记住了，小广告都贴到那里，大家看的时候有方便呀。
0: 叔叔，那您是不是也应该把您的小广告贴到社区广告栏上呢？
7: 应当，应当。
5: 你还应当把刚才贴的小广告清除掉，我们带了工具了。
7: 好。
6: 大头儿子，你们周末的志愿者活动真不错，没有了小广告的商业街看起来整洁漂亮多了。
0: 真的，我和爸爸还告诉贴小广告的叔叔，以后要把小广告贴到社区广告栏上呢。
6: 你们太厉害了，刚才我听蔡婶说，她把钥匙忘家里了，就是从社区广告栏上找到的开锁电话。
0: 哈哈，小广告大作战成功。
4: 哈哈，成功。
0: 浓浓的香味。哈哈，围裙妈妈今天好香啊，简直就像一朵大大的玫瑰花。
6: 哈哈，大头儿子，妈妈才不是玫瑰花呢，只是喷了点香水。
0: 香水？
6: 对，香水可以模仿各种鲜花的香味，能保持很久，闻到之后会让人心情愉悦。
0: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香水好神奇呀。
6: 妈妈出门了。
0: 这些就是围裙妈妈说的香水吧。哇，真香啊，这么神奇的东西应该让小头爸爸也看看。咦，小头爸爸，你也要出门吗？
5: 爸爸要去做个演讲，大头儿子，你帮我去晾衣架上收一条领带回来吧。
0: 好啊。蛋宝，为什么这些衣服都有淡淡的香味呢？
4: 因为家里用的洗衣液有茉莉花香，所以衣服上也会有香味。
0: 洗衣液的香味还是太淡了，围裙妈妈说过，闻到香味就能让人心情愉悦。我要让小头爸爸的演讲更出彩。
5: 这座桥的理念是，我是这样想的。
0: 真香啊，蛋宝，你闻闻看。
4: 抱歉，我没有嗅觉，无法辨别香味。
0: 啊，蛋宝没法欣赏花香，那太可惜了。
5: 大头儿子，领带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小头爸爸，给。小头爸爸加油。
5: 好的。

0: 围裙妈妈这次种的玫瑰花长得好好啊，又大又漂亮，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因为玫瑰姐姐教了围裙妈妈许多种花技巧，作为感谢，围裙妈妈邀请了玫瑰姐姐明天来家里做客。
0: 原来是玫瑰姐姐的功劳。对了，玫瑰姐姐明天来，闻到这些花香的时候，
2: 哎呀，围裙妈妈，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玫瑰花，您真是太有种花的天赋了。
3: 是吗？
0: 嘿嘿，这样围裙妈妈肯定会很开心的。
1: 警告警告，大头儿子，玫瑰花不需要喷香水，只需要浇水。
0: 蛋宝，你闻不到花香，所以不懂欣赏。因为香水，这些玫瑰花会更好闻的。香水实在太有用了，真有意思。啊，蛋宝，帮我拿点甜点来。
1: 大头儿子，先吃点桂花糕吧。
0: 蛋宝，为什么它们叫桂花糕呢？
1: 因为这是用糯米粉、糖和桂花做出来的甜点，带有桂花香气。
0: 桂花香？的确有一点桂花的香味儿，但是也太淡了。哎，对了，我来给桂花糕再增加点桂花香吧。
1: 不行。
0: 蛋宝，你干什么？
1: 香水有毒，不能食用。
0: 怎么会有毒呢？
4: 桂花糕。
0: 小多爸爸，蛋宝说香水有毒。
4: 香水确实有毒，绝对不能吃啊。
0: 啊，原来蛋宝说的是真的。
1: 请勿将香水喷洒在食物上。
0: 我记住了。
4: 香水。
0: 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4: 不知为什么，今天领带上有一股特别浓的茉莉花香，整个会议室都闻到了，特别尴尬呀。
5: 谁呀？喷这么浓的茉莉花香水啊？
6: 味道好像来自小头。
5: 小头会喷香水吗？
4: 我以前就没有喷香水的习惯，今天怎么就沾上了这个香味了呢？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院子里的玫瑰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还有一股好浓的香水味儿？
0: 难道花也不能喷香水吗？
7: 大头儿子，这是你干的好事儿。
0: 对不起，爸爸妈妈，是我给领带和玫瑰花都喷了香水，我以为香水能让你们变得更开心。
7: 大头儿子，你的心意是好的，只不过香水有它特定的用途，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喷上香水的。
4: 香味不是越浓越好，自然的清香才是一种美好的味道啊。
0: 我明白了，还给你。
7: 这才是乖孩子。你怎么把妈妈的香水都喷完了？

0: 踢毽子有秘籍。
1: 小明，我们两个都想跳绳，那我们一起组队吧。
2: 好呀。
0: 毛茸茸，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3: 大家都组队了，只有我还没有。
0: 没事，毛茸茸，我也没组队呢，我们俩一组吧。
3: 那太好了。我喜欢毽子，你的毽子踢得怎么样？
0: 我踢得不怎么样。
3: 没事的，大头，我来教你，很简单。
0: 可是我，
3: 对不起，大头，你没事吧？
0: 没事，毛茸茸，看来我不能与你组队踢毽子了。
3: 大头，你就答应我吧，大家都组队了，只有我自己没有。
0: 毛茸茸，你别哭啊，我答应你就是了。我回来了。
4: 大头儿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0: 小多爸爸，毛茸茸让我跟他一起组队踢毽子，可是我根本就不会踢毽子。
4: 大头儿子，做任何事情刚开始都会有困难的，来。

0: 老爸来教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学会踢毽子的。
1: 真的吗，小豆爸爸？
0: 当然了。
1: 小豆爸爸，毛茸茸说需要两个人对踢。
0: 没问题，看我的，大头的接住。哎，
1: 小豆爸爸，我接住了。
0: 哎，大头儿子，你要用脚接。
1: 用脚怎么接呀？
0: 大头儿子，就这样用脚踢，就像你平时踢球一样啊。哎啊，
1: 踢球我会呀、啊。
0: 哎，这样不行，大头儿子还是没有掌握好要领啊。大头儿子，踢毽子讲究力量的控制，我让蛋宝给你做个示范好不好啊？啊，
2: 我在。
0: 蛋宝，我们两个踢毽子给大头儿子做个示范。
2: 收到。啊？
0: 哎呀，蛋宝的腿太短了。
1: 蛋宝，再来，加油啊！小豆爸爸，蛋宝也不行，现在怎么办呀？
0: 没事，爸爸再想想办法。大头儿子，要学会两个人踢毽子，就要先学会自己踢毽子。来吧，快来试试爸爸的新方法。
1: 好。
0: 快看，爸爸这里有根细绳，能够让毽子不离开爸爸的身边。耶！
1: 小豆爸爸，我也要试试。
0: 大头儿子，力气一定要适中，不要勒着自己的胳膊。
1: 知道了。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你们在玩什么呀？这么热闹。
1: 我们正在练习踢毽子呢。围裙妈妈，您要不要一起玩啊？
3: 当然可以了。想当年我还得过踢毽子的冠军呢。
0: 太厉害了，围裙妈妈。我刚刚教会大头儿子单人踢毽子，但他需要跟毛茸茸对踢。现在你来教他好不好啊？
3: 没问题。
1: 围裙妈妈快看，我就是用他学会的踢毽子。哇，
3: 小头爸爸还是很有办法的嘛。大头儿子，你踢毽子的动作首先要标准，脚要微微倾斜，抬起的高度要适中。你看我，把动作做标准以后，必须多练习。
1: 哇，我接住毽子了。看我的无影脚，哈。我会踢毽子了。
0: 恭喜你啊，大头儿子，这是你勤奋练习的结果。所以说，遇到困难不能退缩，必须勇敢面对才可以。
1: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多练一会儿吧。
3: 我们三个围成一个圈，开始练习对踢。
4: 哇，大头和毛茸茸也太厉害了吧。
5: 是啊。
6: 大头你可真厉害。
4: 大头，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的呀？
1: 这是个秘密。

0: 围裙妈妈不唠叨。
1: 小头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用过的东西一定要放回原处，不然下次要用又找不着了。
2: 好的，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你坐的时候一定要坐正，不然的话躺不是躺，坐不是坐，会变成驼背的。
0: 知道了，围裙妈妈。
1: 小头爸爸，看手机的时候不要总低着头，这样对颈椎很不好。
2: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我要去一趟卫生间啊。哎，
1: 大头儿子，书包要提前整理好，免得第二天早晨出门时慌手慌脚。
0: 哦，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收拾书包。
2: 哎，
0: 围裙妈妈是越来越唠叨了。
1: 什么？我唠叨？我唠叨，还不是因为你们让我不放心吗？既然你们嫌我唠叨，那以后我不说你们就是了。
0: 围裙妈妈生气了。
2: 但是围裙妈妈说，以后再也不唠叨我们了。太棒了！
0: 以后再也不用听围裙妈妈唠叨了。
1: 大头儿子，该起床了。
0: 好，我再睡个回笼觉。
1: 大头儿子这么半天怎么还没下来呀？不行，我昨天说过不再管他们了，我不能去。
2: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还没起床吗？
1: 我不知道，大头儿子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2: 那我去叫大头儿子起床。大头儿子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哎，
0: 小头爸爸怎么了？怎么这么晚了？
1: 大头儿子，你慢慢收拾，千万可别落下什么东西。
0: 知道知道。
1: 小头爸爸，别忘记请维修工人到家里修空调。
2: 放心吧，我忘不了，不就是请维修工人到家里来维修空调吗？我怎么能给忘了呢？
1: 忍住，不要唠叨，千万不要唠叨。
0: 围裙妈妈，
2: 围裙妈妈再见了。
1: 路上慢点儿。
2: 哎，
1: 大头子收拾得那么匆忙，应该没落下什么东西吧？
0: 我的文具盒呢？
3: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文具盒。
0: 蛋宝，谢谢你，幸亏你发现我忘带文具盒了。
3: 不是我，是围裙妈妈让我送来的。
0: 是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你慢慢收拾，千万可别落下什么东西。
0: 知道知道，我不该抱怨围裙妈妈，她唠叨都是为了我好。
1: 小头爸爸，你是不是？
2: 是不是什么呀？
1: 没什么。
0: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什么时候开饭啊？
2: 很快就好了。
0: 家里好热啊。小头爸爸，空调用不了了。
2: 糟了，我今天忘记找维修工人了。
1: 我刚刚就想提醒你，请没请修空调的工人？现在都这么晚了，维修工应该早就下班了吧？
0: 那我们就没法用空调了，天气这么热，这可怎么办啊？
2: 这样感觉就凉快多了吧？
0: 可我还是好热啊。
1: 那也没办法，只能等明天再修理空调了。
2: 都怪我忘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围裙妈妈的唠叨是为了提醒督促我，因为我总让她不放心。
0: 我也是，围裙妈妈今天早上没提醒我，结果我就起晚了，还忘记带文具盒了。多亏围裙妈妈让蛋宝把文具盒给我送到了教室。围裙妈妈，对不起，我们不该说您唠叨。
2: 以后请继续提醒督促我们吧。
1: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虽然是关心你们，但有时我的态度确实不好，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3: 这是围裙妈妈准备的冰镇西瓜，请品尝。
0: 太好了，有冰镇西瓜吃喽。
3: 哈哈哈哈。

0: 勇敢说不。
1: 壮壮，今天是你值日，你可别想溜走。
2: 小明，你能帮我做下值日吗？我要去玩滑梯。
3: 可以啊，
2: 谢谢你。小明，你能帮我做下手工吗？我要去和壮壮一起玩滑梯。
3: 没问题，
2: 谢谢。
0: 小明，你应该拒绝他们
3: 啊。可是老师说我们应该乐于助人。
0: 我们是应该乐于助人，但壮壮和汤圆并不是真正的需要帮忙，是想偷懒。你这样并不是真的帮他们。
3: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必须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请求。
3: 大头，你说的对，
0: 那我现在就陪你去找他们。
3: 真的要现在

0: 决吧。
1: 必须现在去。嗯。
2: 小明，你也来玩滑梯吗？
0: 我来是想跟你们说，说。
2: 说什么？
0: 说。我没什么想说的。大头，我真的说不出口。
1: 有了，小明，我和蛋宝可以帮你做特训。
0: 特训？
3: 学会拒绝的第一要点是，拒绝别人要措辞明确。
1: 蛋宝，你能帮我做一下练习题吗？我想去玩玩具。
3: 不行，我不能帮你。小明，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小明，你能帮我做一下练习题吗？我想去玩玩具。
0: 可以啊。
1: 回答错误。
3: 学会拒绝的第二要点是，拒绝别人要态度坚决。
1: 蛋宝，你就帮我把练习题做了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大头儿子，不管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答应。
1: 小明，按照蛋宝教的，你就能轻松地拒绝别人了。
0: 好。
3: 小明，你能帮我打扫家里的卫生吗？
0: 当然可以啊，蛋宝。
1: 看来我们需要换个特训办法。有了。小明，小区花园里有一片花田，花田里的花非常漂亮，你能帮我摘几朵鲜花吗？
0: 当然不可以，随便摘花是不对的。
1: 还有，我一直想试试去街上骑平衡车，你能陪我吗？
0: 那可不行，大头，我们的平衡车必须在指定场所玩耍，不能上马路。
1: 嘿，小明，你刚刚拒绝了我的不合理请求，所以拒绝也没有那么难吧。
0: 大头，那是因为你提出要帮忙的都是不对的。
1: 壮壮想偷懒，请你帮忙做值日，汤圆贪玩，请你帮忙做手工，也是不对的。所以你应该像刚才拒绝我一样，拒绝他们的不合理请求。
0: 我这就去找他们说清楚。
1: 我们陪你一起去。
3: 好的，好的。
0: 汤圆，壮壮，
2: 小明，是我的手工做好了吗？小明，我的玩具车脏了，你能再帮我清洗干净吗？
0: 壮壮，我不能帮你清洗玩具车，你应该自己洗干净。汤圆，你的手工没有做好，你应该自己完成。如果遇到不会的地方，你可以再问我，以后自己的事情请你们自己完成，我不会再帮你们了。
4: 小明，我有个瓶子拧不开，你能去帮我一下吗？
2: 毛茸茸，小明说他不会再帮我们了，他也不会再帮你的。
0: 不是的，我会帮毛茸茸的。
2: 小明，你帮毛茸茸却不帮我们，你偏心。
1: 你们别这么说，毛茸茸的情况和你们不一样，他是真的需要帮助，而你们只是贪玩，想偷懒。
0: 是的，所以我不能帮你们，希望以后你们能自己完成应该做的事情。
2: 对不起啊，小明，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1: 小明，你做到了。
0: 走吧，毛茸茸，我去帮你拧开瓶子。
1: 啊，还有我们。
4: 谢谢。

0: 绿豆汤的颜色。哈哈，哈哈，嗯。哈，咦，蛋宝，那是什么？
1: 夏日饮品绿豆汤。
0: 绿豆汤，太好了，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毛叔卖的是绿豆汤吗？怎么不是绿色的？
1: 是红色的绿豆汤。
0: 难道毛叔把红豆汤当绿豆汤来卖了吗？
1: 问题超纲，无法解答。
2: 大头，你在干什么？
0: 毛茸茸，你来得正好，快去和毛叔说说，他把绿豆汤错拿成红豆汤了。
2: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啊！我没。

0: 笑啊？
1: 桌子上的不就是绿豆汤吗？哪里拿错了？
0: 不对呀，绿豆汤怎么会是红色的呢？
2: 毛叔，一杯绿豆汤。
3: 好的。
1: 大头，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蔡婶，这是不是绿豆汤？
0: 蔡婶，这是不是绿豆汤啊？
2: 大头儿子，这就是绿豆汤啊！
0: 啊，怎么可能？看来我要再去问问小头爸爸才行。小头爸爸，您看这是红色还是绿色？
3: 绿色呀。大头儿子，你怎么突然问起红色和绿色来了？
0: 小头爸爸，是这样的。
3: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我和蛋宝看错了。
3: 会不会是毛叔和毛茸茸无法分清红色和绿色呢？
0: 当时蔡婶还买了一杯呢，说那就是绿豆汤，不过汤却是红色的。哎呀，我都被闹糊涂了，那到底是什么汤呢？
3: 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难呐。既然这样，咱们再去小卖部看看，眼见为实嘛。
0: 如果毛叔用红豆汤当绿豆汤来卖的话，
3: 那就是欺骗消费者的不诚实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及时制止。我们快走吧。
0: 咦，毛叔的绿豆汤怎么又是绿色的了？刚才都是红色的呀。
1: 大头儿子，我们之前看到的的确是红色的绿豆汤。
0: 真奇怪，难道真的是蛋宝和我看错了吗？
3: 大头儿子，你们到底看清楚了没有啊？
1: 我看这会是红色的绿豆汤。
0: 小头爸爸快看，是红色的，是红色的绿豆汤。
3: 还真是红色的绿豆汤。哎，难道这是？
0: 我要去找毛叔问问清楚。毛叔，
3: 大头儿子，哎呦，不要冲动，等一下我。
0: 毛叔，您是不是把红豆汤当绿豆汤来卖啊？
3: 大头儿子，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4: 大头儿子，我明明卖的就是绿豆汤啊。
0: 哪有绿豆汤是红色的？明明就是红豆汤嘛。
4: 大头儿子，你误会了。
3: 大头儿子，你的确误会毛叔了。
0: 可是绿豆怎么会熬出红色的汤汁来呢？
4: 你尝过以后就知道这是不是绿豆汤了吗？
0: 真的是绿豆汤，可是为什么绿豆汤会变成红色的呢？
3: 这是因为在蒸煮过程中，绿豆表皮所含有酚类物质与氧气发生的反应，导致绿豆汤变色。另外，绿豆汤的颜色与水的酸碱度也有关系。你看，这锅刚煮好的绿豆汤的颜色现在也变了。所以说，这确实是绿豆汤啊。
0: 对不起，毛叔，我错怪您了。
4: 没关系。
3: 大头儿子，你现在知道了吧？有时候很多正确的答案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就像绿豆汤也能煮出红颜色，要多观察，多思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0: 小豆爸爸，我知道了，不过毛叔的绿豆汤真好喝，我们还能再买一杯吗？
3: 没问题啊。
1: 哈哈。

0: 幸福的真谛。
1: 你好啊。
2: 你好，我是蛋堡的研究员。
0: 啊，是研究员叔叔，你有什么事情啊？
2: 是这样的，过几天我想去检修一下蛋堡的系统功能，可以吗？
3: 当然可以，欢迎来我们家做客。
2: 另外，我们推出了幸福家庭的小功能，可以通过蛋堡收集到的日常数据，测算出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希望你们喜欢。
1: 幸福指数，我们要准备。

0: 为什么吗？
1: 啊，不用，像平常一样生活就好了。
0: 啊？蛋宝，这就是幸福指数吗？
2: 是的。
3: 小驼爸爸，围裙妈妈，我想试试这个新功能。
0: 我也是啊。
4: 怎么样才能提高幸福指数呢？
0: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定会感到很满足的，幸福指数自然就高了。哈，
3: 我想在幼儿园跳绳的比赛上赢得第一，因为奖品是我喜欢的恐龙玩具。
4: 我看中了一个高级的蒸锅，想在促销活动中拿下它。
0: 我想在设计大赛上拿到最佳设计奖。
3: 哈哈，那我们都要努力才行啊，加油
0: 加油。
2: 小头爸爸，请喝果汁。哎呦，
0: 蛋宝，你吓我一大跳！你把果汁放在桌上就行了。
2: 好的。围裙妈妈，请喝果汁。
4: 谢谢你，我等会儿再喝。
3: 20、21。
2: 大头儿子，请喝果汁。
3: 蛋宝，给你看看我刚学会的花式跳绳。看来还要再练习一下。1、2、3、4、5、6、7。
5: 小朋友们，跳绳比赛即将开始，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汤圆，你太不灵活了。
8: 毛茸茸，你还说我呢。
7: 大头和小明好厉害呀。
8: 是啊，他俩到底谁会赢呢？
5: 比赛结束，大头和小明并列第一。
3: 小明，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9: 大头，你也好棒啊。
5: 来，这是你们的奖品。
9: 谢谢大猫老师。
3: 谢谢大猫老师。啊，小明，我想要恐龙，可以跟你换吗？
9: 不行，我就想要恐龙，机器人挺好的，你就拿着吧。哼，
3: 围裙妈妈，小驼爸爸，你们怎么了？
4: 唉，今天啊，我一大早就去商场排队，本打算呀，促销活动一开始就买下便宜的蒸锅，却被一辆小货车挡了路。等我到了以后，蒸锅已经卖完了。
0: 我的参赛结果也出来了，并不是什么最佳设计奖啊。
3: 我也没得到恐龙玩具。
0: 那我们都没有实现目标，那幸福指数应该降低了吧？
4: 好了好了，不管幸福指数是多少，肚子可不能饿着。今晚我们吃火锅。
3: 好，围裙妈妈，我来帮你洗菜。
2: 大家别担心，我们家的幸福指数其实非常高。
3: 蛋宝，这怎么可能呢？
4: 我们都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幸福指数怎么会高呢？
0: 蛋宝的系统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啊？
10: 你好，我来检修蛋宝了。
3: 研究员叔叔，您快帮蛋宝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我们家的幸福指数很高，可是我和爸爸妈妈并不觉得。
10: 我检查过了，蛋宝的系统功能良好。
4: 那我们家的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吗？
10: 是的，蛋宝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你们一家人常年身体健康，对生活充满热情，家庭关系和谐，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总能相互支持。尽管你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并不影响真正的幸福感啊。
3: 原来是这样啊。
0: 看来我们一直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忽视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
4: 家人之间的温馨陪伴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 担保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永远不想离开。

0: 小朋友们，课后大家两人一组，一起完成一件手工作品。手工作品将在下周的课上展示，由大家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作品。
1: 好的，月牙老师。
2: 月牙老师，手工作品我一个人就能完成，我可以一个人一组吗？
0: 不可以，大头。

0: 现在大家开始找合作的搭档吧。
1: 壮壮，我们一组吧。
2: 啊？
3: 小苹果，我们一组。
4: 大头，我们一组吧。
5: 我想做风筝，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组。
4: 可以，可以。
6: 接下来，我开始指导你们做风筝。
5: 好的，蛋。

0: 我来捡竹签吧。
1: 好的。
0: 小明，你小心啊！
1: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哎呦！
0: 小明，要不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让蛋宝收拾就好了。还好，我有备用宣纸。
1: 对不起，蛋头，我不是故意的。
0: 小明，风筝我会自己完成的。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搭档了。蛋宝，我们一起做风筝吧。
2: 好的。

0: 头，我画了。
1: 小明，你别过来，小心又把风筝弄坏了。有什么事儿，你站在那里说。
0: 没什么。
1: 蛋宝，我们去试飞吧。小明，你也一起来。
2: 好的。
0: 好的。看来大头的确一个人就能完成手工。
1: 啊，这是我和小明一起制作的风筝，它飞得又高又稳。
3: 大头、小明，你们做的真不错，怎么样，大家都喜欢吗？
4: 你们的风筝是做得很好，可就是不太好看。
5: 大头，你们的风筝上没有装饰和图案，也太简单了。
1: 风筝只要飞得又高又稳就可以了，不需要好看。
4: 要是让我选，我一定会选飞得高又好看的风筝。
3: 好了，现在还不到投票的时间呢，我们先请其他小组展示他们的作品吧。
1: 小明，看来我们的风筝不会是最受大家喜爱的手工作品了。
0: 大头，你别着急，我们现在改还来得及。这是我为风筝画的图案。
1: 小明，这是你画的，真好看。对不起，之前我不该说不需要你这样的搭档，是我太骄傲了。
0: 没关系，大头，我带了要用的材料和工具，我们快回教室修改吧。

0: 好了，所有的手工作品都展示完了，接下来大家投票选出你们最喜欢的作品吧。
1: 月牙老师，请让我们再展示一次纸风筝吧，我们已经加上了图案。
0: 当然可以呀、啊。
2: 哇，风筝变得好漂亮啊！
3: 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风筝。我也是。
4: 小明，我们成功了，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风筝，这都多亏了你，你是我最棒的搭档。
1: 那我们就是最佳搭档。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0: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0: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

0: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里锦截然不同。
1: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背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0: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里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2: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土图案花纹的话，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了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0: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0: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里锦。龙背的根深植于里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里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里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0: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技艺，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更广阔的天地。
3: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0: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4: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黎族人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

0: 一弄，哎，找到了，一共烧死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0: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1: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2: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啊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啊，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0: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那些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1: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3: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0: 对，他这个五条龙的出现就是唯一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礼锦中呢？
0: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哎，研究这些书弘扬这个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个东西会成为烧藏品。
1: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礼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0: 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他的文化修养的里面，那个他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1: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0: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0: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1: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礼锦的经纬之中。
0: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

0: 哎，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哎，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它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啊结合的。
1: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1: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0: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1: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再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两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三副。本来这个也是三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出嫁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
1: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它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1: 黎锦的技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9岁那年，她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她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2: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1: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记忆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3: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1: 这些阿婆

0: 我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记忆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之珍贵的记忆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记忆，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0: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2: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0: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四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三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2: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啊，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0: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3: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
0: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黎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3: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两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一点。
0: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3: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0: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

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三千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管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0: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

0: 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它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狐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二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1: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用顽强的战斗作风，

0: 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2: 那么在这种机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到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三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三天三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的成功率。
3: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1: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3: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

0: 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1: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0: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1: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4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

0: 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了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施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这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机枪师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0.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

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洪秀柱一行。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台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谢责，背后有哪些算计？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1: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6号答记者问。
0: 陈斌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1: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致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0: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致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2: 都要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3: 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4: 卓荣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0: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列言行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

0: 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火全开，猛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安全福祉。郑丽文批评称，赖当局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卸责。绿营政客傲慢无礼，毫无愧疚，应比照12年前顶新油案下台负责，并呼吁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岛内的毒油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暴，郑丽文直指赖清德当局，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呼吁岛内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那么这波毒油风波，苏女士，您的评论是什么？
1: 在我来看，我非常认同郑丽文主席所说的，这个卓荣泰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了这个毒油。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一样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0: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他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2: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个疑问的。那么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让它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放宽标准实际上在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这个标准是不是定得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福卫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啊，以达到他所谓的什么目的。还有像这个台中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就下架了224种那么有问题的油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为老百姓的啊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但是呢这个卓荣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在作祟？ 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
0: 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

0: 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1: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十安五环呢、啊？不要说十安五环，你十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究竟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这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0: 那民党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0: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四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0: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3: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呢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都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0: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1: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扩宽、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结果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

0: 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啊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油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2: 那当然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呢，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个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1: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3: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4: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的？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时代当中呢，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时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要用大陆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

0: 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的是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2: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1450，居然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能让台风多，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那、这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叫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1450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复路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党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3: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哈，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湾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台湾民众希望他能来大陆，张雪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毒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 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

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

0: 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

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胖娃娃不在，没举过飞鸭仔。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本期节目继续走进深圳，看演员们演绎多彩节目，逗笑逗乐二人上演相声月韵声声趣谈粤语。
3: 平时说话
1: 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逗笑现场带来一段粤语版盆碰盘绕口令，
4: 盆出边套个盆，
1: 逗乐则演唱了粤语版的回娘家，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5: 河的水流，皆发啦啦啦啦啦啦。
4: 不瞒各位说，我们两个对粤语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3: 从小在这长起来的。
4: 来广东30年呢，通过研究普通话跟粤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
3: 你发现什么了？
4: 就是这个粤语啊和普通话
3: 哦，
4: 它不一样。
5: 废话。它两个语系嘛，当然不一
4: 样。从哪能看出来不一样？各位，就是这个量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3: 你说
4: 咱们北方这普通话说抓一把。

0: 哦，一把
1: 叫一把吧，
0: 是
1: 到了广东不叫一把
0: 哦，广东人管这个一把，这叫
1: 一扎
2: 一扎
3: 一扎
1: 一扎
3: 一扎，
1: 你看这一个把一个扎，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0: 啊。广东人管一把叫一扎，好这好，
1: 一根拿筷子一根
0: 啊，一根
1: 儿化音，普通话叫一根，广东话不叫一根，
0: 广东话叫什么呢？
1: 一搂，你看口型都不一样，一根一搂。
0: 啊，一搂
1: 完全不一样
0: 啊！一搂
1: 一点，广东叫一滴，啊、你看，
0: 管一点叫一滴，那管一滴呢？怎么说呢？
1: 这个一滴
0: 一滴啊，
1: 一滴
4: 一滴一滴
1: 一滴，
0: 一滴叫一碟、哎，那一滴叫一碟，你一碟怎么说？
1: 一碟
0: 啊，一碟
1: 一捆呢、哦？这是我这么翻译、哦，碟子就是盘子嘛，一碟就是一捆。
0: 那管这一盘叫一盆，是那一盆呢？
1: 一捆。
0: 哦，这都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有这么一个绕口令啊，
1: 绕口令
0: 你用普通话说就是那个，盆里有个盘，
1: 又或
0: 盘外套个盆，我不知道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这块
1: 这个绕口令普通话说一点意思没有，
0: 是
1: 只要用粤语一说，这太好玩了。
0: 你说一个，
1: 我来了这句啊，就这个啊，他普第一句什么？第一句是
0: 盆里有个盘，
1: 粤语啊，盆你要不摇个盆，
0: 盘外套个盆，
1: 盆出边套个盆，哟。
0: 我不是盆碰盆还是盆碰盆，
1: 就这句好啊，在我们这还盆碰盆，你还盆碰盆呢、啊、
0: 喷水来了好像，
1: 怎么样我这个粤语说的粤语怎么样？
0: 你这粤语我感觉不怎么样，你这还没我说的好呢，你
1: 这个我必须承认，
0: 是不是？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搭档艺名叫逗乐，
0: 逗乐
1: 实际上他姓王，
0: 本家姓王啊。
1: 王老师这个粤语水平啊，这么说，如果粤语有段位的话，最高段是九段，当然就是我们广东人、
0: 本地人
1: 家乡话
0: 是，
1: 但是王老师能达到八段，
0: 哎呦，这就不低了，
1: 太厉害了！
0: 您看看，
1: 广东人送他一外号，
0: 叫什么呢？
1: 王八段。
0: 这外号你就别提了，
1: 就是很厉害。
0: 行了，
1: 他这个不光粤语说得好啊，他唱的也很好
0: 哦，爱唱，
1: 喜欢唱什么？粤语歌，
0: 哎，
1: 这个很流行，
0: 这是我拿手的呀。
1: 粤语歌，
0: 行，没问题，粤语歌啊，
1: 好，
0: 那我唱个什么歌？
1: 我来选歌，
0: 你选，
1: 你就唱那个粤语的那个河北民歌《回娘家》。这个
0: 什么歌？不是粤语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干嘛唱那个？
1: 你看，我们两个北方人，对吧？但是常年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如果北方是故乡的话，唱这首歌最合适。
0: 好，那我问你啊，这个回娘家是吧？
1: 对对对，
0: 谁回娘家？
1: 儿媳妇儿。
0: 广东人人家不叫儿媳妇儿啊，
1: 儿媳妇儿广东话怎么
0: 说？儿媳妇儿啊，人家叫 simple。
1: 那你到媳妇儿那别唱媳妇儿，你就唱 simple。
0: simple。还有那个有一句那个咿呀咿嘚儿喂。
1: 啊，对，有这个嘚儿装饰音
0: 啊，那是啊。
1: 怎么了？
0: 这北方人叫嘚儿卷舌，这广东人不卷舌。
1: 广东人舌头直，打不过弯来。
0: 对对，直来直去的。
1: 那你就直着唱。他打弯也不一定好听，
0: 就直着唱，
1: 直着唱啊、
0: 最主要，有一句那个感叹词，就那个
1: 怎么唱？
0: 哎呀，
1: 这歌就属这句最好听
0: 了。那是啊，
1: 怎么了？
0: 北方人人家哎呀，咱们广东人他不哎呀呀。
1: 就广东人的感叹词不是哎呦，
0: 不哎呀。
1: 那广东人的感叹词是什么？
0: 广东人啊，人家的，
1: 切，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切。
1: 那你就到这个情绪高涨时候你就捶，你就别哎呀，我给你起个前奏，
0: 起来我来试试啊，
1: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
0: 风吹着杨柳，
1: 对对，
0: 啊，哗啦啦啦啦啦啦，细河的水流，皆哗啦啦啦啦啦啦，边家的新抱，
1: 新抱出来了，
0: 佢走啊走得快，
1: 就是走得快，
0: 原来佢翻娘家，
1: 娘家，好的，往下唱。左手一只鸡，
0: 左手压鸡鸡，
2: 左手压鸡鸡，
1: 右手一只鸭，
0: 右手压鸡鸭，
1: 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0: 背脊孭住个肥鸭仔呀，
1: 肥仔
0: 鸭儿鸭得喂，
1: 舌头不会打弯，真切呀、啊！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0: 我爹妈会见我老母。
5: 曲艺小品认错。讲述了一个爸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却在一篇题为《说真话》的作文上产生分歧的故事。爸爸好心指点，却将职场上的习惯带了进来，妈妈则只让孩子在作文里写好话。这篇作文到底该怎么写呢？

0: 看看这作业都会不会做呀？
1: 会的作业我在学校都写完啊，
0: 写完了。
1: 这是有篇作文比较烦，题目是诚实守信说真话，
0: 说真话，
1: 举例说明，以小见大。文体不限都可以，字数至少300起。
0: 300起，
1: 想得我脑袋直发懵，现在的心态有点崩。
0: 哎呦，可儿子，你至于的吗？起来起，老爸跟你说啊，这个写作文你可别嫌烦，掌握了技巧就不难。这个提笔开头很重要，老师的意图要强调，要称赞题目的立意高，为你树立了大目标。我们要勤学习，勤思考，勤自勉，勤报告，形成一个新风貌。我们要不妥协，不改变，不放弃，不放松，不飘不浮，不骄傲。我们要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功能，获得更多的新渠道。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我们的新创造。我们要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全面分析，全面贯彻，继续推进，在诚实守信说真话的道路上，绝对不能喊口号。
1: 行，爸爸，您这不还是喊口号？
0: 喊口号，对，喊口号后边还得加个感叹号。
1: 哎呀，作文题目是要说真话。
0: 对，再往下写就该说真话了。要推进学校制度化，要推进学校正常化，要推进学校程序化，要推进学校智能化，要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我们有信心，有信念，有意识，有办法，还有推进学校和谐化，中体布局大步跨。我看看字数300还差3，你就再写一句说真话，刚好300字，爸爸厉害吧。
1: 哎呀，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我们老师又不傻，这没有一句像真话，交上去肯定准挨骂。您这是老头卖瓜自己夸，我看还得找我妈。哎，妈妈，
2: 儿子，妈妈看看，儿子说的真没错，这作文哪能那么做，每个人呢都得说真话，撒谎不是好孩子。这个命题很简单，那不用口号想连天，这个话题好理解，心里咋想就咋写。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可好写了。我们老师说话经常变，我想给他提意见。
2: 儿子说真话不是提意见，
0: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2: 要知道围住老师有多难，口无遮拦招人烦，人际关系可不简单，否则有你的小鞋穿。
1: 那题目是说真话啊，
2: 说真话体现在各方面，首先把夸人的本事练一练，把感人的故事多传一传，那老师同学们笑开颜；把诗人的诗歌翻一翻，那老师同学们合家欢。宝贝儿子，你要听劝，这是你妈我几十年的好经验。
1: 啊，我更不会了。
2: 这么简单的还不会，说了半天我全白费，辅导个作业心操碎，苦口婆心有多累。告诉你，要不改做准备，你知道换一个学校有多累。
1: 写篇作文就转学，您这个说的有点邪，刚还说我心里咋想就咋写，你这转变的速度也太费解。
2: 这孩子管得不像话，简直气多肺都炸，这遗传基因太可怕，这点绝对随你爸。
0: 我看你今天就得挨顿打，那你长点记性，别犯傻，我打你个臭小子。
1: 救命啊，
2: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妈，你不知道
2: 他要给老师
0: 提意见。
3: 我知道，辅导个作业闹什么闹，我们没官员全听到了，不就是把这个作业来辅导，一惊一乍，吵什么吵？老师的题目出得好，诚实守信错不了。爸爸说。

0: 的也没错，公文就得这么做。妈妈说的也挺对，语言艺术很智慧。
1: 奶奶，
0: 孙子说的最可以，无言无忌最有
1: 理。你们大人的思想太复杂，不知道成天都在琢磨啥。这道理有的我也能理解，可就是想不通为啥非要这么写。我知道父母养家不容易，可我们学生也有压力。我知道你们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因为咱们是同样的 DNA。 我知道父母不会教我学坏，可就是觉得哪里好奇怪。我突然好想静一静，感觉我快成精神病了。
2: 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急，感觉我的教育有问题。
3: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点烫，感觉我们不是好榜样。
4: 我突然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我的孙子要反制。
3: 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做，会让孩子更迷惑。
2: 说了真话遭数落，
3: 说了假话又难过，
2: 啥事都不敢承诺，
4: 性格变得更懦弱，
3: 从小就学会看眼色，
4: 长大也是个窝囊货。
3: 千错万错是咱们的错，赶紧向孩子认个错，说啥别错上再加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
5: 来自广东的魔术师郭迅杰带来魔术梦想成真，现场为观众揭秘丝巾是如何变成鸡蛋的。
6: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丝巾的洞，
5: 一个个小魔术串联，现场观众深度参与体验，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惊喜。
7: 来，老师许个愿望。
8: 许个愿望？
7: 对，看这蝴蝶，可以把你的手递出来吗？帮我接着它，仔细看。
8: 哦，哇，真的蝴蝶吗？
7: 真的蝴蝶。
9: 真的呀。
8: 真的蝴蝶。
7: 希望你的愿望跟蝴蝶一样展翅飞翔。
8: 谢谢。
7: 哇，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同样把想象变得现实，可以请云松老师一起来配合吗？
8: 好。
7: 好，来。好，你可以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空无一物。现在
8: 真的没有。
7: 现在我们现场都想一个食物或者饮料，要具体的，凉茶啊、西瓜汁啊什么的，
8: 可以。
7: 都想好了吗？在心里面。
10: 想好了吗？
7: 我们请一下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这个。
8: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选一位观众，省得说我找的是托。
7: 好嘞，请您可以吗？接下来我会拿出一个鸡蛋。好，我把它放在里面，你可以摸摸看它在不在里面。还在。好，接下来请看。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确认一下，然后把你的袋子下面拉出来。好，
11: 真奇怪，没了。
7: 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空中再重新
11: 真的看
8: 不明白。
11: 对啊，
7: 那看不明白
8: 啊
7: 是吗？那接下来我来引导你来做一次，好不好？来，老师你可以拿着这个。好，可以把它扔进去。好，你可以摸摸看。
11: 对，
7: 好，好，我打开它，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8: 但其实呢，
7: 你可以把它伸进去，有吗？把它拉出来。没有哈，你可以双手像我这样子撑住，然后你的右手要握紧，你的左手在空中抓一个鸡蛋。
11: 要不要吹一下？
7: 然后抛起来，这个接住，
8: 接住。哎呦哎呦
7: 哎呦哎呦！然后把你的手伸进去，摸摸看。你可以展示给所有的观众吗？哇，
8: 原来您才是魔术师啊！
7: 然后你刚刚想喝的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11: 橙汁。
7: 橙汁。
1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橙汁。
7: 好，我喜欢喝橙汁，你看。那用这一杯饮料来敬敬各位，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

0: 不能让我们三位嘉宾也感受一下？你们来近距离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
1: 啊、对，
0: 来，快点。
2: 那很简单哈，老师您可以把你的手、
3: 啊，我们都可以这样哈。
2: 对，
3: 这样
2: 来，
3: 这样
2: 走。看看有什么？
4: 什么也没有啊。嗯，
0: 也是五指山。
2: 五指山哈。好，你可以再把你的手反过来。啊，这样反过来，然后来到这，然后握成一个拳头，然后你也握着他手，
0: 我握着他的手，
2: 对，你也握着他手，
3: 我们其实都握起来，
2: 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两笔，
0: 加号，
2: 好，仔细看，如果现在在你心里面选一个愿望，随着这个符号去到您的手里面，那你的愿望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成真，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打开。
0: 谁的手？
2: 这里面的。啊！
0: 好可怕呀！
5: 就是啊。
0: 谢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儿子主动来深圳搞建设，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不顾自身的病痛，也来到了深圳打工。小品《烟》讲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父子间的情感如同静水深流，常以行动诉说着无言的爱。
8: 工地严禁吸烟，罚款500。为了抽烟，你还把口罩抠个洞，随意破坏工程物资，罚款800。闭嘴啊！今天收工以后，办公室接受处理。哎，松开！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这是普通的工地吗？啊，这是香港，咱们来搞建设。开工前的军令状忘了，7天就要建成大桥，30天就要完工。哦，就你累，这现场20000多工人呢，谁喊累了？时间就是生命。你说说你啊，就因为你这种行为捅破了大天，谁来补啊？你天，我
9: 娘娘不落天
8: 干什么？电话。喂，哎，妈，哎，我干活呢嘛。啊，吃了羊肉泡馍。哎，又是我爸做的吧？啊？你说我爸他咋了？
10: 死了。
8: 说什么呢？喂，啊、妈，啊，没事，我旁边有个瓜怂。啊？他上香港了，干啥去了？
0: 你管不着。
8: 哎，你没完了是吧？我今儿非好好管管你啊！
0: 来，你管，你管个死
8: 了。妈，我寻着我爸了。啊？打死你！
0: 我想打死你！
11: 你跑！
0: 好小子啊！哎，在家你气我，跑到这冒充领导吓唬我，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8: 爸，那大家都干活呢，你那裹得跟粽子似的，谁能认出来吗？
0: 你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啊，
8: 你说啥了？
0: 我哼哼了、哎、
8: 你哼哼谁能听出来吗？哎，我说话你不是也没听出来吗？
0: 呀，你现在这个悲惊话说得很悲惊啊。好小子，敢让你爸给你跪下罚你爸的款，还说你爸是瓜怂，告诉你，你被逐出家门了。
8: 不是爸，你讲点理得行啊，我都是个安全员嘛。
0: 呸，你是个狗屁的安全员。来，你告诉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8: 我不是在北京吗？一帮哥们跟着我、啊、我不是在北京吗？那一帮朋友都跟着我干个活，一声令下我都带他们来了，咋了嘛？
0: 你才是个瓜怂呢，才不是说好了北京这个活干完了以后马上跟你媳妇回家给我生娃娃。
8: 行了爸。

0: 个距离，你完了完了完了，要断子绝孙了吧？哎呀，
1: 啊，干啥你嘛？你那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腰上有伤，折了也不听，咋摊上你这么个爹嘛？
0: 咋了？你还想换个爹打爹？
1: 啊，是，
0: 那先打死你这。
1: 咱能拿干换爹吗？
0: 搁这哈。
1: 哎呀，行。你今天把我打死啊！打死我以后你自己照顾你孙子去啊！
0: 我先把你打成孙子，你别跑，你下啊！不对，你刚才射了个啥？
1: 啥嘛？
0: 你媳妇儿怀了？
1: 都三个多月了。
0: 哦，好。哎，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1: 我也想了。
0: 哎，来来来来，哎，功臣赏你一颗。
1: 你爸，安全员，安全员你。
0: 不是嘛？是嫌稀罕。
1: 那不行，给我收起来。
0: 呀，贵个很，我跟你说。
1: 对了，给我。
0: 这对了吗？来，
1: 你干啥嘛？我手机在你那儿呢。
0: 你就是个倔驴嘛。
1: 给新口罩，把那破口罩换来。
0: 不用，我自己有。
1: 你有啥嘛？你就有个屁帘嘛你。
0: 哎，我就喜欢屁帘，它通畅通畅，非常通畅，嗯，很好很好。
1: 你那不符合安全规定呢。
0: 不管，我就是个不戴。
1: 给我戴上。
0: 不戴就是不戴。
1: 命令你给我戴上。
0: 不戴
1: 必须戴上。戴上
0: 干啥？
1: 给我戴上。
0: 讨厌的很，我跟你说。
1: 爸，爸，你这身上咋弄的？咋全是膏药吗？
0: 哎，干活扭了一下，小事情。
1: 都折了，你腰不？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0: 哎哎哎，干啥呢嘛？一个小毛病就去医院，你还是不是男人？
1: 那还不是心疼你吗？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老天爷开眼了哦！哎呀，鳄鱼都会流眼泪了哦。爸好，不管你说那么真的假的，我先受着啊，哦！有你这句话，我就算是累死我也值了。真是，
1: 爸，哎，爸，这工程也快结束了，等回去啊，我就摆上几桌，我陪你好好的喝两杯。
0: 呦呦呦呦，咋的？庆祝一下，你高升当领导。
1: 呀，不是我。有人升官了，要当爷爷了吗？
0: 哎，不敢不敢不敢！哎呦，我养个儿子都养个冤家呢嘛，再养个孙子，那我就成了真孙子了。哎呀，不养不养，绝对不养！
1: 爸，说啥你嘛？
0: 哎呀，孙子，有钱难买个愿意哦。好好好好摆上几桌庆祝一下嘛，得是的，要当爷了。哎呀，你说的对啊，来香港这一个多月了，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哎，这想一想，这香港长个啥样子咱都不知道嘛。哎呀，哎，算了算了，干活重要，干活吧，干活吧啊。哦，
1: 哎，爸，
0: 啊，干啥呢？
1: 你上来。
0: 上前。
1: 来嘛，慢点啊。哎，
0: 咋了？
1: 爸，你看，香港。
2: 小河弯弯向南流。
0: 喂。
2: 到湘江
0: 没有
2: 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爱人
1: 啊，
2: 那个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0: 遵命领导。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3大核心议题。中方倡导

0: 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1: 本届大会的机器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2: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1: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3: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4: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1: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6: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1: 本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昨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7: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

0: 和抹黑炒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3: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

0: 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1: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2: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 15%， 低于2月的 19%。
0: 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
2: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两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黑海打击了12艘俄罗斯船只，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和拖船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罗斯出动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及制导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民用设施受损。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通报，本轮袭击累计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覆盖乌克兰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五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在工党继续保持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无需举行全国大选。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昨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

0: 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预计今天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17号上午，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至235.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余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铺设防护堤坝，加固堤坝。当地正全力做好迎接洪峰过境准备。15号晚，辽河干流出现入汛以来首次洪峰过程。17号，辽河洪峰正在向辽河中游新民辽中演进，逐渐接近下游盘锦市，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洪水防御工作，做好寻堤查险情。截至17号晚，辽宁各地已累计出动寻堤查险人员10000多人。17号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2: 先拉着大娘，
3: 哎，
2: 我扶你出来了，大爷，
3: 把这个大娘，
2: 来来，陈叔，来，陈叔，
3: 来。
4: 好好。
1: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当地消防部门累计已营救转移群众141人，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17号清晨，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出现降雨，暂时缓解了暑热，但也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邯郸市成安县，大雨倾泻而下，当地交管部门加强路面巡查和疏导，保障雨天通行安全有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今天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于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同时，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中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17号早上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山体崩塌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合力持续展开地毯式摸排搜救。
5: 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以划片作业的方式对搜救区域展开全覆盖无盲区的地毯式摸排，同时设置警戒标识，疏散围观群众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出动70余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器材，划分为3个行动小组开展作业。其中2组官兵在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道路清障除险、外围安全警戒以及临时指挥所搭建等工作。另一组官兵携带救援物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开展江面动态巡查，同步保障物资转运、群众转移及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7号19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37亿元。
1: 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动画电影《八仙》宣布由原定的7月24号提前至18号。

0: 号全国上映。在北京首映礼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
1: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0: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电影四度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度获评观众满意度 85.3 分，思想性得分 86.9 分，居2026年调查首位。在贵州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2: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
3: 排片已经增加了50%以上，上座率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上。
0: 多地影院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在湖南株洲，科普电影《生命密码》观影现场上演科普秀，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
4: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0: 浙江省启动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动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新场景。用户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景区、酒店等八大业态福利，
5: 串联了我们整个浙江省800多家影城，然后同时呢会覆盖到这个终端的万个商户。
6: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入新线355.2公里，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18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近日，2026民族品牌强国之路系列专题交流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国货振兴、品牌培育、产业升级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现中国民族品牌发展风貌与创新活力，助力本土企业夯实品牌根基，提升市场竞争力。近日，四川成都、绵阳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两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员在园区配套安装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环境，并将场馆内空调恒定24摄氏度，圈舍内放置冰块，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安全度夏。
6: 持续降雨过后，辽宁本溪环仁枫林谷近日迎来

全年最佳观瀑时节，山涧溪水暴涨奔涌，各处飞瀑水量充沛，白练垂崖，水声震谷。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枫林谷水势景致

0: 五纳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特色农作物种植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把万亩农田打造成网红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6号，美军连续第6天打击伊朗。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和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呢？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铺路吗？在伊朗对美军中东目标进行反击的同时，路透社16号披露，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目前，胡塞武装已经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正等待行动的命令。伊朗真的准备打出曼德海峡这张牌了吗？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

0: 供应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美军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军近日连续行动旨在削弱伊朗防御能力，为接下来可能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除此之外，伊朗17号还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伊朗外交部16号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同日，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伊激烈互袭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稍早时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攻击了。美方说呢，打击的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说他打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一轮美军的打击，他已经延伸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地区。那廖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其实前两天德黑兰就启动了部分区域的防空系统，说居民晚上听到了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打击确实比以往更进一步。那么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今天刚才小片里谈论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基础设施，到底你是不是对针对桥梁、机场发动了打击。伊朗说打了，然后美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今天美军有两个表态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呢，他说以前他都是说我打的是伊朗的目标，我为了削弱他扰乱海峡的能力，这一次没讲，是不是就暗示着我的目标要升级，因为我打击的范围要大了，打击的时间也长了，打击的力度也更大了。那么第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美军说我这一次打击的是军事军用啊，后勤不对，是军用后勤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打了阿巴斯南部的，之前我一直打阿巴斯港，因为这个阿巴斯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然后他认为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海军基地是伊朗向波斯湾还有海峡霍尔木斯海峡投送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现在要延伸，我要打它的补给线，我要把它关键线打掉。但这个东西，这两句话其实都是比较有歧义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军事基础设施它也是基础设施。
0: 对，
2: 现在就看伊朗方面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说现在你打到了什么地步，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目标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感觉就是美军在试探伊朗的底线，你自己不是说这是你的底线和红线吗？那我现在碰了你的底线和红线，你下一步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下一步理所应当的我就要加大你的对你的打击力度呢？如果伊朗不反击，他不是说一直

0: 都要对等的一个反击嘛。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你的威慑何在？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特别是这两天的局势很微妙，有些人就非常担心过两天或者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1: 试探底线的最大风险就是让局势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另外呢，作为回应，作为报复呢，我们看到伊朗呢不仅打击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呢还打击了在叙利亚的一些目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人员伤亡。那杜老师，是不是伊朗的反击它的力度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也在升级呢？
2: 如果对叙利亚目标发动打击，特别是对核心目标发动打击，首先是反击规模在扩大。因为叙利亚这个点呢，今年3月29号打了一次科诺科基地，这次呢又重新把第二个基地作为打击重点，所以目前看呢，反击的点位已经从传统的巴林、科威特、约旦，包括其他点位正在向外蔓延。之前是打两个国家，后来呢是打五个国家，目前看呢已经到了将近7-8个国家。那么下一步随着打击范围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把阿曼，包括叙利亚的目标也纳入其中，也标志着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跟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因为之前呢两个位置很少遭到攻击，零星攻击，因为这次如果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行动，说明伊朗的反击力度正在上升。第二，打击价值在提升，因为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打的是叙利亚的美军特战部队指挥中心，一个是特战，一个是指挥。那么这两点呢，对于今后美军在周边展开地空引导、特战袭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之前的指挥基地和作战基地相互比较，很显然目前的价值和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下一步不排除伊朗通过筛选会对类似的目标发动打击，因为这种打击行动可以切断美国在中东的特战神经，对于在中东的各种这个情报行动、特战行动有很强的遏制效果。第三呢，可以视为一种预防性打击。你这次打击呢，除了打击现代的特战部队基地，还打雷达。那如果把雷达系统都干掉或者是进行削弱，那下一步美军空袭的核心和物理结构就是雷达系统。如果通过打击雷达系统降低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空中预警能力、指挥能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所以目前看呢，打击价值可以相比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1: 我注意到呢，路透社啊有一篇分析文章说，近期的美军对伊朗持续的这个打击啊，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军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媒体爆料啊，说特朗普呢也是召开这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觉得接下来按照目前的种种迹象，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或者说美国他派遣这个地面部队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威胁？
0: 现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每次开战情会讨论的时候，是否发动地面战、是否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始终是一个选项。之所以对今天这几个目标发动打击，就有美国官员透露是在试探伊朗的底线。我们刚才讲是在给特朗普下一步做选择提供一些机会，让你看看伊朗到底会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服软了，如果他没有采取对等或者更加强烈的反击的话，我下一步是不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得寸进尺，你退我就进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更大规模打击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第二轮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你是要政权更迭吗？看来不像，因为40天战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你又没有让以色列来参与进来，仅靠美国进行空袭是不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战争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就很关键。如果你是为了慢慢的让伊朗失血，那就是一个消耗战。消耗战的话就是前两天的战争，一点一点的对等袭击，你打我，我打你，然后看谁能扛得住，看谁的痛苦指数更高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消耗下去，但是呢时间可能很麻烦，双方都缺时间。那么如果不是消耗战的话，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很惊悚，说美国这么打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永恒的战争，永恒的战争就很可怕了，就相当于美国就会消耗在这里。 那么你既不想消耗战，又不想进行永恒战，那么似乎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就是

0: 剩下一个升级战或者速决战，这也是最近学者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更快、更狠、更早的结束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也讲，很有可能这两天特朗普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不知道要打击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些人说，最近两天一直在打沿岸边境的这个军事重地，然后呢，前两天也打了反两栖部队。这是不是为了进行有限的地面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试探，因为呢，伊朗武装部队呢，在16号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美军打进了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现在1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被美国给打了。那么是不是说，该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2: 伊朗虽然把对等回应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但目前看呢，伊朗有很多战略顾虑和战略考虑。下一步如果对这些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大概有这样几个做法：第一，叫迟回应。你比如说，现在美国打了6座桥，还打了其他的一些点位，那么伊朗也在观察。如果这些点位损失较大，伊朗是否在错峰回应？如果能够在迟付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打击，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方交战力度。如果美国下一步继续增加打击力度，提高打击范围，伊朗再反击也不迟。所以从时间段上有错峰。第二，弱回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打击伊朗的目标，美国打6个，伊朗也打6个，这样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对伊朗不利事件。你比如说，如果把这些设施的属性确定为军民两用，或者是和后方相关，那么伊朗如何确定在盟国境内美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这个性质？那是不是通过一辆车也算后勤设施？这样呢，打击目标的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出现了对等回应，这样呢，美伊战争会触发为中东战争。如果多国围攻，它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步有可能对等回应，比如美国打击肆无忌惮，或者是没有任何红线，有可能会出现对等报复。总之，目前呢，伊朗是按照几个台阶逐次提升打击力度，观察美军最终底线到底何在。
1: 那随着美伊冲突的不断的升级，那么中东地区另一个海上咽喉曼德海峡也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路透社呢16号就披露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来看短片。
3: 16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便封锁曼德海峡。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袭击准备，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而就在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盐布港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有英国学者呢曾表示说啊，这个曼德海峡是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的另一张核选项，只有他觉得全面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呢，才会打出这张牌。其实在上一轮冲突当中呢，伊朗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要封闭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又发出威胁了，而且让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您觉得伊朗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0: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也看过这样的分析，说伊朗觉得是到全面战争的时候，然后就会启动这张牌。
1: 对，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有双炸，对吧？你有大小王，

0: 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最后才用呢？如果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已经形势非常危急了，然后后来伊朗又发现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有用，你也说了它是一个核选项，
1: 对
0: 啊，伊朗自己也说我突然之间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堪比核弹，而且比数十枚核弹还要好用，这是他官方媒体这么讲。
1: 对，
0: 那么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海峡这么好用，他还要不停地用，那么他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牌，干嘛不一起炸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美就是伊朗跟胡塞武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看过《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伊朗因为在去年12日战争之前，然后态度比较软弱，然后没有强烈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以至于他的一些小兄弟们、他的一些伙伴们都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失望的态度。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分析说胡塞武装可能跟伊朗渐行渐远，或者说伊朗正在放弃自己的一些盟友。所以在打到现在，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胡塞武装真的下场。即使前两天跟也门跟沙特相互打了一下，但是呢也是相互比较克制的。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我封锁海峡并不是需要一个慢慢启动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只要出动一些无人机、快艇、导弹，我可以瞬间就把它封锁住。那么既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留到现在？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画一个问号，我说到底是伊朗通知胡塞、要求胡塞，还是下令胡塞？这个很关键，我们希望看，要观察一下，看看明天后天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 您说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呢，他没有海军，更没有军舰，他只有导弹、火箭弹，包括无人机，凭着这些就可以轻易的封锁住曼德海峡吗？
2: 由于海峡呢这个相对狭窄，如果对主要通道进行封闭，目前胡塞武装凭借着简陋的装备，虽然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应该能够产生一定效应。首先可以扰乱性袭击，因为之前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括其他目标曾经进行过打击，没有命中但是对这航行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如果游轮没有任何防护条件，没有舰载机，没有多层防御体系，这样在穿越狭窄海峡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到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一旦命中核心部位，很有可能船毁人亡，这样呢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的恐怖效应会传播。第二，可以局部封锁，目前虽然没有海军，但是如果水雷、无人艇、无人机包括无人潜航器四无一体，之前也做过试验，如果通过反舰导弹相互加持，这样每艘船都无法确保自己安全，除非美国去护航，包括盟国去护航，如果能够对岸上目标进行高效损毁，似乎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获取一定的这个安全时期。总的感觉呢，对狭窄海峡已经不是海军吨位作为核心的一种封锁方式，而如果采取多种方式相互组合，安全放在首位的游轮又想通过难度极大。所以目前看呢，胡塞武装即使装备简陋，对海峡也具备封锁能力。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近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啊，非常罕见地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其呢操纵舆论破坏美伊谈判，甚至呢要把美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他公开指责以色列，似乎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 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

0: 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访美行程。此前，内塔尼亚胡原定于7月18号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据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万斯非常罕见的公开怒斥以色列，段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指责呢，比特朗普总统的分贝数更高，而且对伊朗的媒体和官方都进行了指责。总的感觉，目前美国很尴尬，由于以色列的加入，包括目前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让美国处于这样几个境地：第一呢，想谈谈不了；那如果贸然发起军事行动，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那么今后怎么谈、谈什么都是大问题。自己的体面包括身段无法放下，那么下一步交流渠道如何建立，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的添油加醋，如果双方出现了严重的条件上的差别，这样谈判有可能无限期。这样想打打不起，如果真的调集兵力，把前40天全部复制，而且无差别的对伊朗及目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航母在哪儿，轰炸机在哪儿，钱在哪儿，导弹在哪儿，都是大问题。而且前40天已经消耗了50%到70%，现在补充的数额也勉强能够在一线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嘴上可以加大，手上无法加大。另外呢，响应赢不了。你现在标准到底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打了这么长时间，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而且对于周边目标的袭击行动，对伊朗而言也无关紧要，而且伊朗也对等打击了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像雷达站，包括这个特战部队中心，所以反击效果如果逐渐提升，美军到底把作战力度提高到哪一级，这都大问题。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捣乱，进行顺从美国意志的一些战略选项，这样有可能双方能谈得起来，通过有限接触，最终呢走向谈判桌。
1: 那以色列方面呢，其实很早就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消息释放出来，开始说13号，后来又说18号，现在又推迟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再推迟，到底什么原因？
3: 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档期推迟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推迟了去美国的访问。
1: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啊，他一顿游说之后，特朗普就决定对伊朗发动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最后局势的走向完全不是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现在你觉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还有多少？
3: 现在特朗普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民调，69%的民主都反对发动这场战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掉到了37%。所以特朗普第二次对伊朗开打之后，坚决拒绝跟内塔尼亚胡见面，就是怕受他影响，再一次卷入这场冲突上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频繁，雨水强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影响中国的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迅速减少。而在新疆南部，因为高压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强盛而持久。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今后五天高温将会持续。而在副高边缘，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水是频繁而强盛，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北欧的强降雨和南欧的高温。那今明两天，在挪威、芬兰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这个降雨的强度将会是同期少见的。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因为副高强盛，美国的很多地方高温频繁，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突破40度，而在五大湖以南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西安多云，23到33度，昆明中

0: 18到25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3到25度，柏林阴转晴17到26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7到38度，首尔暴雨转大雨22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2: 有啊有啊有啊！
3: 收获还不小，
1: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4: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5: 双方
4: 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1: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曲顶老街，《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啊，
1: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而且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没错。大家出门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网上有一个人溃塌下来。
2: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出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0: 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1: 好，您好，您好，欣姐。
2: 哎呀，你好，你好，
1: 今天辛苦您了。
2: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1: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2: 我们的家乡话。嗯，
3: 太好了，见到欣姐啊，太高兴。
1: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2: 是。
1: 面积有多大呀？
2: 几千平方米
1: 哈、啊。
2: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1: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2: 对
1: 啊，是在哪儿啊？
2: 在镇的外面。
1: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啊、养的是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4: 那我来、
1: 吴老师，看你的了。
4: 等一下，不要笑啊！
2: 不像。稳住，稳住。我也稳住。
1: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3: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嗯，
3: 好的，好的。
1: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3: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1: 哦，两个手、啊，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啊。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3: 我这觉得一伤是这样，试一下。
1: 好、
3: 啊，来、啊，
1: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2: 三，开始。哇，
3: 还是可以啊。
1: 打得怎么样？
2: 可以。
1: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3: 是啊。
0: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1: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嗯，
3: 就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1: 就是、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3: 是啊，
1: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嗯、哇，
3: 好重啊！
1: 有鱼吗？
3: 有啊！哇！哇，丰收啊！
1: 收获还不小。
3: 来、啊，你看一下，
1: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3: 看一下啊！
1: 一二三四五，
3: 好大，
1: 四五条得有了。
3: 是啊，有啊！
1: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3: 是啊是啊，
1: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3: 有两斤多，
2: 两斤二三两。
1: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2: 还不算。
1: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2: 我们最大的20多斤了，那大头鱼雄鱼。哦，
1: 二十多斤。
2: 对。
0: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1: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2: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1: 就是它的食物。
2: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1: 哦，不喂饲料的。
2: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1: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2: 啊、
1: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3: 是啊，你看，
1: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2: 猴塞雷啊。
1: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2: 辛苦，
1: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啊，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3: 习惯了，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0: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1: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哈、
3: 啊，
1: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3: 是啊，捕捞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2: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1: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2: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0: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1: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2: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0: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1: 那您家是哪一户？
2: 这户，
1: 这边这一户哈、
2: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这

0: 在这里做，
1: 这个不是
2: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四层楼啊，
0: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啊、
2: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0: 对，
2: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2: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0: 对对对，他帮衣服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2: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点，
0: 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2: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0: 技术难度更啊，
2: 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0: 好好好，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2: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0: 是不是
2: 很凉快啊？
0: 好凉快的，
2: 没有开空调，
0: 没有开空调，
2: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0: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2: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0: 哈、
2: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0: 对、
2: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0: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
2: 冬菇，
0: 还有虾 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2: 瑶柱，
0: 还有发菜。粉丝
2: 非常细，
0: 还有这个木耳。
2: 那像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猪肉，
2: 肉馅儿是吧？
0: 肉馅
2: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0: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0: 改一刀，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2: 从
0: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2: 从肚子内侧哈，
0: 对，
2: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0: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2: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0: 哎对，
2: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0: 对，
2: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0: 对，
2: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2: 哦，用手啊，
0: 对，
2: 用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0: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2: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0: 也不太用大力。
2: 我能试一下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2: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0: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2: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0: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2: 我的手真的在抖。
0: 对啊。
2: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0: 所以
2: 这就不行了。
0: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2: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0: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2: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0: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2: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0: 对对，差不多，
2: 是吧？
3: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剥起来。
0: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这样让起来了。
2: 按照它的这个这鱼本身的鱼形，
0: 对
2: 了，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0: 对，还要这样的。
2: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0: 所以
2: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0: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2: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0: 对。
2: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0: 对。
2: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 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

0: 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2: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2: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去煎一下这边。
2: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2: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
1: 嗯，
2: 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粉再切成一块一块。
2: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0: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2: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2: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2: 丰富。拿起来呢，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
1: 嗯，
2: 尝一下。
3: 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1: 那个鱼比较
3: 好吃，
1: 很鲜美，
2: 非常好吃。
1: 你捕的，你辛苦啊，切多一块。
3: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
2: 鱼，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对，马蹄，
2: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
2: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0: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2: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3: 晶莹通透。
2: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2: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2: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0: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2: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2: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2: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0: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师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1: 这个是来自江门。
0: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2: 对，
0: 那属于是哪一个师会？
2: 江门是上武全馆醒狮团。
0: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3: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狮队。
0: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4: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0: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4: 对的。
0: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师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5: 对，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6: 鹤山师艺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师艺，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捕，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捕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捕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1: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他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对，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哎，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

0: 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啊。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2: 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2: 啊。对，
0: 嗯，啊，这边还有一些，
3: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3: 啊。这个我们在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1: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1: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2: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1: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哎，
0: 杯子放低，
1: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狮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1: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又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5: 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5: 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5: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5: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5: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5: 一、二、三，嗯，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5: 12个动作，嗯，但是十二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4: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5: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了，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镇，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0: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5: 第七代，对。哦，
0: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5: 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0: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镇身咏春。
5: 镇身咏春。啊，
0: 那古劳咏春也 叫偏身咏春。
5: 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4: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劳的偏身咏春拳。
5: 先绑手，先打架，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架，然后就

0: 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射手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垮步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0: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0: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0: 对
1: 吧？那像这个正身咏春。

0: 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的，
1: 结合在一起，
0: 正身偏身的在用的。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0: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掺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对吧？
0: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从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1: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0: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下，打向。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0: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0: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0: 转过来，然后就是搀手，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0: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0: 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0: 有，
1: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0: 对，
2: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0: 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0: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1: 哈，网上教学，
0: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桥乡风情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1: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2: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2: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2: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虚了，就赶虚了，大家进到这个虚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老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你好。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就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

0: 哦、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哦，走马灯。
2: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马用马达的，
1: 嗯，
2: 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
2: 啊。
1: 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2: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它
1: 云在飘动，
2: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感觉。
2: 啊，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2: 啊，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哈。
2: 对，
1: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2: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版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2: 啊，
1: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2: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2: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
2: 透光性
1: 更耐用哈。
3: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景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2: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2: 打开啊，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2: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2: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2: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2: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2: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2: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2: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3: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2: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2: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3: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21年11月的一天，在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在对山体进行破除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幽深的洞穴。随后，考古工作人员谢威赶到了现场。经过查看，他确定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溶洞。让人没想到的是，20多天后，小孤山施工现场又出现了一个深洞。
1: 来，大爷，您看这是啥？
2: 喂
3: 喂喂，小爷，你在工地的吗？
2: 哎，王哥，
3: 刚才那个什么，刚才建筑方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在法居的小火山的北边发现了一个像是墓穴，我让他拍个照片给我了。我看了一下，很像，想用到，你抓紧去看吧。
2: 行行，有照片吗？
3: 有，我就发你了，发你微信，你看一下。
2: 行，好。
0: 这让谢威感到非常困惑，在同一座山接连出现洞穴的情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但为了谨慎起见，谢威再次来到了施工现场。
4: 当时也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我看了一下，这个洞口很奇怪，而且里面当时按照这个照片上的一看，就明显是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是很有可能是一座这个古墓葬，我就抓紧就是开车就是掉头返回到这个就是去这个小湖山。
0: 谢威在查看照片后确定了小孤山中有一座古代墓葬。他们决定深入洞中一探究竟。
5: 慢，
4: 一定要注意那个石头。
5: 你别
4: 往那走，
5: 别去那，你去这边，你站这边。
6: 站这边
5: 行，我办我事儿，我走，站这边。没，你别走了。
7: 呀，这个松下来，
6: 这一块确实有点危险。
8: 你这块松树应该有漏水，那你这样的话，这前面那个就和了有关。
0: 墓室内一片黑暗，考古队员只能借助手机和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仔细探索。
9: 就是，不是，不是
10: 了。哦，在底下了，
9: 在底下。
11: 这说明保存特别好。
0: 谢威用手机记录下了看到的情况。
9: 我这一层土灌着，灌满了，已经埋下了。

0: 这是
1: 你们不要在我们家走了啊，
2: 我们不走了。
3: 考古队员继续顺着甬道往前探索。
1: 我都走不动了，
2: 别走了，走不回来，
1: 过不去了，前面太远了。
2: 前面是乱石了，
4: 这个井还倒过一点，否则还不可能有那么多泥。
1: 前面泥越来越多。
4: 对，所以那
1: 这个是洞口，
4: 对，这边是洞口。
2: 不是，那三四啊，说得不得成了吗？三四都
4: 了，这就很多了，这个就是。这个墓一出来，徐州人那个全系列就没有了
2: 啊！这谁的？
5: 叫什么？
4: 前面前一个前这个墓不是第一代，就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代。这个井盖啊，凿井墓就缺，因为石头山啊，如果是第一代，这就第二代。石头山它第二代。
1: 往前走下去太累了，
0: 好假。
3: 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脚下的泥土中有了发现。
0: 这是什么？
1: 树根，
0: 这是树根
4: 。也不是
2: 你的，因为这个柱子不对，我就是像那个什么，跟蜗牛差不多啊。蜗牛不就是柱子吗？
4: 这怎么会这个呢？
3: 平坦的土层上，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深坑呢？
2: 不是，没有那么
6: 大坑。哦，上面
2: 是
6: 水桶，上面水桶，
7: 里头氧气还是不行。这个壳都没开到完，墓室不多，没几个墓室，没几个墓室。
4: 可以啊，这个
2: 那个什么应该
4: 里面这边
2: 这个井不好，
7: 这不还有个墓道吗？
2: 这个柱子好呀，
7: 这个柱子，
2: 真是，
4: 就看这边，对，你看这边，其他都很清楚了。这边就很小吗？
3: 考古队员进入东侧室查看。
7: 估计就是，
4: 那边是一个，
7: 你做了一个，
4: 是的，那个
7: 是这边后室，这个大小区
4: 啊，对，就是这边两个呢，估计可能就从早起
2: 他
4: 出来，
2: 他能这个干吗？为什么能配这么多？
3: 这次勘探让考古队员确定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汉代墓葬，而且墓葬规模很大。里面的房间非常多，虽然探查过程中并没有其他发现，但是凭借这些特征，考古队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座汉代的王级大墓。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是由于第一天天色已晚，加上准备仓促，手机和手电筒光线也极为有限，导致他们未能摸清墓室的全貌。于是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安排人员第二天清晨再次探墓。
8: 还好还进这墓室走。
3: 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个耳室。
8: 等会儿啊，拍这边有个耳室，看一下。对，很完整。这里应该是有二十吧。
3: 走近观看，考古队员发现这是自然形成的山体裂隙。
8: 是二十吧？
2: 不是裂隙。
8: 这个塌掉了，上面。
1: 这个石头那么吓人，这就容易掉。
8: 比较吓人啊，这个。好，下来，继续，往下，继续。稍等，这有个加工了一下。好，继续。缺氧吗？
4: 可以啊。正
8: 两侧都比较光滑啊，没任何痕迹啊。能不能稍微斜一下走啊？
2: 前面是什么？
8: 看一下，这有个加工痕迹。哟，这。对，要换。行。

0: 点简单了啊。
1: 上
0: 稍微在这一听啊，等会儿小王那的。
2: 山体裂隙中为什么会有人工开凿痕迹？考古队员一时无法得知。
0: 这空间越来越小，
3: 这前面得爬了。
0: 啊！
3: 我操！放头，这扣皮的话，
1: 你换上嘴吗？
0: 走，走不动了，得爬了。
2: 空间越来越小，前面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能另想办法。
0: 这个大家他们都趴着走的啊！给你看一看，看看，看一看怎么工作的。
1: 好，看一下。
2: 别无他法，如果想要继续向前探索，考古队员只能爬行。
0: 看看，看看怎么往前爬的？我要确认前面的石头什么性质，往前爬。
3: 这边是洗碎石，我拿手电照一下。
0: 手电照一下，看确认一下什么情况。
3: 是天的石头，这个是
0: 天的石头挖断了吗？是不是挖成断？
3: 断了。
0: 我们能往前伸？
3: 挖了一个窟窿，这个地方有个窟窿。
2: 再次探查，考古队员发现了小孤山汉墓更多的细节。他们发现墓壁修筑规整，墓葬有甬道和耳室、侧室、前室及后室等七个房间构成，规模宏大。由于小孤山正在施工作业，这座古墓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小孤山汉墓进行发掘。刘兆建是小孤山汉墓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当他得知小孤山发现了墓葬时，他觉得这座汉代的古墓是西汉时期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的墓葬。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就是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封地，他当时的封号是楚王。汉代的诸侯王是世袭制，所以徐州有很多座不同时期楚王的墓葬。
4: 这批墓葬的共同特点都是很缺压冬墓，就是很像三府内开凿这个墓道甬道，然后在三府内部营建这个墓室。这种墓葬的共同特点都是规模比较庞大，说明这个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和档次都非常高。在徐州地区普遍都是楚王及王后的墓葬。
2: 徐州地区再次发现楚王墓的消息瞬间引起轰动，很多人期待这座墓葬能有重大发现。2023年11月，小孤山汉墓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很快开展了对墓葬的清理工作。不久后，在接近墓门的甬道处有了发现。他们用清水冲刷着甬道中淤积的泥土石，地表出现了一道道奇异的痕迹。
0: 刷刷刷刷，地上有刻的，刻了条钢管，这不是橡皮切开吗？
1: 是的。
2: 考古队员仔细观察过后，确定这是一个象棋棋盘。
5: 象棋棋盘
1: 啊，
5: 这个棋盘是没有棋。
0: 心里没有看到什么棋子啊。
5: 我估计棋子人家是当时随身携带的。

0: 啊，玩完之后人家就带走了。不过这个地方你看他可能当时刻错了，
1: 嗯
0: 啊，让他重新刻了一下，多刻了
1: 一个，
0: 对，多刻了一个。应该刻错，这还能看错？
2: 他这还刻了一个圆的，
0: 这不是放炮的地方吗？
3: 啊，倒也是，
0: 这不是放炮的地方吗？
3: 对， 对，
0: 对吧？
3: 应该是
0: 这边没有，
1: 他这边就没，
0: 这边没有，这边有。
4: 这就说明早就
3: 有人光顾过了，
4: 早就有人光顾了。
5: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在墓门的入口处发现过象棋棋盘。眼前他们发现的这个棋盘是被人刻在这里的。什么人会在古墓的墓门口下棋呢？
6: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盗墓贼所为，因为盗墓的人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为了盗掘墓葬中相对价值比较高的一些器物。但是这类人他们应该不会说就是闲着没事儿在这个甬道口专门在刻画出一张棋盘。
5: 在仔细观察棋盘之后，考古队员有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这个棋盘上出现了炮字棋。据史料记载，炮字棋最早出现在宋代，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下过棋的人至少是宋代之后的人。为什么在宋代之后会有人在这里下棋？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很快，他们在甬道的尽头发现了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面积不大，呈长方形。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可知，这个小房间在汉代的墓葬中称为耳室。耳室内一般摆放墓主人下葬时的陪葬品。
7: 那根据耳室的功能来设置随葬品，如果这个耳室它设置是这个厨房的话，它就放一些这个炊器啊，这些厨房里的相关的设施设备。如果这个耳室它要作为这个它的府库，它就放着一些储存的器具类的这个生活用品放在里面。
5: 但是通过对耳室的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个房间里面仅剩下零星陶器碎片。这种异常的场景让在场的考古队员感到困惑。
6: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有盗洞相关的痕迹，因为这个墓葬除了这个墓口的位置，它其余整个墓室都是封闭的，因为它是完整的，是开凿在一个山体下，所以如果想进入这个墓葬的话，只能从墓口，也就是墓道的位置，从外向内走进去。
5: 考古队员判断，小孤山汉墓没有盗洞的原因，可能因为墓葬建造在山体中，盗墓贼无法使用工具凿穿山体，所以盗掘墓葬只能从墓门进入。

为了防盗，木门一般有重达几吨的塞石封堵。一旦封堵住木门，想要挪动塞石绝非易事。盗墓贼更不会盗取笨重且毫无价值的石头。但是在发掘之初，考古队员并未发现塞石

0: 那么三十为何会消失呢？此时发掘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只剩下甬道后方的前室和后室有待清理。
1: 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定底下会有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历朝历代盗墓，他不可能把所有的随葬品都要取走。在那个时代，他取的是金银财宝，像这些陶器类的东西，他不会拿走的。
0: 耳室经过清理，并没有发现遗物。考古队员将希望寄托在前室的发掘中，因为前室不仅面积大，而且随葬品也会相对更加丰富。通过以往考古发掘来看，类似这种诸侯王墓，即便被盗扰，也会遗留一些遗物，甚至可能会有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出现，比如印章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考古队员手持工具，在漆黑的前室艰难地发掘。借着微弱的灯光，一寸寸地清理着淤泥，希望能有所发现。发掘即将完成，前室也只发现一些残损的陶片。但是就在前世的淤泥即将被清理干净时，一具人类骸骨出现了。
2: 就这个人骨，我们清理完之后发现还是比较完整的，这个骨骼也相对比较粗壮，它的这个盆骨这一块保存的也比较好，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名男性，而且应该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0: 考古队员注意到，这具骸骨的双臂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姿态，
2: 甚至说他在进入到这个墓之前已经处于一个死亡状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他的姿态来看，他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所以说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在放到这个墓室里的时候已经死亡了，或者说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自救。
0: 一具骸骨呈现的显著特征，考古队员判断此具遗骸为青壮年，只见其俯身趴于地面，双手置于肩部位置，究竟是自然倒伏于此，还是遭他人强行拖拽至此？如果被人拖拽至此，这不禁让人猜测，这里是不是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命案？
3: 我们应该能排除他不是墓主人，因为墓主人正常来说他应该是埋葬在后室，但是是不是盗墓贼，这个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在这个人骨的它的周边也没有找到一些能证明他身份的遗物或者一些线索。他是具体什么原因永远的就留在了这座墓葬中，我们也非常想了解清楚。
0: 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在前世？考古队员努力寻找着答案。正当他们决定深入探寻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4: 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目前正在向我国华东地区沿海靠近。
5: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今天针对江苏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4: 重点防范次生灾害和城市内涝。
0: 2024年中。

0: 中秋节期间，受台风影响，衢州遭遇特大降雨。暴雨过后，谢威第一时间来到考古现场，眼前的场面让他感觉到触目惊心。
1: 下就这一夜雨，这原来淤泥都清得差不多了，这现在又整个甬道里边都是淤泥了。
2: 这个就是前天那个水都淹到这个高度了。
3: 嗯，对。
0: 降水过后继续发掘，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最后的两个房间。墓主人就安放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
4: 小谷山比较独特的，它有两个后室，其他所有发现的楚王陵墓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墓室。早期的楚王墓就是用这个镶玉器官作为它的这个殓葬的棺椁，到后期这种用玉棺来随葬的现象就不再出现了。木材一般都是那种紫木的，这种木头应该是保存尸体比较好。像图坦汗墓里发现的就是这种紫木棺，保存的比较完好。
0: 于是考古队员开始从东后室发掘。当他们从后室门往里看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1: 后室它有一个大约20厘米高的地台，在这个地台上还有一定厚度的淤泥。如果这个后室里放置有随葬的器物或者棺椁的话，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一些迹象的。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确实还是没有发现与这个墓葬同时期相关的一些遗迹或者遗物。
0: 考古队员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发现棺椁，他们大失所望。如果楚王的棺椁还在这座墓葬里，那么他只能在最后的那个后室中。不久后，最后一个后室也发掘完毕。让考古队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房间里并没有楚王的棺椁。但是他们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两段骸骨，这是自前世发现骸骨以来第二次出现可能与墓主人相关的线索。这两段骸骨会和楚王有关吗？仔细观察过后，考古队员推测这不像人类骸骨，有可能是猪骨。

0: 至此，墓葬发掘结束。纵观整个墓葬，考古队员感到一丝怪异。墓葬虽然在早期可能被盗扰，但是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把这座墓葬盗掘得如此干净。
1: 但是根据我们对其他楚王墓的既往的发掘来看，那些楚王墓也都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掘过，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还是在墓内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器物。小孤山这座墓葬被盗掘的非常严重，可以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与墓主人相关的遗迹或者遗物，这一点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0: 这座楚王墓的考古现场太过离奇和反常了，从之前甬道中无法解释的棋盘，到前世中神秘诡异的骸骨，像被打扫过卫生一样干净的墓室，所有的线索都说明这座墓葬曾经被盗掘过。但作为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也无法解释

0: 的是，墓葬会被盗掘如此干净。作为此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刘兆建在发掘之初便在一本古籍中找到一首描写小孤山的古诗，由此揭开了小孤山汉墓的一系列之谜。
1: 一夕显黄窥未见，遂门开处朝前见，鹤归花苗始成遍，龙旗黄河火浪悬，北固千秋觅旧穴，青山长夜几何年，野人无人桃源路，亦有亲人欲东眠。
0: 刘兆建找到的古诗里描述了一个场景，在明代的时候，诗的作者曾经带着朋友到小孤山，也就是这座古墓所在地郊游。简单说，就是至少在明清时，这座古墓曾是一处景点，很多人都来游玩过。如果这首诗里所描述的情景是真实的，考古队员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 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发现，这至少在明代，这个墓已经开通了，极有可能被这个古人二次使用过。
0: 如果刘兆建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前世里离奇死亡的人，极有可能是在墓葬二次使用期间被人在这里谋杀，然后弃尸在墓室内。
2: 我们清理出来了不少明清时期的遗物，这座墓葬在明清的时候极有可能被当作一种某些人固定的居所，那就不能排除我们在钱塘发现的这具人骨，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之后又因为黄河水患的影响，又有一层一层的淤泥，被灌进了这个墓室内，也就把这个外来之客永远的埋在了这座墓葬中。
0: 考古队员经过一年发掘，发现小孤山汉墓是座空墓。甬道口宋朝以后的象棋棋盘，前世内死状诡异的骸骨，明清时期所作的诗词，都证明了一件事：当初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建的楚王墓葬，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处人人观赏的景点，甚至成为了一些人的住所。由于没有确凿证据，种种谜团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1: 这个墓葬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它的这个墓室的特点，比如说墓道比较短，甬道比较长，然后墓内又出现了墓柱，它的这个时代特征还是非常鲜明的。通过这一座墓葬，我们能够把徐州所有的楚王陵墓进行重新排序。
0: 考古队员根据墓葬年代以及墓葬规模等线索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小孤山汉墓就是一座汉代的楚王墓葬，而且时代偏早，与这一历史年代对应的楚王共有五位，他们是第一代楚王刘交，第二代楚王刘隐客，第三代楚王刘戊，第四代楚王刘礼，第五代楚王刘道。那么这位墓主人到底会是其中的哪一位楚王呢？
1: 根据就是从这个墓葬结构的形制演变，它比这个龟山那个时代要早。龟山是第六代楚王，这就说跟那个卧牛山汉墓又有一个比较。卧牛山汉墓它出现了半两千，它的时代特征呢，比我们发现这座墓时代又更晚一些，所以说这个墓又排在这个卧牛山之前，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它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第四代楚王的墓葬。
0: 这是徐州考古史上最曲折的一座楚王墓的发掘现场，尽管很多问题

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在泥土中深埋的故事却异常的精彩，留给今天的人们无限遐想。

0: 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驮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

0: 远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1: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0: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二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旗，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旗突然发了火。
2: 左旗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震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旗是王震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震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震听了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

0: 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1: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硬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2: 那么在冀中齐会战斗之时，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损伤也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3: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冀西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

0: 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三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1: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1: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

0: 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四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施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

0: 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驾驶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1: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一年九个月零十七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田岛变成

0: 印度洋上的明珠。
1: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

0: 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 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get their basic food 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0: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

0: 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Yeah.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他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

0: 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ive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50 years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

0: 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2: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1: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 那他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

0: 广东话、上海话，所以他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洪秀柱一行。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台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0: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6号答记者问。
1: 陈斌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0: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致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致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2: 都要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3: 明确掌握了290

0: 一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1: 左龙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2: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列言行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火全开，猛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安全福祉。郑丽文批评称，赖当局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卸责。绿营政客傲慢无礼，毫无愧疚，应比照12年前顶新油案下台负责，并呼吁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3: 岛内的毒油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暴，郑丽文直指赖清德当局，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呼吁岛内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那么这波毒油风波，苏女士，您的评论是什么？
4: 在我来看，我非常认同郑丽文主席所说的，这个卓荣泰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了这个毒油。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一样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3: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他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5: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个疑问的。那么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让它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实际上在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这个标准是不是定得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福卫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

0: 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啊，以达到他所谓的什么目的。还有像这个台中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就下架了224种那么有问题的油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为老百姓的啊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但是呢，这个卓荣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在作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
1: 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2: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十安五环呢？不要说十安五环，你十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都已经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那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1: 那民进党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2: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1: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4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1: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4: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 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

0: 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1: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2: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扩宽、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结果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3: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啊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油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3: 那当然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4: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揭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0: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

0: 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时代当中呢。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时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要用大陆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买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呢，就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2: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1450居然很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能让台风多，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那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样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1450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赴陆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党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3: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哈，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 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

0: 台湾民众期望他能来，大陆张悦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立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称，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多地目标发动袭击。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指出中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全国铁路迎来暑运客流高峰，累计发送旅客2.2亿人次，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